话可以好耐用嘅用好耐，咁我又觉得咁。例如吓，我近来咧我最初嗰阵时俾人呃贵咗，咁嗰套煲餐咧千几蚊，跟住佢就话钻石面啊，定唔知点点点点点，又耐用又咁又咁，不外如是。买完翻嚟咁上下，我已经觉得我唔中意。咁但系咧就忍受紧佢咯，忍受紧之后咧，咁你久唔久你又换一样，唔会话成套换啦，久唔久 OK 换个镬，一阵间就换一个煲，咁久唔久换啲换啲咁样啦吓。但系咧，始终咧。忽然间，我前一排我仲同女女讲我，嘿，好想换翻一 set 啊，换咩好咧咁？嗱，我喺 Facebook 咧，成日见到有个大主咧，佢成日喺度卖广告，就系嗰一 set 千几蚊，然之后咧又减价，又唔知点，又唔知点，心思思，我就好想换佢，但系佢咧就系、是、即系嗰啲 non-stick 啦，吓嗰啲 non-stick 嗰啲。而家有多时我屋企人都话唔好用 non-stick 啦，而家因为惊佢有咁，咁我都觉得系嘅，因为我嗰套都系 non-stick 噶嘛。咁而家如果你刮花咗嘅话咧，佢释放咗啲嘢咧系食坏身体嘅，咁就唔得啦，系咪？咁但系佢又标榜话一个好嘅，咁我问阿女儿都话麻麻地啦，唔系几好咯。咁好啦，就讲不锈钢。好啦，大家。屋企有冇不锈钢嘅煲煲撑撑？嗱，我讲紧咧，我好耐好耐用咗呢个不锈钢煲，哇！佢真系跟咗我好耐啊！有几个煲咧系不锈钢嘅，只不过用用下，我觉得用得太耐，睇得佢太厌，摆埋一边唔用，又用其他咁样啫。但系原来觉得佢咧好耐用噶，佢真系。哇，跟咗咁耐，佢都仲依然系非常之好用，咁所以咧，不锈钢系咪真系咁好咧？屋企人，你哋自己系咪真系有不锈钢啊？咁而家我哋讲下不锈钢先啦。但系如果你嗰啲靓嘅不锈钢嘅镬，阿女系 Suddenly， 佢买咗一个好重，其实重身咧，其实好靓嘅，佢买咗个不锈钢嘅镬翻嚟。咁佢就话：妈咪，呢个镬我好中意噶吓，你唔好整镬晒佢啊！咁知点解咧？因为有时啲不锈钢咧，你煲煲下嘢嘅时候咧，佢咪有少少啲油渍黐住喺侧边嘅，咁啊变咗咧，黄黄地啊，黑黑地啊，好似焦窿咗咁样，嗰啲油渍啊咁。但系咧，你话清洗咧，如果你就咁摆落去洗碗机咧，系洗唔到嘅。你就算自己洗咧，你又要擦得好辛苦。擦唔到噶噃，咁所以咧，其实有时都好唔好中意用佢，因为佢用一阵间佢就咁样样，令到你嘅视觉上你觉得你唔中意。不过我喺我讲呢个节目之前咧，我特登咧做咗个示范，因为我唔去省煲噶 ，OK， 我唔中意，咁啊中即系有人帮我省煲嘅时候咧。佢一嚟就省晒之后咧就好靓仔喎，但系咧用下之后咧，咁佢哋又有啲渍啊，咁变咗又唔靓啦吓。OK， 咁啊今日咧我做咗一个示范，就系用阿女女嗰个镬，嗰个镬嘅镬边，其实唔系好多噶，好少噶咋。咁样样咧，咁系用一啲非常简单嘅方法嘅几个钟头后，真系，而家真系令立立好靓仔。就是怎样呢，就是一些梳打粉的。OK? 梳打粉就加少少热水。不是说稀溜溜的，是一撇一撇这样的。那你将它一撇撇这样冚实晒下去那些有油渍的地方那里。那你就摆埋它啦。喜欢的呢就找一张厨房纸啦，这样冚一冚它。那跟着呢就不要理它，等埋一边先。跟住咧，我真系将佢，然之后拨开咗佢，然之后用嘢系咁，系咁捽一捽佢，省一省佢，望下，咦，掂喎，嗰啲咁样嘅油渍，黄黄地、黑黑地嗰啲，真系俾佢抹晒去，咁所以咧我就好开心。哎呀，这个值得推介，好简单啫嘛，系咪啊？梳打粉同埋水啫嘛，咁原来咧，咁难嘅处理嘅方法，当然啦，佢唔系好凝固得好犀利啦。如果太犀利嘅话，我觉得咁样样都。

唔好夠力嘅，但係少少地嘅時候，當你一覺得佢有少少咁嘅積，咁你即刻做咗呢個動作，咁佢咪永遠都可以 keep 得咁靚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咧又有一樣就係、是假若嚇，假若大家如果買一隻新嘅鑊翻嚟咧，嗰啲新嘅鑊佢表面咧好多時咧有一種好似油膜咁樣嘅，好似嗰啲工業油咁樣黑掹掹咁樣，你有時都會。唔觉意地有时系洗唔清唔干净嘅，你试下咁样 ，OK？ 用一张厨房纸，然之后染一啲屋企嘅食油，又或者系沙律油啊、橄榄油等等啦。咁然之后你将佢咧慢慢咁重复咁样捽下捽下佢，擦下佢啦。原来咧佢系可以帮佢咧将呢啲咁样样嘅黑掹掹嘅油渍咧。可以抹到出嚟嘅，抹到乾淨嘅，因為你新鑊你梗係要清潔咗佢先用噶嘛。原來有呢一種方法，佢話會幾好嘅。咁大家不妨一試啦。但係我呢排又冇買新鑊，咁所以咧我唔知道。但係即係如果你買到個新鑊，你覺得佢硬係有啲嘢黐住喺度嘅，你唔安心嘅，咁你咪先用咁樣嘅方法去做咗一次 protect， 咁或者會等你。靓仔啲，咁跟住咪可以有得嚟用咯。讲咗咁耐啊，好想即刻播只歌。我好耐冇听阿 Chillam 嘅歌啦，不如听下佢呢一只叫做《十指紧扣》啊。

唔知点解咧，我近来咧一讲开张智霖咧，我就会谂起陈小春嘅，因为佢我觉得佢哋两个咧曾经做过呢个叫做披荆斩棘之后咧，两个系做咗好好嘅朋友，好多时咧讲开呢一个，我就会谂起呢一个谂嗱，咁大家听咗啊。G-Lam 的歌啦，咁我就好想播一隻陳小春的歌。今次好得意，我講咗一大堆説話，而家直情連續播兩隻歌俾你哋聽。我忽然間揾緊阿小春的歌咧，我揾到呢一隻幾得意嘅，沒有種名，沒有種，即係我冇種冇呢一種名嗰種嗰幾個字就係咁解，沒有種名。我聽下佢唱功，我咦？是不是是不是他来的不是很像的这样。这个是他以前最初灌录的歌曲。那我觉得不是很像他、哦。那继续再听多些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翻唱的嘛。再听多些咦不是、哦、又真的是他来的、哦。这样那所以我觉得不错、哦。那时候他已经唱了国语歌。我成日觉得他国语不够好。因为他做披荆斩棘的时候呢他有时的国语都几甩咳。但是呢他唱这个国语歌呢很纯正、哦、唱得非常之好。好啦一年即刻唱播两只歌大家听。听完之后现在听埋陈小春的这一首叫做没有种名。

0: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专柜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不要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5: 第四节啦，第四节我将我未讲完的事再继续讲。好啦，当你买这个不锈钢的东西，其实大家会不会留意到他们有个编号的？啊！我从来都冇留意呢一样嘢，直至到我喺度睇紧买咩镬好咧，咁然之后咧，哇！原来有咁多嘢噶，原来咧佢哋系有好多编号噶，咁不妨同大家讲少少啲编号啦。我就唔认识嘅，而家我开始睇咗之后咧，我就知道啦。哦 ，OK， 下一次咧我就识得买啦。咁好，第一件事就讲304，你会见到佢嘅编号咧有304，原来呢一个咧系最经典嘅，他说呢他是不锈钢之中是最优良的一种。通常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啊、便当啊、水壶啊、厨房用的用品呢，如果你用它来用304呢，会觉得是很好用的，是非常之好的。另外有一个叫316，呵呵，真是得意。这个316呢，他就说当你惯咗饮，譬如冲咖啡啊、柠檬水啊、中药啊，咁或者有啲酸酸地嘅饮品啊，咁样啦，或者盐分比较高嘅饮品咧，咁其实咧用呢一种嘅不锈钢咧就会安心少少，同埋几耐用嘅，记住316吓，咁啊安心少少。咁跟住咧有一只咧就系话，如果你系用紧430，唔系穿梭嘅，系430呢一个咧，通常咧就系喺嗰啲厨具嗰啲外层嗰啲阻系嗰啲嘅，但系咧就唔建议大家用嚟装食物，系个阻啫。咁所以咧，我觉得个阻都有写嘅咩？系咪？咁但系即系话，如果嗰个不锈钢嗰个东西，譬如煲好、罐又好、乜都好啦，系430嘅，你就唔好买啦。佢 no good no good 咁。咁至于201咧，201咧，佢呢个好低价嘅。

顶级嘅人用嘅。咁至于201啦，就真系正话讲过啦，就唔应该接触呢个食物嘅。咁啊430，我哋讲嘅穿梭机啦，通常啦都仲喺嗰啲譬如用喺嗰啲刀柄啊、刀啊，或者系个底啊、啲座啊咁样。其实呢一种咧都系唔适合放食物嘅。咁大家以后买呢个不锈钢啦，就记住啊，都系呢一句316304。你识唔识揾啊？我就真系唔系几识啦。好，跟住落嚟咧，想播只歌。呢只歌咧，我好中意嘅。咁今次咧就奇怪，三个人一齐唱，咁点解咧？原来咧佢哋喺大湾区有个演出，这个就系阿吕方嗰只叫做《朋友别哭》啊，有林晓峰啦，又有黄祖蓝啦，佢哋三个一齐唱。其实佢哋三个都独当一面噶啦，三个都有自己嘅好歌。不过我又觉得呢，始终我都喜欢原汁原味的吕方自己独唱是很吸引。你知道吕方把声很漂亮嘛，整首歌来呢我听了两只去 compare， 本来我很想播他们三个一起唱那个版本给你听的，但是我始终都是改变主意，我始终都是想播回吕方自己唱的这一只很简单的一只歌，但是令到你会有感觉的一只歌。吕方近来很开心啊，好好啊，好忙啊。曾经呢久不久都跟 Jenny 一路都有通讯，不是通讯，通 message 啊。他都很想过来加拿大的或者美国的，他不过呢价钱呢就谈不来。因为想想他中国内地他唱一转，哇，收入好劲㗎嘛。如果你去到美国，我哋美国唔係好出得钱㗎咋。点样都好啦，啲 artist 其实唔係好鍾意过嚟美加，係因为美加嘅钱同中国内地嘅钱係差一大截。例如有个红啲嘅艺人，佢淨係出席一个 event， 閒閒地都百几万人仔。咁你话啦，百几万人仔你过嚟呢度唱嘅价钱几多俾到你呢？係咪係出席一个小小嘅 event 咋喎，但而家你骑成场 show 喎，仲要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唱完又十几个钟头走，嗰、那个 jet lag 啊，各样嘢係好辛苦喎，佢会觉得衡量緊我咁嘅价钱，我喺呢度啊都搵得仲多啦。因为用了我7日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去到咁远水路呢？除非有特别缘故啦，或者我刚刚来探亲啦，又或者我想过来玩啦，咁唉唔紧要啦，过来一转啦 ,it's okay, 咁样的感觉就话啫，如果唔系嘅话，唉边个咁得闲走去咁样过来走一转啦，你话系咪呀？咁所以呢anyway,睇下有冇机会啦，咁啊唔紧要，我哋可以咧，而家就听到阿吕方嘅歌曲，送你朋友别哭 ，OK？ 结束我今日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
3: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嗰首歌，
4: 科技新世界
1: high
4: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1: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 嘉年华。

0: Me Time 六個字。
1: 中秋節快樂！今日是9月26日，農曆的8月16日，中秋節最。

欢迎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今晚八点半到九点的中秋追月夜啊！咁多年嚟，每逢中秋佳节，定必收听的歌曲，当然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咪餐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咪餐周记。昨日星期五我就去了 Art Gallery of Ontario， 为什么会落去 AGO？ 就是去观赏参与草间弥生的 Infinity Mirror 镜像展览了。为什么我会说参与而不只是说去看呢？因为当你走入这个镜像的房间里面，出现在镜中倒影的你，那个时候你就已经成为这个展品的一部分了。是不是很有趣呢？其实在 AGO 草间弥生这个展览就不是好像我在11年前台湾台中那一次有这么多草间弥生的艺术作品展出的。AGO 呢就只有镜像展览的。但场地呢也都有介绍草间弥生他的生平和一些创作事迹的。还有他年轻时候的相片。展期呢就只是去到10月25号的。所以喜欢草间弥生的你真的值得去看一看的。而 AGO 呢逢星期五就有免费的 workshop， 可以供在场人士参与和玩的。我今次呢就参加了给十年后的自己一张 postcard 的活动啊。他们呢就会帮每一位参与者拍一张宝丽来的即影即有，都几重本下的。跟着就会给一张空白的 postcard 和一些物资给你，等你自己玩拼贴设计一张属于你自己的 postcard。这张贴有你自己那张宝丽来照片的明信片，就是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了。非常之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来的。有时间的话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在星期五来去参与一下。来紧10月3号至4号晚，即下星期六日，就是一年一度多伦多通宵达旦热闹非常的 New Year Blanche 白夜艺术节。为了庆祝今年20周年，大会主题就是 Tomorrow Memories， 明日记忆。以展品活动去回顾在过去这20年来同埋展望现在同未来。展品同活动主要都是集中在多伦多的 downtown， 所以当晚的 TTC Subway 都是通宵达旦的。在这个秋天这么舒服的日子里面，可以约埋成班朋友一起落去玩一下，看看多伦多这个不眠之夜会是怎样的一次大城市啊。

0: 叔叔煲劇場。
1: 你好，你想寄存啲乜嘢啊？
2: 小说《八子贵》。
1: 中秋节晚上，街外好热闹，但系我呢度就嚟咗一位好静嘅妈妈。佢抱住咗一个用咗好多透明胶纸黐黐贴贴，唔知贴咗几多层嘅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嗰种咧有四个辘喺个兔仔脚下面，小朋友可以拖住嚟行嗰种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啊！个兔仔身上嗰啲白色皱纸纸条都已经巢晒、挛晒，甚至乎都已经冇咗一忽。而个耳仔又歪埋一边，个支架底座仲有好明显见到烧焦过嘅痕迹添。佢话呢只兔仔灯笼陪咗佢个女廿几年噶啦。呢位妈妈嘅丈夫即系个女嘅爸爸，后生嗰阵搵唔到啲乜嘢钱。一家人嘅生活都系啱啱够用。个女细个嘅时候，佢哋只系买得起用纸做拉起嗰种风琴式灯笼。宽裕啲嗰阵时，最多都系买得起用玻璃纸做嗰种羊肚灯笼，细细盏嗰一只咧。直至到有一年，爸爸升咗职，妈妈亦都揾到兼职，家用松动啲，终于买得起阿女一直好中意、好想有嗰只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啦。每年中秋节玩完之后，佢哋都会好珍而重之，抹干净收藏起佢。就系咁，阿女就玩咗呢个灯笼，玩咗几年啦，由幼稚园玩到上小学，直至到有一年个碌开始烂烂地，于是佢两公婆就买咗啲嘢翻嚟帮佢整翻好佢。咁又玩咗几年咯，佢哋就发现原来佢哋自己修补翻个灯。

龙就可以继续俾阿女玩落去啦。市面上嘅灯笼年年转款，由以前传统嘅到后嚟塑胶电筒发光嘅、识播歌嘅、荧光嘅，咩款式都有，但系价钱就一啲都唔便宜。呢啲咁新款嘅灯笼，佢哋买唔起俾阿女，于是每年就继续帮呢只兔仔灯笼修修补补，竹枝断咗就用蜘蛛纤搏翻佢。兔仔嘅白色袖子甩咗，穿咗个窿，佢哋就揾啲白色纸条剪开佢，用浆糊逐条逐条咁仔细黐翻上去。蜡烛台熏黑咗，佢哋就拎啲布系咁抹干净佢。每年中秋，佢哋就喺屋村嘅公园赏月。当个个细路都拎住又新款又亮丽嘅灯笼，而阿女就继续好开心咁拎住呢一只旧款嘅传统兔仔灯笼。直至到今年，个女30岁要结婚啦。前几日执屋嘅时候，揾翻呢一只兔仔灯笼出嚟，里面有大家太多嘅回忆同埋情感，唔舍得就咁样抌咗佢。佢哋今日将呢只兔仔灯笼带咗嚟呢度俾我寄存。佢哋冇阿女出嫁唔舍得嘅眼泪。妈妈同我讲，20几年啦，佢嘅任务终于完成咗。佢哋唔单止每年帮佢修补好个灯笼，而系帮佢将呢个中秋嘅光延续到佢嫁俾人为止。我望住呢只白色兔仔灯笼，上面冇金光闪闪嘅 LED 灯，但系有密密麻麻属于父母最笨拙而又最温柔嘅针线同胶纸。爱唔系每一年都买个新嘅俾你，喺你有需要嘅时候，年年亲手帮你将个光延续上去。呢度系八子贵寄存店，今日收低嘅唔系旧物，而是一对父母给予女儿20几年的光，他们用一身缝补的光照亮了女儿的人生，而留下了6个字的 password 就是中秋节要快乐。

0: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N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N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Neo Ride 销售中心揀返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2: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3: 来到 Me Time 六个字的下半部分，有苏苏音乐乐，继续有我 Sulia 同你度过中秋追月夜。在中秋节赏月的3个晚上，都会给予一个好美丽的名字给这3晚的。由农历8月14开始，就会叫做迎月啦。8月15中秋节正日就叫做赏月，到今晚8月16就是追月了。当我们望住个月光，想紧嫦娥奔月是不是真的有嫦娥、玉兔和丹桂树在月亮的时候，会不会同时都幻想一下飞上去月球去窥探这个秘密呢？我们不如一起同 Frank Sinatra Fly Me to the Moon。

0: You
1: 听咗 Fly me to the moon， 就当自己已经飞咗上月亮一转啦。虽然唔系真系飞咗上月球，不过喺咁好嘅日子里面，当然系人月两团圆啦。中秋节啊，对于我哋华人嚟讲系一个大节日，个个趁住咁靓嘅圆月，攞个好意头同家人团圆。喺咁舒服嘅环境之下，听埋杨千嬅、任贤齐合唱嘅《花好月圆》，就更 perfect 啦。

中秋佳节咧系华人团聚嘅日子，但系依家有唔少人都已经移民外地，唔系同自己嘅父母、长辈、家人一齐住。好多时就会听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以代表自己对家人嘅思念，同埋送上对佢哋嘅祝福。头先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送上咗呢一首歌啦。其实都有唔少歌手翻唱过噶，唔同年代都有属于佢哋嗰个年代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嚟到节目最后嘅一首歌，不如我哋嚟个美丽嘅首尾呼应咧，听下由方大同重新演绎爵士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又系另一种风味嚟噶。希望今晚呢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可以抚慰到你冇得同家人团圆过节嘅心灵啊！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嘅中秋醉月夜，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一年容易有中秋啊，今晚是8月16追月，好开心啊！在这个周末晚上，我们可以在空气道相聚，还一起追月。欢迎你收听 AM1430， 这个是新的音乐节目《铿锵玫瑰》，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Cherry。 我会在节目里精选好听的歌，有时会读下诗词歌赋，一起用音乐文字去解锁，打开美好的生活空间，同你自自在在地度过周末晚上。之前我在节目里播过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电影是讲男女主角金城武、梁咏琪是住在同一个大厦的。他们的单位只是隔着一埲墙，但因为他们外出的时候总是习惯了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所以长时间都没有机会遇见。较早前我就有这样的缘分经历，好想跟你分享一下。因为铿锵玫瑰首播，

就梗系通知我啲朋友啦。其中我就发咗一个 WhatsApp 嘅信息俾喺多伦多我嘅小学群组，跟住竟然有一位新相识嘅邻居 Selina WhatsApp 俾我，佢话佢系喺旧年先至加入呢个小学群组嘅啫。而啱啱佢喺嗰度见到有个同学发咗一段关于电台新节目嘅信息，佢怀疑发嗰个信息嘅人系我，咁佢就即刻 check 下个名啦、电话号码，发觉原来真系我啊！其实我同 Selina 只系喺两个月之前喺 condo 嘅业主大会度偶遇嘅啫，当时大家交换咗电话，用嘅梗系英文名啦，但喺小学梗系用中文名嘅。冇谂过佢竟然系我香港嘅小学同届同学，佢读6A 班，我读6B 班，班房就系只系隔住一埲墙。几十年冇遇见过，但系依家竟然住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同一座大厦，仲同一层楼添。我哋个单位仲超近嘅。Selina 同我都觉得好神奇，大家超有缘分。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或者你会记得我喺节目一开始就会连续播三首同一个音乐人嘅作品。好，一周星星时段，今晚我揀嚟嘅星星系卢冠廷。对于我哋嘅挚爱亲朋，我哋希望但愿人长久。作曲卢冠廷，填词唐书心。我揀嚟嘅系电视剧《跳跃生命线》嘅插曲谷子乔嘅版本。

但愿人长久。主角是天涯星，你或者会说会有没有搞错，明明说追月的嘛，那个月呢，懂得我的朋友都知道，黎晓梅呢间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我想今晚的节目星月争辉，那得不得呢？但我答应你，一阵间会播主角是月光的但愿人长久给你听，好吗？以后为你播唐书心填词，卢冠廷作曲同主唱的陪着你走。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由卢冠廷同刘天兰合唱的，后来卢冠廷的独唱版呢同样深受欢迎。有人听完甚至觉得是一种入了化境啊，那种的演绎方式。只是有原唱人兼是原创的作曲人呢才有这样的胆量用这一种风格去唱。

陪着你走呢一首华语乐坛嘅经典金曲，系一首充满爱意同埋承诺嘅深情作品。喺离婚率咁高、离离合合咁普遍嘅现代社会，可以咁专一、咁深情嘅关系，似乎未必太多。呢首歌可以话系一个好美丽嘅童话故事，只羡鸳鸯不羡仙，实在令人向往。以下是卢冠廷作曲，陈乐融填

0: 系郑良华。
1: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我嚟咗多伦多，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每次叫外卖送来

0: 而家交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3: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4: 冇啊 Sir，
3: 咩名啊你哋？
5: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6: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7: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8: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go。
3: 咁你呢？
4: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4: 我哋赶住去
9: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10: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大家都知道再回首几巴闭的了，它可以掀起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几年前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都有用过它做插曲。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就是《凭着爱》，上星期我在《铿锵玫瑰》这个节目的电影之夜是播过的了。《凭着爱》呢就是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曲。先是有广东话版的《凭着爱》，之后先有国语版的《再回首》。原来创作这一只歌呢是有段故的。在1989年《群龙戏凤》这部电影制作期间，导演洪金宝将音乐的部分交给电影策划兼编剧卢坚去负责把关的。卢冠廷在听完个电影故仔，创作了个主题曲之后呢，就交给卢坚啦。但是呢，卢坚就嫌副歌的部分不够好，要求修改了5至6次先至收火。虽然创作的过程相当之煎熬，甚至令到卢冠廷一度是绞尽脑汁，不知怎样继续写下去。但他后来在多次他的个人演唱会以及今年年初的十大中文金曲最高殊荣金针奖的颁奖典礼上面，他都公开特别向卢坚致谢。他是非常之感激卢坚当年的坚持和鞭策，如果不是这样就写不出这么完美的版本了。这首经典金曲的曲谱就是《凭着爱》和《再回首》这两首歌的灵魂，唱到皆知巷闻。《再回首》之后送上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据讲这首词是苏轼在大醉之后在天光的时候写的，里面以月光是做线索，是里面有一些哲学的思考，亦都有他怀念他细佬的情怀。咁苏轼距离依家都差唔多成一千年啦。咁一千年前嘅月光同许美静喺现今世代所睇见嘅城里的月光又有冇分别呢？

《城里的月光》曲和词都是出自陈佳明，可以说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代表作。他是以一种无比温暖的声音慢慢唱出有情人的渴望团聚。这种思慕之情不单止是指爱情，也都是包括亲情和友情。我是特登将这首歌是放在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之后的。我觉得这两首歌互相呼应，因为城里的月光似乎是将苏轼的词白话化了一样。世界万千的变幻，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请守护他身旁。看透了人间散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哇，这首咁靓嘅词令我諗起一啲名句啊，就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时此刻，不如举杯邀明月，听一首月半小夜曲啊。

月半小夜曲是改编歌，作曲的是日本女歌手河合奈保子，作词是向雪怀。跟住我哋有 Jean Lee 嘅月球下。

0: 月球下的人是 Jin Lee 的经典广东歌，由冯汉铭作曲。这首歌是采用了一些带有中国风的小调曲式，有钢琴啊、弦乐咁样作为基调，营造出一种凄美啦、孤独的氛围。作词人林若宁是将 Jin Lee 初初去到香港发展的孤独感，同埋佢对家乡马来西亚的思念，以及逐渐融入当地嗰种复杂的感情，好细腻咁写咗入歌词里面。
1: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万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以下是一首西班牙文的歌，歌名是 Hijo de la Luna， 月亮之子。最初是由西班牙乐队 Mecano 演唱的民谣，是西班牙流行歌历来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几十年来不少国际的歌手都翻唱过的。这首歌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个女子爱上了另外一个部落的男子，但是部落的法规是禁止他们相爱，女子就向月亮祈祷了，是由夜晚一路祈祷天光，是乞求可以嫁给这个男子。月亮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是将来你所生的第一个 BB 你要送给我。后来 BB 出了世，但是他有病啊，是白化病，即好像白石那样很白的，是跟他黑皮肤的爸爸是毫无相似的地方。那爸爸很生气，认为是他的妻子不忠，最后是将 BB 遗弃在山顶。之后月亮就做了 BB 的妈妈， BB 开心的时候月亮就会好圆， BB 喊的时候月亮就会变成一弯新月，做 BB 的摇篮。

越有阴晴圆缺，越缺越全食的时候，新闻会报道，我们有时间都会找个啱的地方去看下，去观赏下。那个心呢？如果个心缺了一块，又或者好像月食那样心之全食，那又怎样呢？跟着带来 Bonnie Tyler 的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万一遇上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心之全食，咁点算好？咁自己就要有啲储备啊，去抗衡一下，又或者拍醒下自己嘅治愈能力。不如听下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带啲金句落袋，以备不时之需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出社会后两个月发生自己想做嘅事，咁唔想梦想，但系幼稚园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长大先发现个世界会以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0: 再焦虑啊。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一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嫌弃你想再会被丢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想讲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五间新闻专辑。
6: Exhibition Place 附近有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铁骑士超速驾驶。北约克发生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英国有五个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2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铁骑士超速驾驶。余世超报道。
7: 今朝清晨五点半钟之前，多伦多西区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有一架沿住 Lakeshore Boulevard 向西前进的电单车，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的时候失事，撞到一条在 Lakeshore 南边的柱，34岁男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身亡。警方召开记者会，发言人话相信电单车当时是超速行驶。
8: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speed may have been a factor in this collision. As a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the motorcycle sustained catastrophic injuries and was pronounced deceased on scene.
7: 不过警方话，实际事发经过仍然有待了解，而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探员调查需时。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Boulevard 暂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说已经通知死者的家属，他们极度悲痛，向他们致以慰问。另外，凌晨接近4:15，西区 King Street 及 Rochesville Avenue 有另外一宗车祸发生。消息指出，一架汽车撞到另一架泊低落嚟嘅车同埋一间房屋，汽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受伤送院，两人都冇生命危险。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北约克发生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喺寻晚接近8:30于 Steeles 及 Young 嘅 Centre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46岁疑犯亦都系喺现场被捕，他被起诉一项二级谋杀罪，今日提堂。据指事发的时候，疑犯与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他哋有啲乜嘢关系。呢宗系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北约克有一名男子被利器刺伤，没有生命危险。凌晨4:00，20多岁的伤者去到一间医院求诊。据了解，他是在 Wilson 及 Jane 范围遇袭。多伦多警队说，目前未有疑犯描述可以发布，正在继续调查，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没有人受伤。凌晨接近4:30，警方接报士嘉堡 Warden 及 Lawrence 范围一座商业建筑有人持枪，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架停泊的汽车受到损毁，疑犯乘坐一架浅色汽车离去，可能多于一人。另外，今朝7:00，伊图碧谷 Keep 零甲 Finch 一带一个住宅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上述两宗案件目前都没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9: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同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咗接驳巴士代替，而路段中的各车站继续开放，俾乘客购买 Presto 卡以及转乘地面路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今个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

0: 不過巴士只會來往 OM 至到 Unionville 以及聯合車站，不會途經 Milliken、Agincourt 同埋 Kennedy。另外，同樣因應工程 ，Lakeshore East 線今個週末只會喺 Durham College Oshawa 同 Ajax 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Ajax、Pickering 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喺 Rouge Hill 與 Danforth 停站。要往返上述各個多倫多市內車站嘅乘客，應該轉乘 TTC 嘅交通工具。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1: 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 101.9 仙，比尋日大減咗7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喺同一水平。今個月大部分時間，本地汽油價格都係喺每公升1.8至1.9嘅區間上落，全月暫時嘅高低位波幅為9仙。國際消息。英國有五個男人懷疑準備向一個美軍使用的空軍基地進行恐怖活動被捕。倫敦警務處表示，當地星期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車輛接近位於西南部告羅士打郡的費爾福德空軍基地，五人在基地附近被捕。當局封鎖了三架汽車的方圓400米範圍，大約85戶的居民被勒令暫時離開屋企，安排去到附近一座康乐中心临时栖身。告罗士打郡警队话情况受控。天空电视台的高空片段可见，调查出动到拆弹机械人。美军轰炸伊朗的行动有用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而近期伊朗及俄罗斯等英国敌对势力在当地透过代理人从事犯罪活动的威胁有所升级。体育消息，无缘季后赛的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今年最后一场比赛。另外，本国女子网球好手费兰迪斯赢得新加坡公开赛冠军。余世超报道。
2: 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将会在下午3:07举行。两队都已经是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是属于例行公事。在昨日的第二场，红人赢5-1攀回一城。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球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名三次赛扬奖和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将会在休季的时候才决定再打多一个赛季定是退役。不过就强调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不错。球队的另外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穿上蓝鸟的球衣。这个黄牌打击手和蓝鸟的6年1.5亿美元合约在今季之后届满。另外，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号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个巡回赛的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听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去到第26位。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港台新闻方面，两只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抵达美国，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中美宣布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小7个月，2020年10月18日出世，强项是搵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

0: 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平平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港运动员再在今届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三面奖牌，当中分别在壁球混双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壁球混双决赛，由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对垒。同样参加过三次亚运的李嘉怡和邓永康大赛经验丰富，面对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两位师弟妹，第一局战情紧凑，两人一度落后4-6，但之后沉着应战，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永康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直落两局夺得金牌，两人可获马会颁发200万港元奖金。银牌得主黎卓南和谢依林就获得100万港元奖金。剑击赛事今日杀科，男子重剑团体赛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在四强战面对二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港队开赛初段就开始落后，虽然力追之下曾经将比数收窄至相差1分，但是之后再被哈萨克拉开，最终以34-4511分之差不敌哈萨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获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的剑击赛事合共收获2银4铜。羽毛球方面，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在女双八强赛事遇上东道主日本队的中西桂影和上板凌，港队局数1-2落败八强止步。至于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以总分328.56分夺金，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就攞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9%。预测下昼主要天晴，最高23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系40%机会落骤雨，夜晚天清，最高20度，最低1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

0: 社会等参选历程 MCD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可辛。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幸会幸会，哎，我哋三星期先至喺呢个时间见一次，唔知你会唔会唔记得我呢？我系陈嘉希，呢度系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星期日中午时间，三星期一次嘅约会，我哋有幸喺1430呢度相见，每次我都好珍惜，每次我都会带嚟好音乐。歌单嘅第一首歌，揾嚟由 Jin Lee 2020年嘅线上音乐会一次嘅现场演绎。王菲嘅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Jin Lee 李杏霓。

0: C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一浪接一浪吓，讲紧系 Treasure Hill 咧嚟到呢一个嘅位置，我哋今日喺 Caswick 呢个位置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全新嘅 townhome 啊，讲紧58万9起咧，你再买一个。即接近差唔多2400尺嘅 townhome 啊，
2: 系啦，咁啊，琴日咧就正式开幕啦，呢个展销中心啦，咁啊介绍呢个 Leora 呢个嘅项目啦，咁啊谂住琴日咧啊，不如等今日冇咁多人先至嚟啊，哎唔好意思，
1: 你谂多咗啦，
2: 都系咁多人，
1: 边个话谂少咗啊？一样咁多人咁逼啊，咁因为呢度实在受欢迎啦，同埋个价钱方面咧相当之吸引，就算你话喺 Leora 嗰啲朋友上嚟咧，第20分钟咧讲紧嗰个价钱咧，就是、更加吸引嘅地方咧，除咗价钱之外咧，就系佢传统嘅 townhome 有你个 backyard 啦，同埋前面亦都有双车房，亦都系双车路嘅。
2: 嗱，除咗咧系价钱好吸引啦，58万9起啦之外啊，最紧要咧就系佐治娜呢个位置啊，真系非常之靓啦。咁啊，琴日你都讲过钓鱼一流啊，系咪啊？
1: 冇错啦，嗱，想诶探索一下咧，上到嚟咧就睇一睇我哋呢个 townhome 嘅位置啦。我哋嘅位置就喺沿住404啦 highway 啦，一路上到最尾嗰个出口咧就 Woodbine 啦，沿住 Woodbine North， 跟住行7分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能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5: 冯允谦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请注意好多同精彩呢两个形容词。佢好多时推出主打歌之后冇耐，就会追住再推出另外一首，因为佢创作力实在旺盛，更多时系中英文歌夹住嚟向你推介。歌迷会唔会应接不暇呢？我谂就唔会嘅。如果系够精彩嘅话，歌迷肯定会经常攞呢啲作品嚟听，攞嚟温习，攞嚟包围自己。今日同你重温呢一首，唔系好耐之前嘅啫。旧年6月推出嘅作品叫做《吉卜力》。题外话，你估佢旧年6月派咗《吉卜力》呢首歌，到而家最近嘅作品《人间缺陷味》同埋英文歌《Up and Down》，中间距离有几多首歌呢？加埋系共有10首拍台歌，一年之内有10首歌，都话佢有好多好精彩作品噶啦。好，听翻旧年嘅呢一首《吉卜力》，J 风冯允谦。

所向。如果你够留意自己嘅青春岁月，我谂就好容易有集体回忆嘅。讲紧嘅系好多时一啲媒体，尤其是系娱乐媒体、次文化媒体，佢哋带俾我哋都有好多集体回忆，例如一啲电视剧、电影创作、电台嘅播放、漫画系列，甚至模型创作，都会带俾我哋集体回忆。对于我嚟讲，更重要嘅就系歌曲文化。好多个年代嘅唔同歌曲类种，歌手自我歌路嘅创造，都系会构成我嘅青春回忆。佢哋嘅青春，亦都系我嘅青春，所以特别有感受。自由落体，梁咏琪。

0: 1430,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讲紧如果你话50多万买到一个 traditional， 记住系 traditional 嘅 townhome， 即系有后院啦，同埋前面有两车房嘅一个嘅 townhome 咧，全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你真系搵闻咧都唔会有够呢度咁平噶啦
2: 吓。系啦，而家最吸引咧就系啊，即系传统嘅即系镇屋啦，咁啊喺。側邊咧就有一個 driveway 啦，咁啊今次咧嚇啊 Leora 呢個項目咧，咁啊有兩個係即係雙車房啦，咁啊加埋咧有個 driveway 啦，佢總共咧可以泊到四部車，仲有咧就送埋咧就係個 basement 俾大家嚇，咁啊所以咧以589,000嚟講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啊，
1: 限時優惠嚟㗎，再加埋咧佢有一個 look out basement， 我哋喺度研究咩叫 look out basement 咧，唔係 walk out basement 啊，原來咧係嗰啲窗特別大啲，因為你個 basement 咧冇坐得咁低嘅時候，嗰啲窗可以 set 大啲嘅時候，可以幫你設計成咁樣嘅，所以相當之。即係貼心啦，可以咁講。
2: 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好嚇，最多可以有四個呢個睡房啦，咁啊2400尺嚇，咁啊快啲過嚟咧就係瞭解一下，同埋要感受一下呢度嘅環境。我哋嘅地址咧就喺 Yale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Georgina。
3: 今年 CNE Casino。

0: 羽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2: 如果你以为鼓起勇气是一刹那的事情，那你就真的看轻了这件事了。或者你已经忘记了鼓起勇气是几咁需要潜伏期，又或者不是用潜伏这个字啦，所谓疾伏就好像一只蝉疾伏17年才破土而出，勇气才爆发出来。咁当然呢个系比喻，鼓起勇气就唔需要17年咁耐嘅，我相信。但系好多时一个人忐忐忑忑，咪就系呢个疾伏期咯。Gordon Flanders 嘅新歌《17奏鸣曲》都系讲主角想鼓起勇气去追求心目中嘅佢嘅一个故事。《17奏鸣曲》Gordon Flanders。年少的

唱会 encore 部分都已经是精心安排的时候，大家都好安心，一定会有 encore 的发生。咁世事仲会唔会有惊喜呢？意思就是原来命运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即系唔理妥唔妥当啦。总之就已经系安排好晒，你只有接受嘅一份。当然你可以唔听 encore 就走嘅，只不过我想讲嘅系世事冇惊喜啫嘛。边一个发明了 encore？ 林家谦。

噶啦，即系你讲执迷不悟，啲人会话你错，应该系执迷不悔。咁你就知《流行曲》嘅力量有几大。呢首歌系1993年嘅作品，作曲袁惟仁，讲到最重要嘅填词，亦即系将执迷不悟变咗执迷不悔嘅，有两个重要人物，包括国语版嘅原作人就系王靖文，亦即系王菲本人，同埋广东话版嘅陈少琪。今日听嘅呢个版本啊，系边个版本呢？阵间开声你咪知咯。执迷不悔，王靖文。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是有少少紧张的呢度，
2: 紧张哇，越来越多人抢啊！你明唔明啊？
1: 冇错，
2: 快有手慢冇啊！呢度
1: 几万咧买一间 townhome 咧，去到成2400尺咧，简直系全大多人多士最平嘅 townhome 啦吓，亦都唔系好远嘅地方，亦都属于大多人多士嘅位置。但系咧，头先我发现咧，其实呢一度。

0: Blackshire Street 咧，仲有啲咧一兩間啦嚇，一啲獨立屋嘅喎，好誇張。因為前面咧呢個三車房嘅呢間4000尺啊，150000啊，要買到咁大啊，呢啲咁樣嘅即係獨立屋咧，講緊喺 Markham 咧，起碼都2500000噶啦。今時今日，就算減咗價，所以咧亦都可以嚟睇埋都 OK
1: 嘅。的確係好吸引嘅。譬如我呢啲咧，三個家庭啊，或者三個人嘅家庭啊，有四個人啊，呢啲咧啱啱好啊。今次Churchill Hill推出咧 Leona 呢個項目咧，咁呢個 townhouse 係傳統嘅 townhouse 啦，咁可以最多有四間房啦，2400多尺啦，咁啊加埋咧有即係一共可以泊到四部車咧，真係好吸引噶。
0: 要講俾大家聽呢個位置。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Keswick 市啦，其實好近嘅啫，沿住404去最尾嗰個出口即係 Woodbine 啦，同一條 Woodbine 啦，喺 Markham 嗰條 Woodbine exactly 行 Woodbine 直上都 OK 噶。但如果你行404咧，去到 Woodbine 出口啦，跟住沿住 Woodbine North 行七分鐘就會見到我哋嘅啦。
2: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5: 多谢你喺呢个星期日收听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小时九首音乐作品带到俾你非常特别嘅音乐享受。林仔又特别介绍俾你嘅梅特哈里斯 Harry Guan， 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快啲嚟啦，因为今日咧系星期日啦，但系今日只不过系第二日，琴日开幕日啊嘛。讲紧你就喺 Keswick 市咧 ，Treasure Hill 全真呢一个嘅 Leora 嘅 town home 啊，讲紧580,900咧就可以买到一间嘅 up to 四房嘅 town home 啊。
2: 系啊，咁啊教一教大家咧，即系点样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吓，咁啊只需要沿住咧就系404向北行啊，一路咧行到咧系去到你个 Woodburn 嘅出口啊，亦都系即系最后一个出口啦。咁啊，然后咧一路向北行，7分钟咧就过到嚟啦。喂，好容易揾嘅咋 ？Treasure Hill 呢度咧有个好大嘅气球咧。升咗上天嘅，你一定唔會 miss 喺左邊嘅。
1: 你沿路 Woodburn 你都見到好多嘅 sign 啦，啲波波咧都會見到我哋噶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呢個價錢啦，你 compare with 即係比較喺附近嗰啲二手樓房咧，如果你買一個 town home 咧，就算你去到1500尺嘅話，都要去到成60几、70几万嚇。但係如果50几万咧，就可以俾你一個去到成2400尺嘅一個 town home。所以一比較底下咧，本地人咧即係亦都係相當之吸引到佢哋嚟買㗎。
2: 喂，我最中意咧有我自己小天地咧，就係嗰個嘅 basement 啦，裝修好曬俾你啦。好，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咧，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喺 Georgina，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nes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nes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nes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nes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五点半之前，电单车沿 Lakeshore 向西前进，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时失控撞柱。34岁男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不治。警方话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调查需时。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话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且致以慰问。北约克斯蒂尔斯格央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46岁男性疑犯被起诉一项二级谋杀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时他与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他们是有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itt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亦都系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唔会途经 Milliken、Agent Court 与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喺 Durham College、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連接 Ajax、Pickering 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在 Roche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國際消息，美國東北部繼續受一股強烈東北風暴吹襲，增至超過130,000户失去電力供應，一人喪生。紐約市房屋機構一名員工昨日下午在布魯克林被冧樹擊中身亡。东北风暴现时位处纽约长岛以南、新泽西北部以东，移动缓慢，预料未来一日将会继续在区内。它除了导致停电，它所带来的另一波潮水亦都对沿海社区构成水浸威胁。气象部门说，从新泽西北部到纽约市，长岛一直延伸至新英格兰南部，是余下会落最大雨的地带。陆空交通受到影响，有道路被水淹浸，连接北卡罗来纳州外海哈特勒斯岛的公路遭到切断。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将于下午3:07开播。两队都已经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属例行公事。在昨日的第二场，红人赢5-1，攀回一胜。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个三次赛扬奖及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将于休季时再决定再打多一季定是退役，不过强调自己目前健康不错。球队另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亦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着上蓝鸟球衣。这个王牌打击手与蓝鸟的6年1.5亿美元合约今季后届满，他今日获安排担任首发击球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大减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1: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至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4: A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其实你想想啦，即今时今日咧，即系储钱亦都难啦。喺个节目有时咧，即系都会讲下，有时父母要帮仔女都唔系咁容易吓。尤其是你话买一间嘅 townhome， 哇！如果你喺 Markham 啊，或者喺 Richmond Hill， 嗰个 down payment 都要10几万。但系而家喺呢一度咧，讲紧60,000元嘅订金就已经可以俾你买到一间嘅 townhome 啦。
6: 冇错。
5: 唔使要爸爸媽媽幫，你話幾好咧？
6: 係啦，帶定支票上嚟就啱噶啦，所以大家最好咧就同埋咧就係一家人啊，咁啊三代同堂上嚟睇啦。我見好多朋友帶埋狗仔上嚟添噶嚇，咁啊而且咧即係吸引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講緊啊58,900起，咁啊而且咧係雙車房加埋咧可以拍到4部車，4间房喎，2400几尺，你話喺邊度揾咧？
5: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話自己係自住，又或者係 downsize 嘅朋友，即係或者甚至乎咧好中意平時上嚟釣魚，我見到好多中國人咧上嚟。都好清楚呢個地區嘅，因為之前咧好多年咧都上嚟呢個 Jackson Point 嘅釣魚啊嘛，亦都好熟悉呢個 Castle 嘅社區，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哇，好方便啫！其實即係上到嚟即係404啊，以北一路去到最後嗰個出口即係 Woodbine， 跟住向北上即係沿住 Woodbine 咧行7分鐘就可以到我哋呢個銷售中心啦，所以大家都好熟悉嘅，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嚟睇 Leora 呢一個 townhome 嘅機會啦。
7: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容许呢个主持咧做少少嘅私人嘢先啊！平时好少可嘅，但系今日咧点样都要做翻啲私人嘢嘅。因为如果将而家嘅时钟倒数咧，拨翻去25年前嘅中秋节啦，星期五啱过到呢个中秋节啦。其实25年前嘅中秋节最远呢个日子咧，其实正正就系小弟结婚嘅日子啦。哇，不经不觉啊，25年啦，同太太咧走过呢段日子咧，好不容易啊。不过咧，同你认识嘅日子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因为其实小弟咧正式加入呢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只不过系我结婚之后嘅一年嘅日子啫。2002年嘅9月、10月嘅时候咧，已经开始 join 呢个训练班啦。咁所以咧，唔经唔觉嚟到24个年头噶啦。咁喺呢段期间嘅里边，当然

0: 太太就见证住小弟去主持唔同嘅节目啦。咁后来呢17年嘅里面呢，就主持咗呢个心满意屋呢个节目。虽然呢段期间呢20几年嘅里面呢，系噶啦，家人永远呢，我谂你问好多嘅主持呢，唔系咁容易接受到呢你参与呢一个嘅开咪呢一个嘅工作嘅。虽然小弟呢净系星期六、星期日开咪啫，但系都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呢摆咗喺呢一个嘅节目嘅里面嘅。唔排除过日子嘅里面呢，都听到有啲嘅声音呢，令到自己有啲嘅气馁嘅感觉。咁但系气馁之余呢，太太亦都体谅啦，知道呢个系小弟嘅 passion 啊。做电台节目呢，的确系我一大嘅投入啦，同埋兴趣嚟嘅。咁所以希望呢，除咗兴趣之余呢，亦都希望自己摆时间做到自己所负责嘅节目呢，做到最好嘅。所以在这个礼拜的里面，虽然不是节目的什么周年庆啊、未到啊，出年的2月1号呢，心满意屋先去到第18年的日子。但是现在这个 moment 呢，真的要多谢太太在这段时间呢，有声无声地继续在这个大气电波的里面呢，跟大家做节目。真的的，如果没有他背后的鼓励呢，可能现在已经听不到小弟在这里开麦的了。咁所以呢，即係希望呢嚟緊嘅日子嘅里面呢，做得更好，唔單止係电台嘅节目呢，对家庭啊样样方面呢，都可以做得更加 balance 平衡啊。呢样真係好紧要㗎。当初入电台嘅时候呢，真係唔識分，大部分嘅时间呢摆咗喺电台嘅里面呢，疏忽咗屋企啊，係一啲都唔出奇㗎。咁盼望嚟緊嘅日子嘅里面呢，可以更加做到俾屋企人睇，尤其是太太睇啦，等佢唔好跌眼镜㗎嘛。不过都是跌老花眼镜的了。Well, happy anniversary to my beloved wife. 我亦都多谢你容忍小弟借在这些时间跟你有少少的分享。正式开始今天的心满意屋。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Christopher 高志威。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rystal 大高智慧嘅，再俾多啲咁多时间我，因为都要同大家讲声 Happy Birthday， 系冇错啊！我的 Anniversary 同 My Birthday 都系同样系下个礼拜嘅，争一日嘅啫，所以每年都唔可以捞埋一齐讲嘅。系啊，如果唔系，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好 cheap 噶啦。讲完 ，OK， 嗱，讲翻今日嘅节目啦，有好多唔同嘅丰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例如，好似喺我哋加拿大呢个地方啦，啱啱结婚嘅夫妇啦，可能都好多嘅头痕嘢嘅，尤其是为咗买屋呢样嘢咧，都几伤脑筋嘅。价钱当然一定系首要考虑嘅条件啦。所以如果你真系要靠住自己要买到楼嘅话咧，可能真系未必响即系近多伦多市以内 City of Toronto 呢个地方先可以买得到啦。可能要远少少啊。过往日子嘅里边咧，其实好多人已经搬咗上北嘅地方啦，或者更东啦，或者更西嘅地方嘅。咁所以今日咧，可能你听直播嘅时候咧，见到有团队咧就去咗呢个 Georgina 嘅地方，同你介绍一啲嘅 townhome 嘅 project 啦。因为就好似当年咧，我哋即系喺 Scarborough 住开嘅时候，搬咗上去 Markham 一样嘅距离一样啫嘛。如今住喺 Aurora 嘅朋友一段时间咧，可能再搬上去 Caswell 嘅地方啦，只不过系20分钟嘅车程嘅啫。所以都呢段时间咧，发觉有唔少嘅人咧搬咗上去 Caswell 嗰度居住嘅。咁但系讲翻小丽嘅节目里边，今日更上一层楼咧，就亦都系带到大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Richmond Hill 以外嘅一个地方，其实响正嘅侧边咧就系旺市啦。其实在 Bathurst 街呢一度咧，就啱啱系嗰个分水岭啊！一边右手边咧就系 Richmond Hill， 左手边咧就系 Vaughan 嘅。啱啱而家嗰度咧，附近有个 condo project， 喺节目嘅里边咧，都系时候同大家介绍翻多少少 condo 啊！可能对于某一啲嘅啱啱结婚嘅朋友嚟讲咧，负担得到都唔出奇嘅。几年前最低入场价咧，可能系五字头嘅 condo， 而家咧可能有啲三字头嘅入场价咧，都可以俾你买得到，而且唔系离我哋嘅市区咁远添啊！转头留意住发展商嘅代表咧，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另外讲到你另外一半啊，如果系太太嘅话，入到一间屋嘅里边，无论系新楼或者二手楼咧，最重要你都识讲啦，一定系个厨房啊。咁所以今日家居达人嘅环节咧，继续请啲验屋师入嚟咧，同我哋去验下屋啊。上个礼拜咧已经由

0: basement 咧带到大家上到嚟厨房啦。不过厨房咧只系啱啱讲到就未掂到嘅。咁今日咧正式同大家讲下厨房里边咧，以一个验屋师嘅角度咧，有啲咩需要我哋留意嘅地方。就算你唔系买新楼入住验一验屋都好啦，有时一间你住紧嘅屋咧，都值得你去研究一下有啲咩需要留意嘅。转头留意住厨房呢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啊！好多时候而家我哋话 staging 啦，如果就算你唔系买屋，搵啲 home stager 美发师入嚟帮你重新布置一下，美化一下间屋啊，先至放上 listing 放盘啦。其实自己住开嗰间屋啦，有啲嘅家居布置咧，专家话都唔适合摆喺屋企嘅里边，尤其是你系卖屋啊吓。咁到底有啲咩唔应该做嘅咧？当然都唔少得，等即有排行榜啦，同埋最尾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同你玩呢个 Money Home 2.0 嘅环节啊。上个礼拜哇，真系唔少人估中咗啊！再俾多一次机会嗰啲上个礼拜冇 email 上嚟嘅朋友，因为下个礼拜中咧9月30号咧就要正式抽奖噶啦噃。睇下今个月咧抽奖嘅时候咧，呢三个嘅幸运儿咧可唔可以抽中到你咧 ？Well， 而家即刻要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好重要嘅。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其实已经在加拿大结婚的朋友很多，即是主流的人士很多时候都抌了很多钱落去个婚礼度，反而他们想买屋是其次，租到就得啦，是不是？尤其是现在的租金啱上个礼拜话俾你听平了不少添。全国的租金平均来讲一年里面在8月份计是跌了 4.8% 的，有些的租金跌得特别快的，尤其是被这个美国关税战影响底下，以致在不同的省份一些大城市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租金是比人跌得更加快的。至2025年1月的时候关税战开始来了，直至到现在为止，十大在加拿大最被这个关税影响的城市的租金跌幅是比头那十个最不受这个关税影响的城市的租金跌得快成4倍那么多的。这个租金报告是来自 Rental.ca 和 Urbanation 这个大型网上地产资料库，平均全国计算所有个屋种的租金$2,035的，连续跌了23个月的了。一般私人的 condo 租住的租金平均都下跌得不少，跌了 7.7%。41个城市被关税战影响得最紧要的头十个就是 Calgary、Windsor、Kitchener、Cambridge、Waterloo 是属于同一个地方啦， Brantford、Wharf、Hamilton、Quebec 省的 Trois-Rivières、Alberta 的 Lethbridge、Thunder Bay 和 Oshawa 的，平均是跌了 3% 的，好像不多啊，估下41个城市里面哪一个最受影响呢？Oshawa 啦，奥沙华市啊，好多同汽车制造业嘅工种啊，都响嗰度噶嘛。自2025年1月份到而家，佢哋当地嘅租金嘅平均跌幅咧，系跌咗成 10.8% 噶咯。你话另外一啲嘅城市，好似 Windsor， 都系好崇拜一啲嘅汽车制造业相关嘅工种里边噶。系啊，不过当地喺 Windsor 嘅租金咧，只系跌咗 2.4% 嘅啫，唔够 Oshawa 咁紧要啊。不过今次的关税战几时才可以停止呢？或者会不会停止呢？所以嚟紧喺呢啲禁质在汽车制造业城市，例如 Oshawa、Windsor 呢嘅地方咧，佢哋嘅租金有机会继续向下调，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唔系个个人都咁好彩噶嘛，有好多嘅年青后生一族嘅朋友咧，一起步嘅时候要自己嚟噶嘛，甚至乎有啲嘅后生仔咧，大个咗之后咧，爸爸妈妈咧都系要帮佢一把嘅，唔好话净系买屋啊，租屋有时都要啊，就好似上个礼拜咧，全新 RBC 一个嘅问卷话俾你听啦，好多嘅爸爸妈妈咧仍然响仔女大个咗之后咧，需要伸出佢哋嘅援手，打开佢哋嘅爸爸妈妈银行，帮下佢哋嘅。在爸爸妈妈心目中呢，他们永远都是我们的小朋友嘛。所以现在讲这一班在加拿大需要爸爸妈妈帮手这一班的小朋友啊，不是只是几岁，讲的是18至40岁不等的。其实皇家银行这个统计话告诉你听，有 51% 的被受访的父母都说现在是正在帮着这一班18至40岁的仔女的。 备受访嘅父母们都有三分一都话啦，佢哋嘅仔女咧冇办法经济独立到啊，有六成八都话咧，佢哋嗰啲18至24岁嘅

小朋友啊，系需要我哋帮手嘅。不过再大个啲噶啦，35至40岁啊，喺爸爸妈妈心目中都系小朋友。佢哋嘅父母咧都话有37%，即系1/5嘅佢哋都仍然需要父母喺经济上边嘅支援啦，帮手嘅。平均过呢12个月嘅里边咧，被受访呢啲父母咧都话，起码喺过紧1年嘅里边咧，补贴佢哋嘅仔女咧，大概平均6151蚊嘅，甚至乎会吓亲你。有18% 嘅被受访嘅爸爸妈妈话咧，喺呢1年嘅里边咧，甚至乎津贴佢哋10000啦，至到20000蚊不等啊。咁但系专家咧睇到啲嘅现象咧，就提醒我哋爸爸妈妈们。无论你有几多钱嘅话，先帮自己戴上呢个理财氧气罩啊 ，oxygen mask， 保护咗自己先啊。因为咧临近退休嘅时候，好多嘅使费咧你要留翻起嘅，有啲 emergency 咧紧急嘅使费啦，将来如果你转屋嘅时候，好多嘅维修工程啊嘛，呢啲嘅大维修都需要一大笔钱嘅。自己有额外嘅债务咧，父母们咧自己处理咗自己嘅债务先啊。将来咧讲得唔好听咧，唔系仔女有冇问题啊，佢哋又有问题，你自己本身亦都会出现咗经济上面嘅问题咧，咁就大件。唔系叫你唔好帮仔女，不过真系帮得几多就得。

0: 咗，不过仍然有好多人呢连租屋嘅钱呢都俾唔起，因为喺加拿大生活个负担指数呢实在太高太重啦。以至到呢个租客呢，如果唔系业主话收返间屋嚟自用嘅话，佢都唔愿意搬啦，因为佢之前咁多年俾开嘅租金呢有限度㗎嘛，嗰个加幅。反而最近要搬屋嗰啲朋友呢，就算你话租金跌咗呢，都系唔系咁容易负担㗎喎。上个礼拜加拿大统计局呢，这个名为 Canadian Housing Survey 呢，已经喺过去年份嘅里面呢做緊第四轮㗎啦。原来发现呢，最近呢两年搬屋嘅人士，佢哋俾嘅租金呢多过呢两年冇搬过屋嘅朋友所俾嘅租金，真係多咗一大截㗎喎。自2024年到而家为止，搬港屋的朋友都是讲那些仍然要租屋的，平均他们给的租金是1740元的。比这些没有搬到的，起码租住这间屋住了两年以上的朋友的平均租金1290元，多出了成450元一个月。而且发现最近这两年搬屋的朋友不是他经济环境好了，反而调转。好多都话有成 44.5% 都话係因为加租嘅缘故我顶唔顺先要搬嘅啫。唔係话最近呢两年冇搬屋嗰啲朋友呢经济上面冇问题喎，一样有问题，不过百分比呢少咗啲啦，大概係两成至三成到啦。而且有另外一个报告呢，嚟自加拿大外籍及房屋公司呢，就研究下我哋加拿大呢啲租住房屋嘅环境喎。就发现佢哋而家现有所住嘅地方呢係唔够用嘅。而家平均租緊一间房屋呢，里面有几多个房呢，係 1.8 个房间。但係实际呢一班人呢需要嘅房间呢係 3.3 个房间。实际需要嗰个距离呢係 84% 嘅分别。咁所以睇返啲两个报告都一齐话緊俾我哋听呢，喺加拿大租屋都係一个好大嘅问题。你估佢哋而家见到啲租金跌咗唔想搬大啲咩？但係一搬咗出去嘅时候呢，旧嗰啲咁平嘅租金佢哋又攞唔返喎。因为上个礼拜呢个调查就话俾我哋听，啱啱呢两个月搬咗屋嘅朋友，佢哋相对俾个租金呢係比呢啲喺加拿大呢住喺自己嘅租住房间嘅里面呢多过两年嘅朋友嘅租金啦，多出咗成450蚊一个月啦，计返12个月係俾多咗成5400蚊一年啦。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今日嘅终极数字咧，一年如果你可以悭翻5450蚊啊，都真系唔少嘢噶。唔怪之得南下阿 Trump 啦，话如果呢个终极选举咧系选中佢个 party 嘅话咧，就每人派$5000啦。啊，呢个系佢哋嘅事啦，同我哋国家冇乜关系嘅。不过好明显啦，呢5000蚊佢讲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段嘅新闻嚟嘅，咁即系证明咧，5000蚊尤其是美金添啊，又更加吸引啦，系一笔唔算好大，但系绝对亦都唔算系一笔细嘅金额嚟噶。唔怪之得而家嘅市场咧都系咁慢啦，以前喺呢个市场里边呢几年咧租住紧房屋，俾紧平租金嘅朋友唔愿走嘛，就算而家啲屋价跌咗咧，有啲良心经纪咧都会同佢哋讲啦，你不如租住紧自己嘅物业先啦。我真系识得啲咁样嘅经纪噶吓，都好有良心嘅经纪朋友嚟噶吓。佢都建议咧，如果你咁啱租紧嗰啲租金啦系咁平嘅话，不如就继续租住先啦，唔需要咁快谂置业呢个问题啊。因为点样计，可能有啲嘅租金你俾紧咧，都会平过喺市场啦，供摩技术咧比息啦，等等等等嘅。Well， 呢个只不过其中一啲嘅例子啫，可能你嘅例子买屋好过租屋都唔定咧。咁呢个真系要你自己。

0: 先至知啦。不过若然你过呢段时间唔系谂住买屋，净系谂住租屋，只不过谂住搬去一啲新净啲嘅租住物业嘅话，你真系要计一计，而家啲租同你而家俾紧嗰啲租争几远啊？分分钟真系一年俾得成5400蚊，咁你真系要谂谂先啦、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0: 如果你而家要买屋嘅话，可能真系要揾一个美发师咧帮帮手啦。因为而家嘅市场咧唔系去得咁快啊嘛。咁如果你唔整靓间屋嘅话，可能真系冇咁容易卖出去都唔出奇嘅。但系你又想悭翻啲钱，唔揾美发师，自己嚟唔系唔得嘅。专家话有啲嘅提议俾我哋，有啲嘢真系唔可以咁样布置嘅。不如就听听专家嘅意见作为参考。好多时候你见啲美发师咧，将你间屋咧搞到好靓啦，尤其是喺呢个墙上边咧挂上一啲嘅大画啊，咁可能你又会跟一跟佢哋咁做，冇问题嘅。不过你想挂上墙嘅 artwork 装饰品咧，就千祈专家话咧就唔好选择一啲净系写啲字上去嘅画画啦，例如写住 home sweet home。平时屋企嘅里面住嘅人咧，睇到呢啲嘅英文字句咧，都会有啲窝心嘅感觉嘅，俾到自己或者提醒自己有一个 home sweet home 嘅感觉啊嘛。但系嚟呢间屋睇嘅朋友准买家咧，可能未必咁容易咧，第一时间咧俾呢啲嘅字眼咧感动到嘅。反而有经验嘅朋友话咧，不如将一幅嘅大嘅挂画、油画咩都好挂上去啦，衬颜色就 OK 噶啦，好过你挂一啲嘅字句嘅字画喺墙上边咧，吸引好多啊。至于讲到布置啦，你有冇见过啲台上边咧摆咗一盘嘅水果咧？而家啲水果咧，好似睇起上嚟真嘅噃。呢啲真系好耐以前嘅设计嚟噶啦，摆一个嘅银盘、金盘咧喺个厨房嘅 countertop 咧厨面上边啊嘛，跟住摆几个青苹果啊或者红苹果喺上边啊嘛。80、90年代呢啲嘅设计杂志咧，真系影咗唔少呢啲嘅画面噶。后来啲人觉得，哇，又系苹果，不如改一改啦，反而摆柠檬啦、青柠吓，又黄又绿，嗰两种嘅颜色啊，永远都受用嘅。不过专家话，千祈千祈唔好再用啲假嘅生果咧作为装饰啦，呢啲完全已经不再时兴嘅设计咧，已经唔流行噶啦，唔好再用啊！入嚟嘅买家就算佢唔攞上手啊，佢都会暗暗地笑咗出嚟啊！另外今日同你讲多一样添啊，就系相框啦。专家话佢哋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净系觉得个相框咧好靓，水晶框嘅相框话。想不到摆啲咩嘅画面啊相啊，喺呢个相框中间嘅话咧，不如唔好摆，因为喺设计嘅角度嚟讲咧，冇相，但系有一个靓靓嘅相框咧，绝对唔系嚟自设计师嘅手笔啊！就算你有个靓靓嘅相框，都要配上一张适合嘅相啊嘛！就算你真系唔想将自己嘅相摆出嚟嘅话，你求其咧，专家话咧，就算你摆一啲好旧嘅唔系你自己嘅结婚相都好啦，摆出嚟啊，喺个相框嘅里边咧，都可以令到你摆出嚟嘅相框生色不少嘅，甚至乎攞一张啦，唔知边个毕业啊，可能好耐之前嗰啲毕业相啦，不过最紧要唔可以黄黄地嗰啲毕业相啦。有人咧戴住个四方帽嘅，离远唔需要知道嗰个系边个，但系你绝对可以营造到个气氛出嚟啦。呢一家人就算呢啲准买家唔认识都好啦，都系有成功读到书嘅人响度居住噶噃，感觉绝对系不一样嘅。再加埋呢个原意就系谂住攞个相框出嚟晒下，话俾人听几高级几靓啊嘛！一张嘅结婚相，一张嘅毕业相，的确能。

0: 能够衬得起你嗰个高级相框啊。Well， 专家话其实有好多嘅摆设品咧，当你买屋期间咧，唔应该攞出嚟咁样摆法噶。又或者调翻转头，如果你想知道咧，设计师话有啲乜嘢响买屋期间咧，可以考虑攞出嚟作为摆设嘅，唔需要一啲名画啊、古董啊，可能系一啲你随手可以屋企嘅里边揾到嘅工具咧，都可以成为当你买屋嘅时候帮你间屋加分嘅设计装饰嚟嘅。下个礼拜翻嚟知识拣择，继续同你讲。
1: 知识拣择
2: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哇！原来咧喺呢个 Treasure Hill 啦，系攞到咧系年度嘅最佳房屋建造商啊！咁啊呢个奖项咧，令到大家咧都系即系对呢个品牌咧非常之有信心啊！咁啊今次同大家介绍咧就系啊，佢哋咧就喺呢个嘅 Georgina 咧全新镇嗰个项目叫做 Leora 啦。咁呢个项目咧就性价比高啊！咁啊因为咧售价只系咧系58.9万起啦，咁啊而且咧系传统嘅镇屋，即系话咩咧？有两个车房啦，咁啊再加埋 driveway 啦，加埋可以泊到四部车啦，一共咧系最多可以有四个房间，咁啊而且咧最多咧可以去到2400尺噶，咁啊而且最重要嘅就系话送个 basement 俾你，咁啊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啊，就好似我自己啦，都好需要咧一个工作嘅空间啦，咁啊男人嘅天地啊吓，整个 basement 咧俾你，不过你话唔系嘅，你话小家庭可以俾小朋友咧有个嘅玩嘅空间咧都系几好噶，咁啊厨房方面啊，当然咧有5件套装嘅厨房嘅电器啦。是送埋俾你噶，九尺嘅楼底，喂，快啲过到嚟我哋展销中心呢度睇睇啊！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4: 慢感式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家居達人由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嘅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416-495-6888。
6: 買賣房屋可能係你一生最大嘅投資，裝修設計啊，可能帶俾你好多煩惱都唔定喎。
7: 想有專人幫你度身訂造一個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間。
8: 好，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呢几个礼拜咧，同大家入到一间屋里边咧，若然你系收楼，收咗楼之后咧，都有啲 complain 系正常嘅，错漏啊，或者系少少嘅瑕疵啊，可以接受得到噶吓。咁但系如果你入去验楼嘅时候，可以更加聪明地揾到呢啲嘅错漏同埋瑕疵，话翻俾个发展商听嘅时候，系咪更加好咧？因为如果你唔话俾佢听，可能即系佢七唔多觉咧，有啲发展商唔理你都唔出奇噶。咁当然我识得好多嘅发展商都系好 professional 嘅。佢都会跟进嘅之后，咁但係有啲嘢如果你早啲话俾佢听，你又知佢又知，白纸黑字讲得好清楚呢就更加好啦。咁所以点解我哋每一次呢个环节嘅里面呢就搵一个验屋师入到嚟教我哋点样去睇楼喎。咁好开心啦，今日再次请到 Promise Land Inspection 呢有佢哋嘅 Daniel 上嚟同你倾偈嘅。Daniel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自上个礼拜开始我哋去到厨房啦。厨房我哋上次摸到但未讲到就係嗰啲嘅厨柜啦。全个厨房里面最显眼的地方就是个厨柜啦。咁有啲咩我哋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睇嘅咧？通常好少会见到烂厨柜会俾你啦。咁、但系有啲咩咁小毛病嘅瑕疵，我哋可以即系话翻俾发展商听，可唔可以执一执呢啲啊？
9: 通常个厨柜如果就系木嚟，一定 composite 嘅 material， 睇个材料先。咁啊，跟住咧，我哋咧拱拱个厨柜。嗱，我哋唔开住嗰度门先，睇下佢食唔食 Q 啊，够唔够坚固，会唔会甩出嚟？
8: 唔开门都可以知道坚唔坚固。
9: 推一推佢，实唔实？因为你个橱柜都几重下嘅，因为佢成 set 嘅。咁如果佢跌落嚟嘅话咧，都几危险下嘅。正常就唔会有嘅，通常都 professional 嘅 builder 系啦。但我哋都会拱一拱佢。咁啊，睇完佢坚固之后咧，跟我哋咧就会打开嗰啲门，睇下佢嗰啲铰位啊、嗰啲锁位开嘅时候咧，有冇话斜埋一边啊？因为其实咧闩唔埋啊，其实 tower 都有个要求嘅。如果佢闩唔埋，如果佢突出嚟斜咗啦，嗰个柜桶冚住嗰个门啊，我大概好似6mm 左右。如果佢过咗嘅话咧，其实都要去 fix 嘅。咁、其实咧，佢后边嗰个铰位咧，可以扭个螺丝咧，推翻后啊，同埋可以紧啲，有个方位可以铰嘅。嗱，识就话啫，有啲人真系唔识噶嘛。咁其实如果你真系
8: 我以前唔识嘅，玩下玩下咪识咯。
9: 如果你多咗出嚟嘅话咧，咁你发觉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defect。另外第三样嘢咧，嗰个柜贴埋个墙，其实唔可以有罅嘅。
8: 嗰啲瓷砖位嗰度系嘛？
9: 係啦，個瓷磚位就唔可以超過三 mm。
8: 同牆嗰個距離。

0: 墙嗰个位咧，除咗坚固之外咧，佢哋都要做翻个 caulking 嘅，系啦，补翻嗰个位。如果唔系咧，有啲虫啊，惊有啲嘢走入去啊，咁样。咁其实系需要有嘅。
1: I see， 系啦，即系佢唔会帮你拆出嚟再黐翻两块木，唔会噶啦。
0: 系啦，咁当然亦都我哋睇呢个嘅 gap 里边3mm， 咁我哋有时啲客都会讲起有冇咩理由嘅。最差嘅理由都系部个墙唔平啦，系啦，
1: 唔平。
0: 咁你唔平，咁我哋就要去 check 嗰部墙嘅，大概可能2米、1米4尺到6尺左右，睇部墙嗰个平唔平。由高至低，系啦，唔可以超过一寸，系啦，冇长去平平。
1: 我呢啲我哋真系唔识度。
0: 系啦，咁呢个你要有个好长嘅水平尺啦，咁你要六尺，新式啲嗰啲咧，其实有一只尺咧，佢系可以去插落去度嗰个 gap 位嘅，特别一寸嘅话咧 ，Tarlon 就话佢哋会 fix 嘅，好少发生啦，即系我到而家冇发生过啦、啊。如果你话个橱柜佢伤得唔够实啦，咁嗰啲系有嘅。
1: 除咗橱柜啦，咁仲有啲咩咧？除咗升盘啦，
0: 系啦，如果升盘嘅话就，
1: 流唔流水啦？通常好似你上一次话俾你听，开晒啲水。
0: 系啦 ，check 下有冇热水啦，开水喉大概开两分钟到啦，睇下去水去得快唔够快啦。个标准咧，其实我哋大概四寸左右，一分钟左右咧就会去晒啲水，因为升盘通常有两个噶嘛，左右两边都试一试。
1: 不，其实而家你讲嗰啲嘢咧，都唔需要话真系收到屋先至话要去特别验嘅。平时我哋住咗耐嗰间屋企，或者收间二手楼，或者自己住咗好耐，有时都会出问题噶嘛。
0: 系啦，
1: 咁点为之系塞定唔塞？我系咪应该要揾啲 plumber 嚟咧？即系呢啲咁嘅嘢咧，有时都有一啲嘅标准俾翻。自己啊，
0: 系啦，其实如果你耐咧，你见到佢塞嘅，点解咧？你洗碗嘅时候，啲水可能慢慢越嚟越高啦，啲水你自己都发觉真系去得慢，同埋顶唔顺嘅，咁你就要可能打翻开你嗰个升盘嘅下边啦，睇下佢有个 P 字位嘅，佢、通常会有个 clean out 嘅、
1: 啊。
0: 如果你自己有 clean out 咧，你可以自己开咗佢，都唔熄个水掣先啦吓。
1: 摆个桶就话啫，新楼就话俾个发展商听啦，系咪先？
0: 系啦，开翻呢个 clean out， 令佢啲水走咗。嗱，呢个即系证明个 clean out 冇一啲污糟嘢喺里边，唔代表你嗰条大渠冇事喎。如果系大渠咧，佢嗰条去出边污水嗰条，成屋嗰条咧，佢嗰条塞咧，就呢一个就真系麻烦啲啊！呢、這个真系要发展商啦，
1: 隔篱间屋都系咁塞噶啦，
0: 成间屋塞噶啦，系、
1: uh-huh.
0: 啦，你成间屋塞噶啦，因为你成间屋嘅所有厕所啊、厨房啊，咁嗰条喉啊、条去水喉咧，其实临尾都拎埋一条嘅，系、啦，咁样样。嗱，啱啱睇到去水，咁啊再睇下有冇漏水，咁啊漏水咧，点解开两分钟咧？开热水咧，因为而家嗰啲咧就会发觉两条黑喉嘅之间咧，你 feel 到啲黄色好似啲胶水咁样去包住、通常就觉得系一个桩位嚟嘅，佢将两条黑色嘅喉连埋一齐咧，佢系溶咗喺里边嘅黐胶水嘅方法啦，你当
1: 二合为一
0: 系啦，二合为一。但系你唔可以开一分钟，开一下咁样十秒就睇到系漏水，其实有啲困难嘅。
1: 系
0: 咁，你开一段时间。咁啲水落到嚟大概50-60度到啦，如果你可以热水，跟住我哋就会用个 infrared 去摸一摸，睇下有冇啲水咧，我摸唔到，但滴咗落去个柜下面嘅，
1: 系，
0: 咁样滴咗落去咪即系漏水咯，系啦，咁我哋会 check 三个水点啊嘛，一个就系你去水嗰条黑色最粗嗰条喉，另外两个咧就可能不锈钢喉，一个就冷水嘅热水，都摸一摸，因为嗰度咧通常有个 valve 嘅，有个 valve 系开关嘅。我哋都会摸一摸佢，睇下佢有冇漏。咁如果呢三条都冇漏咧，咁就系冇漏噶啦。
1: 咁就系平时我哋自己都可以屋企咁样试下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O K， 咁呢个就系个升盘啦。咁有时有啲嘅升盘系有两个 drain 噶嘛，佢咪驳埋一齐噶？
0: 驳埋一齐嘅下边。
1: 哦，即系如果一边塞，另外一边都塞噶啦。
0: 系啦。
1: 哦，就好似我哋平时洗洗下碗，跟住突然之间另外个窿度走晒啲洗衣精出嚟，嗰啲泡泡就系咁嘅意思啦。
0: 系啦。
1: 因为两条系
0: 连埋一齐，
1: 驳埋一齐嘅。
0: 系连埋一齐嘅。
1: O K， 驳
0: 埋嘅。
1: 我哋呢啲自细玩就知啊。咁啊，平时你都系。试下嘅，睇下系咪真系有问题啦，系咪先？嗱，除咗升盘、水喉要 check 之外咧，绝对相信厨房都仲有另外啲嘢 check 嘅，系咪？咁不如咧，我哋下次先再倾啦。今日时间关系 ，OK， 唔响度，唔该晒 Daniel 嘅，麻烦晒，我哋下次再倾。
0: 好，多谢多谢
1: ，OK。
2: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盛拍卖行。
4: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5: 更上一层楼之。 新屋留声机。

0: 好，嚟到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咧，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智威嘅。嗱，等阵咧就带到大家去翻呢一个 Casper 嘅地方啦。但系咧，其实喺多人多市啊，即系 City of Toronto 啦 ，Steel 市北嘅地方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 development 咧，正在进行当中嘅。你平时听啲新闻咧，就话啊，好似少咗好多嘅发展商咧推出一啲嘅项目，但系好多嘅大型嘅发展商咧唔系咁样睇嘅。咁今日咧好开心咧，请到嘉宾入嚟咧，同我哋介绍一阵咧，响应该话 Richmond Hill 定 Bond 好啦，等佢由佢介绍吓。好开心啊！今日再次请到嚟自 RDS Brokerage 佢哋嘅 founder 啦，有阿 Bria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Brian 你好
1: ，Hello 高志伟，
0: 好耐冇上过嚟倾偈咯。
1: 系啊，小 con 到出啊嘛，
0: 真系啊，真系啊吓，好难得嘅。因为其实之前我都睇见一段嘅新闻咧，就话哦，喺大多人多市里边咧，今年咧都好似冇出过呢一个 condo project。诶，唔系。我呢两个礼拜已经证实俾大家睇，唔系嘅。有时咧，你睇新闻嗰啲嘅报告咧，未必一定系咁准确噶。因为好似上个礼拜介绍咗个 project 咧，有发展商向呢个 Bridal Path 嗰度咧推出啦。如今咧，又带到大家去到 Richmond Hill 另外呢个地方咧 ，Vaughan 同 Richmond Hill 中间，亦都有呢个 condo 嘅 project 推出吓，同我哋介绍下啦。到底实际嘅 location 咧系响 Vaughan 啦，定系 Richmond Hill 啦？
1: 实质嘅地址咧系9810 Bathurst 街，系 Bathurst 以西嘅。Bathurst 以东咧就属于 Richmond Hill。Bathurst 以西咧就属于 Vaughan，
0: 所以系属于 Vaughan，
1: 系属于 Vaughan
0: 对面街的 Richmond Hill，
1: 系啦系啦。
0: 咁嗰个十字路口位咧就应该系 Major Bank 以南啦，系咪？
1: 十号街以北 on Bathurst 啦。
0: Bathurst 咧，我哋比较熟 Highway 7嗰边嘅位置啦，因为有个 Promenade Mall 喺度啊嘛，即系过十号街，
1: 过咗十号街少少，然之后咧，其实 Promenade Mall 发展商咧同呢个发展商系一样嘅。
0: 哦，系咩
1: ？Liberty Development
0: 呢个咧，如果你嚟到加拿大咧一段嘅日子咧，起码我响加拿大成40年啦，听过无数个 project 咧系嚟自 Liberty 呢个大嘅发展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啱啱嚟到加拿大，即系如果你系新移民嘅话咧，可能你唔系好认识，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Liberty 呢个发展商啦。
1: 嗱 ，Liberty 咧系做咗40几年嘅发展商嘅，咁其实听众咧喺 Highway 7有好多好多 condominium 都系 Liberty 起嘅，有好多
0: 系另外一个发展商起嘅。
1: 咁 Highway 7其实有三个 development company， 有 Remington 啦，有 Times Group 同埋有 Liberty。
0: Liberty 呢个名字咧唔系陌生噶啦，记得我知疫情嗰阵时啱啱就卖完佢嗰两栋黐住 Promenade Mall 嗰两等嘅 condo 系咪？
1: 系啊，
0: 都系属于佢哋嘅。
1: 系啊，而家仲有
0: 好方便，
1: 好方便，因为你啱啱喺 mall 嘅隔篱，佢仲有 major bus station 啦，我哋叫 Viva Bus 啦。咁佢第一个总站咧喺嗰度嘅，佢一开始嗰阵时有四一唔知五大总站，
0: 系
1: Promenade Mall 系其中之一个嚟。
0: 哦，因为佢最近开咗一个 bowling centre 或者机中心咁嘅嘢啦，咁跟住我哋参观下啦，即系带埋啲细路，发觉哇，真系变晒里边，即系完全唔同晒啦。最方便就系嗰两等 condo 黐住，一落嚟就好似犹如响丹摊。生活一样，哇 ！condo 落落嚟就系个魔，
1: 佢仲有10座未起啊 ！Joy Station 仲有两座啦 ，Canterbury 仲有两座啦，所以 Highway 7佢仲有好多地嘅。
0: 哦，
1: 系啊，
0: okay.
1: 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发展商。
0: 咁但系同我哋介绍今日呢一个咧，就喺 Bathurst Major Mac 以南嘅地方，系一等 condo 嚟嘅，系咪？
1: 系啊，一个比较上系细啲嘅 condo， 矮层 condo， 8层高，111个单位。
0: 啊，头先都话啦，有啲报道话咧，诶，大多人多市咧，由年头到而家啦，都少咗一啲嘅 condo 楼花推出喺市场上边，市系静咗啦，尤其是 condo 嗰方面咧。咁有咩嘢动机令到一个发展商，大型嘅发展商啊，佢要喺呢一个嘅阶段嘅里边推出 condo 咧？
1: 嗱，因为咧，其实呢一块地咧系有9至10亩大嘅，有一批 townhouse 同埋 freehold town 咧，我哋已经系卖咗噶啦。咁呢个 condo 咧系连埋呢个 community 嘅，咁咧我哋会一齐起嘅，
0: oh, okay.
1: 所以我哋一定会系2031之前起完。
0: I see 100%， 因为你大部分起好咧，即系政府嘅规矩咧就话先可以 claim 到个13% 嘅 HST 啊嘛。
1: 系啦，啱啦。
0: 咁所以如果你话起一啲好高楼层嘅 condo 咧，就好似 downtown 嗰啲咧，高耸入云嗰啲咧就唔使谂啦。但系如今呢啲咧几层？8层系嘛？
1: 8层高，
0: 咁呢啲就可以好短时间可以起好。
1: 其实唔单止系几高啦，系块地几容易去起，系因为我哋有因为我哋九亩地啊嘛，九亩地咁你啲 construction worker 啊，有车位泊啊，有好多细微嘅嘢咧，唔单止系几高嘅。downtown 点解咁难起咧？系因为佢又高，你块地又窄，咁你好多
0: 嗰啲车又要约时间。
1: 系啊系啊，你 service 嗰啲嘢好难噶嘛。
0: OK， 咁所以就延长咗个起屋嘅时间啦。咁但系如今喺 Bathurst 嗰头咧，系应该冇乜 condo building 系咪？
1: 系嗰度2公里之内咧，都系冇其他 condo 嘅。最近个 condo Hillcrest Mall 隔篱，
0: 哦，
1: 即系欣同埋十六街，
0: 去翻东边一个大街。
1: 系啦，一系咧
0: ，Bathurst 再东就系欣啦嘛。
1: 系啦，一系咧就去到 Kill Major Mac 嗰度有个 Maple Gold Train Station， 又有啲细型嘅 condo。

0: 真系冇乜研究喎。原来嗰一带系完全冇 condo 嘅，
1: 完全冇嘅。所以英文叫 pent up demand 咧，因为好多隔篱左右嗰啲人咧都系想佢阿妈阿爸啊，一系啦，我买俾阿妈阿爸喺嗰度住嘅，我想佢哋好近我，不过唔想同我住。
0: 咁因为我见到咧早两个礼拜咧好多人啦吓 ，full house 添啦吓，咁所以我咧就更加好有兴趣咧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话开 condo 咁多人涌入嚟吓，有咩嘅特色先？最紧要叫咩名？
1: 哦，依、這个 condo 咧叫 Marydale Residence。我哋顶楼咧会有个 rooftop amenity， 咁 rooftop amenity 咧会有个 Marydale
0: 喺度嚟噶，
1: 系一个 ornament 嚟嘅，
0: 旋转木马，
1: 旋转木马系有个 ornament 俾你去
0: 欣赏嘅啫，
1: 欣赏嘅啫，系唔、okay, 可以用嘅。
0: 我所以叫 Marydale， 唔通好似 downtown 马琴咁样整喺嗰边附近？哦，唔系嘅，嗰、那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装饰嚟嘅啫，
1: 装饰嚟嘅。咁嗰头咧其实有好多设施嘅，近排我自己都嘅人都喺度啦，咁、发觉咗咧，原来有好多唐人嘅嘢食都喺度嘅，即系茶餐厅啊，啊粥粉面饭啊，我都揾到嘅。
0: 因为我知道你系超级 YouTuber 嘅食家嚟嘅，
1: 哦，多谢，
0: 好留意你嘅 channel 嘅。
1: 咁仲有好多 golf course 啦，会有好多喺隔篱，而且咧，你话超市啊、各类 Walmart 啊嗰啲，全部都有。
0: 不过你话之前如果冇其他 condo 就冇得比较啦。咁大概嗰个位系做紧啲咩嘢嘅 layout 啊？啊，会唔会嗰边都兴翻啲大嘅单位啊，或者都有啲嘅细嘅单位咧？
1: 咁呢一房呢係大概差唔多500尺啦，我哋係讲緊35萬起。如果一加一呢係43萬。
0: 即係700蚊一尺。
1: 掂住8囉可以咁讲。
0: 咁而家呢即係顺便问下啦，新嗰啲 condo 呢係咪起返大啲啦。即係头先你话一睡房500尺，以前可能再细返少少㗎嘛。
1: 唔系 Liberty 咧，不嬲咧都唔会起啲嘢太细嘅，因为佢哋系讲求嘅人喺入边住，佢唔系起嚟卖俾啲投资者嘅，
0: 系啊，所以
1: 佢不嬲都系咁嘅。嗱，啲人如果佢系想投资，佢梗系俾佢买啦。不过佢哋嘅谂法咧，我系唔系卖俾投资者，我系卖俾啲人去住，租嚟住啊，一系买嚟自己住系另外一回事。不过佢啲积咧唔会太细嘅。
0: 咁如果你话再大啲，可以去到有几大啊？
1: 大概1000尺。不过我哋亦都有啲特别啲嘅单位咧，系 combination suite。即系买两间去砌一间，
0: 诶、哎，而家好兴嘅，另外一个嘉宾上嚟咧，佢哋都话而家咧兴咧两间拼埋一间，或者三间拼埋一间，可以俾你咁样组合嘅。
1: 我哋已经有啲即系话好晒噶啦，
0: 即系呢啲唔需要特别话要再申请要批唔批嘅，基本上就批晒噶啦呢啲咁嘅即
1: 批晒噶啦，然之后我哋后边梗系要同 city 讲声，不过 city 咧一定会话俾你 combine 噶，
0: 系，
1: 因为佢都想多啲人住好啲，住大啲嘅。
0: 咁至于交通方面咧，同我哋讲下啦。
1: 嗱，其实咧有一样嘢系好好嘅，就系、是Bathurst 呢条街呢市政府摆咗好多钱去 redevelop 呢个区。而家出面呢 construction 呢系转緊每一边三条线。
0: 哦，
1: 再加。
0: 咁阔可以去到。
1: 係啊，而家再加行人路啦 ,bicycle lane 啦肯定啦。所以其实系好阔㗎。咁、city 去摆呢笔钱 develop 路呢系一件好好嘅事嚟。
0: 嗱头先你都话啦，即系嗰头其实冇乜 condo 㗎嘛，吸引啲人呢因为附近住喺嗰度嗰啲邻居呢，或者个父母 downsize 去嗰啲 condo。同我哋讲下附近其实系住啲乜嘢嘅人？
1: 其实呢个区咧系比较上高尚少少嘅，即系我哋可以话 The Angus Glen of Vaughan， 即系 Markham 嘅 Angus Glen 系比较上高尚啲噶嘛。咁呢个亦都系高尚啲，系叫 Thornhill Wood or Patterson， 好多人都好熟呢个区嘅。啲屋价咧系比较上高少少啦，同埋呢个区咧好方便嘅。东边咧就靠近啲唐人嘢多啦 ，Highway 7嗰边啦，大概系十零分钟揸车。不过咧，你亦都好近方，因为其实你呢方入边噶嘛。咁、如果你想食意大利嘢啊 ，Wonderland 啊，都系十零分钟车嘅啫。
0: 咁同埋去摩都方便啦，直落就 Promenade Mall 啦。但系原来有个摩仲更加近，就系 Young 十六。
1: Young 十六有个 Hillcrest Mall， 系啦。一系你如果想去啲 small town 嗰啲地方咧 ，Richmond Hill 嘅 downtown 咧，七八分钟揸车。一系咧 King City， 佢个 small town 又系好。
0: 全部都超级贵价屋啊，大屋啊嘛，
1: 系啊，嗰度揸车都系十零分钟就可以揸到去个 King City Downtown。
0: 咁所以如今响嗰度咧都罕有啊，见到有 condo 嘅出现啦，一个发展商无端端冇理由响嗰度无啦啦起个 condo 出嚟噶，梗系有佢嘅需要佢先会推出喺市场上边啦。事实上 condo 都系永远都咁讲啦，系个 lifestyle 嚟嘅。突然间有一日咧住屋可能唔系你嘅 cup of tea 啦，可能已经唔系你住唔起，你住唔到，因为可以打扫啊 everything 啊，可能已经唔系再属于你嘅生活模式啦。咁呢一个可能真系会 fit 到嗰区。个人嘅需要啦，咁喺度咧，唔该晒 Brian 啦，同我哋讲咗一啲嘅 condo project 啦吓。你以为而家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冇咩？唔系嘅，净系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已经同你介绍咗两个唔同嘅 project 啦。其实仲有嘅，咁亦都系趁住呢个 HST rebate 期间咧，可以有机会咧介绍俾大家，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多一个选择啊嘛。唔该晒 Brian 啦 ，thank you so much。
1: 唔该晒高志伟。
0: OK， 下次有机会咧，我哋讲个另外一啲嘅话题。唔该晒，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满屋 money home 意见。

0: 零呢个游戏嘅。
1: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2: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3: EM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好错，终于到我啦，介绍啲笋嘢俾大家吓，咪了解一下咧，即系 GTA 最具吸引力嘅呢个开售嘅价格啊，讲紧咧就系啊 Treasure Hill 嘅 Leora 啦，喺 Georgina 呢个嘅项目啦，咁啊讲紧咧售价咧就系由呢个589,000起嘅，咁啊除咗系即系价钱够吸引之外啦，呢个传统嘅镇屋咧，亦都咧有好多额外嘅优惠送俾你噶，包括咧就已经系装修嘅 basement 啦，有5件套装嘅厨房嘅电器嘅套装啦，咁亦都咧主层咧成9尺嘅楼底啦，全屋嘅即系平滑嘅天花，再加埋咧就系石英石台面啊！今次你嚟到咧，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仲可以咧，即系要睇一睇啊！因为咧，未来Leora呢个项目咧，就会喺呢个 Church Street 咧夹呢个 Woodburn 呢个位置，咁啊，其实咧好近呢个 Lake Simcoe， 而且咧做 Gina 咧一个系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就系话佢系嗰个环境系非常之靓噶。咁啊，离开咧，如果你上次去到 Aurora 睇嘅话咧吓，只系离开 Aurora 咧20分钟啫。咁啊，所以快啲要过到嚟我哋呢度啦吓，我哋咧就喺2号 Church Street 做 Gina。
5: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6: 换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7: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换屋 Money Home 2.0。
6: 眨眼就嚟到月尾咯，亦都系话咧，满屋 Money Home 2.0 呢个游戏咧，又系好快咧进行另外一次嘅大抽奖啦。先后同你听过两种唔同嘅声音啦，头嗰两个礼拜已经同你揭晓咗啦，系搅拌器啦，或者系果汁机啦，都算你入围噶啦，实在比较容易认嘅。不过上个礼拜咧，我系认住咧冇咁容易，点知我话俾你听，99.8% 嘅人咧都系估中嘅，啊，我仲以为好难添。因为其实我之前咧听过好多唔同嘅声响啊，都有啲相类似嘅。不过可能就系上个礼拜你一听咧，个直觉就话俾你听就系呢一样物件啦，所以系好多人估中咗啊。咁但系如果你上个礼拜你未有机会估嘅话，不如俾一次机会俾自己啦，好嘛？系几易估嘅，就咁听。不过话俾你听啊，有个预告啊。下个月有一种嘅声音咧，同呢一种嘅家居用品嘅声响咧，系好似嘅。咁所以点解我听咗几个之后咧，就发觉，诶，点解你哋唔会混淆咗嗰种嘅家居用品嘅咧？至于系咩咧，留到下个月啦，唔知系咪下个礼拜啦，或者再跟住隔两个礼拜先出嗰种嘅声音咧，就俾你估下，听系咪好相类似先。咁但系如果你都想今个礼拜试一试咧，再俾你听最后一次咧。估唔估得到嘅朋友咧，都可以 email 上嚟嘅吓 ，ck@am1430.com，ck@am1430.com email 上嚟。满屋 Money Home 呢个 2.0 嘅游戏，估下呢啲嘅声响系属于你屋企嘅里边乜嘢嘅家居用品咧？上个礼拜一大嘅 tips 话俾大家听啦，手都可以揸得住噶啦吓，唔再俾 tips 啦，因为原来咁容易俾你哋估中嘅，咁都唔需要 tips 啦，系咪先？即系嗰个 email 上嚟，我哋一个月咧就抽一次奖噶，咁头一两个礼拜咧就俾你听一种嘅声响啦，三四个礼拜即系如今嚟到第四个礼拜咧就听第二种嘅声响嘅，即系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咧俾你参与抽奖嘅，估中嘅朋友亦都被抽中嘅啦，当然第一个俾呢个 AI 仪器抽中嘅，阿华士话我发觉最近咧我尝试用呢个 Muse 啊，即系 Meta 嘅 Muse 嘅 system 咧好好用。 赞不绝口。有好多嘢咧，用好多嘅 AI 工具咧，去叫佢帮手做嘅时候咧，都要修改一下嘅。最近我有。

0: 呢个嘢咧叫呢个最新嘅 Meta 嘅 Muse System 咧 ，MUSE 嘅 system 去做嘅时候咧，试过有几次啊，俾好多嘅指示俾佢啦，佢一出嚟就系正正系我需要嘅东西啦，咁所以 so far 咧好帮到手啊。咁所以下个礼拜三啊，即系月尾啦，或者系月头啦，我唔知边日啦吓，我哋会试用呢个 Muse 帮我抽呢啲嘅人名出嚟，睇下边三个幸运儿啦可以被抽中嘅。第一个被抽中出嚟嘅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跟住仲有 Home Sweet Home Cushion 一个啦，同埋电话座嘅。另外两位嘅朋友被抽中咧，都可以分别得到咧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Good luck 啦！下个礼拜留意住自己嘅电邮邮箱，未知道啦。时间够晒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伟，喺时候归位啦，去翻直播现场咧，同大家做直播咯吓。下个礼拜心满意屋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1: E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翻嚟啦，翻嚟啦吓，最紧要咧就系同大家介绍下呢个 Casper 呢个全新嘅 townhome 啦。頭先都話啦，50余萬起啦，即係喺邊度你都揾唔到噶啦。就是、最緊要咧，就係你而家嚟到依一度，你可以感受得到，喂，附近嗰啲二手樓房咧，嗰啲價錢都去到成70-80萬。就算買一間 townhome 去到呢一個嘅2000松呢尺咧，都要去到成80萬啦。但係如今呢個全新嘅，仲幫你裝修埋 basement 咧，只不過係58萬松啲起嘅啫。
3: 咁啊，同埋咧講緊啊，呢個係傳統嘅即係鎮屋啦，咁啊唔係話。即係冇，但係咧唔係多，咁而且咧全屋鎮屋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有兩個嘅車房啦，咁而且咧可以即係拍到一共咧係4部車。喂，最緊要啊，唔係話走咗落去地底 underground 嗰啲 parking 同人哋 share， 係我哋自己嘅 driveway 嘛。
2: 同埋因為後院啊，呢度好多朋友咧，即係住 Markham 啊或者係 Aurora 嘅朋友咧，都係好想有埋自己嘅後院喺後邊嘅，但係最大嘅問題係貴啊嘛。即係去到 Markham 啊，如果你話 Richmond Hill 最新嗰啲樓花嗰啲 townhome 咧，起碼都去到成即係80-90萬，但係如今咧。58萬，20分鐘嘅車程啫，同埋好方便。四零四一路直上，去到而家我哋嘅銷售中心呢個位置咧，一路出 Woodbine 向住呢個 Woodbine North 咧，7分鐘其實就已經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嘅咯噃。
3: 係，快啲過嚟睇下。
4: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寧靜攤溝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嘅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喺世界嘅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伟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事发在今朝接近八点半钟，两架车在 Queen 街及 West Drive 碰撞，一人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及后抢救无效。两架涉事汽车都有留在现场。的士与 West Drive 的一段 Queen 街西行方向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五点半之前，电单车

0: 沿住 Lakeshore 向西前進，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時失控撞柱。34歲男司機被彈至遠處，當場不治。警方話事故現場面積甚為廣泛，調查需時。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與 Ontario Drive 之間的一段 Lakeshore 暫時封閉，駕駛人士要預料該區交通有延誤，應該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籲掌握調查線索的人士提供資料，又說已經通知了死者家屬並致以慰問。本地鐵路服務今日繼續有多項調整，多倫多地鐵1號線列車今個週末暫停來往 Finch 與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號系統工程，公車局 TTC 安排了接駁巴士代替。至於高火車方面， Stouffville 線這兩日完全停駛，改由巴士代替，不過巴士只會來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聯合車站，不會途經 Millican、 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樣因應工程， Lakeshore East 線本週末只會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與 Ajax 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Ajax、 Pickering 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在 Rus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國際消息，俄烏戰爭持續，雙方最新的攻勢至少導致9人死亡，俄羅斯拒絕德國緩和局勢的呼籲。俄方以導彈及無人機繼續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而烏方就針對俄羅斯煉油廠發動打擊，雙方互相指責扎波羅熱核電廠的電纜遭到破壞。戰爭最新的9名死者當中，有8人是在烏克蘭，1人是在俄羅斯。莫斯科拒絕柏林敦促與北約降溫的呼籲。德俄兩國在德國萊比錫機場上月遭遇無人機攻擊之後，緊張關係升級。體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網球公開賽，本國的費蘭迪斯贏得單打冠軍。在這項 WTA 500分賽事被編為6號種子的費蘭迪斯，決賽用了1小時38分鐘，直落兩盤7-5和6-0，擊敗了澳洲的非種子球手吉遜，摘下個人今年首個兼職業生涯第6個巡迴賽錦標。來自滿地可的費蘭迪斯現年24歲，預料在明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網球員單打世界排名，她將會從第31位躍升至第26位。分離本地，本地油價預料明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大減7仙，預測指油價明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都是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

0: 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1: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0: 啊，旧噶，阿妈俾嘅。
2: 好趣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 ,1430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 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刘佩月阿 Moon。

0: 到 Sunday Live 豪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 Derek。
1: 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喂，啱啱过咗中秋节啦，咁啊，嗱，我就有留意到嘅，其实咧，中秋节前多少少啦，大概一个月前咧，啲月饼嘅价格咧就系啊比较上正常啲啦，唔好讲话贵啦，系正常嘅。咁但系咧，差唔多中秋之前嗰个礼拜，哇，你见到咧啲超市咧，哇，全部都减价，
1: 哇，劈价喎，因为咧我啱啱睇到单新闻咧，香港咧就话月饼滞销。
0: 哦，
1: 香港嗰边滞销，唔知我哋加拿大呢边系咪一样咧？咁但系好得意，即系啱啱过咗中秋啦，的而且确我见到啲月饼咧个价格咧系调整咗一大橛嘅，因为其实每年都系噶啦，啲一个人过中秋节咧，月饼个价格咧就会大减落嚟，因为要去埋啲货去。
0: 同埋因为咧好得意嘅，即系月饼即系咁讲啦，嗱面包咧你就一年365日都可以食噶嘛，但系月饼好似唔系中秋节食咧，又好似唔系好啱。咁所以通常都系中秋节前嗰段期间咧，就会系推出啦。咁啊，我谂大概我谂应该系中秋节前个半月度开始推出啦。咁完咗其实咧就我谂卖晒呢啲剩翻嘅货，就多数啲人都唔会再买。
1: 冇噶啦！
0: 你中唔中意食月饼啊？
1: 我其实咧好中意食月饼嘅。其实我好中意食甜嘢嘅，但我成日克制住自己唔好食咁解嘅，就话俾你听
0: 啦。你就中意食黄啦，定系唔中意食黄嘅咧？
1: 哎呀，好得意喎呢样嘢！我细个嗰阵时咧，我系一啲黄都唔想掂嘅，我就中意食莲蓉嗰蟹嘅啫。但系年纪大咗咧，就开始慢慢中意食黄喎又，哎呀，好得意喎呢样嘢！跟住我而家咧就学咗我妈咪咧，因为我妈咪咧好中意食四黄莲蓉嘅。四黄莲蓉月，
0: 我明啊，切落去嚿嚿都有啊嘛。
1: 系啦，但我细个个思维咧就系、是，切啲黄咁平，系咪先？梗系食莲蓉噶啦，个心态。咁所以细个中意食莲蓉，但系大个咧又中意谂翻少少黄咧，我觉得啊几得意，同埋几有个意义啊，即系好似你望住天嗰个月亮咁样啊，
0: 圆碌碌咁，
1: 圆碌碌咁样咯。
0: 其实我就不嬲都中意食黄噶啦，即系我哋即系以前咧，譬如如果得一个一个黄嘅即系莲蓉月咧，就争崩头啦。有时切得唔好咧，可能咧有一个咧就成嚿黄喺晒一嚿嗰度。
1: 喂，分享一下今年咧，你食咗有边几款唔同嘅月饼先？嗱，双黄白莲蓉一定食过啦。嗯，你自己食过额外嘅有边几种而你喜欢嘅？
0: 我几中意绿茶味。
1: 哦，绿茶我都食过。
0: 因为我觉得特别啲，因为嗱莲蓉就真系成日都食啦。
1: 系。
0: 咁啊，绿茶味又几好啦，同埋咧啱啱又食过一个叫黑松露。
1: 哦。
0: 黑松露味嘅月饼。
1: 嗱，讲讲绿茶先。
0: 嗯。
1: 绿茶你觉得个感觉系点啊？好新鲜啦，好 fresh 啊，定系点样？
0: 我觉得冇，好似冇传统嗰个莲蓉咁滞咯，个感觉上，好似有少少清新啲咁啦。
1: 落咗少少 matcha 就争咁远，
0: 唔系即系嗰个系咯，个口味可能有少少清新咗啲啦。咁我其实同埋我都中意食奶黄嘅，
1: 系
0: 即系嗰啲流心奶黄嗰啲咧，即系里边系嗰啲好似。其实是差不多是 custard 咁样嘅
1: ，custard 即系好似嗰阵时好出名嘅半岛奶黄丸，
0: 系啦，
1: 嗰只啊嘛，
0: 哇，嗰只就
1: 要叮一叮佢，
0: 嗰只系出名贵啦，同埋出名难买到啊！啲人系点样咧？即系因为佢好似系限量嘅，
1: 系噶，
0: 咁你譬如你买咗一盒送俾人做手信咧，即系做即系通常都系送礼咁样啦，咁你就会觉得好有 face。
1: 我收过
0: 啊。
1: 我收过，我 dip 过，
0: 系嘛？
1: 嗰只月饼好得意嘅，
0: 其实一啖就拍晒成嚿。

0: 啦，其實好似有迷你月餅咁樣。咁佢個顏色咧就偏淡少少嘅，裡面咧如果你就咁食咧，即係你就咁開咗盒就咁食啊，其實冇乜嘢嘅。
1: 嗯，
0: 佢嗰個月餅咧要抌落微波爐叮佢，
1: 咁先流心嘅。
0: 係啦，咁一拍開有少少流心嘅，其實就係咁樣嘅啫。
1: 係啊，
0: 但係成件事我又覺得 OK 啦，我就覺得好似多賣相多過裏面嗰個食材咁解。但係嗰陣時候，哇賣斷市嘅。
1: 我曾經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就係、是、逢中秋節咧就必定一定要食，就唔係傳統嘅月餅，係冰皮。
0: 啊！今年我冇食啊！
1: 今年我都冇食，
0: 系咪啊？
1: 冰皮月饼咧，系唔知点解咧，系好似特别啲，
0: 嗯，
1: 可能食开传统嗰啲，好似会滞啲啦。冰皮咧又
0: 冇咁滞，
1: 冇咁滞，
0: 系好似食mochi mochi 咁样嘅感觉，即系嗰啲日本
1: 冰皮咧有好多味啊嘛，
0: 系啊，
1: 又有蓝莓啊，又有士多啤梨啊，即系入边好多生果味嗰、那个流心嗰、那个，
0: 其实都唔系月饼嚟嘅，
1: 其实可以话变咗种嘅月饼，
0: 都唔系月饼嚟嘅。
1: 曾经咧冰皮月饼系帮一间香港嘅，我哋唔好讲边间啦，帮一间嗰间公司即系做饼铺啦，系即系。白到好，
0: 系啊，
1: 因为佢发明咗冰皮月
0: 个坚明嗰样嘢，
1: 其
0: 实
1: 真系好似嗰间嘢开始有嘅，之前冇人有冰
0: 皮，冇嘅冇嘅冇嘅。
1: 啊后期就其他啲饼铺都加入去做呢样嘢啦。啊，即系你谂下发明呢样嘢嗰个人都几犀利喎，
0: 新鲜啊嘛。但系你头先你话咗食咗个咩话？你一个月饼叫做咩话？
1: 黑松露
0: 点样啊？黑松露月
1: 饼，黑松露就系、是。又系入面嗰啲都系有有莲蓉嘅。
0: 我想象唔到 truffle 嘅味加入咗，
1: 就有啲 truffle 味。其实你唔觉得嗱？而家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咧，你又识煮餸啦，咁我都会煮下餸啦。其实有阵时候发觉咧，有啲菜式咧，有少少甜同埋咸两样嘢咧，
0: 系啊，
1: 系几得意嘅。嗱，其中一样嘢我系好中意嘅，去日本咧，去亲咧，当时咧就是、去日本嘅时候先买到，后期就香港都有买啦。就是一啲薯片，
0: 系
1: 朱古力薯片，
0: 系
1: 阿鲁字头嗰个朱古力。咁佢个特别系咩咧？嗱，薯片系咸嘅啦，
0: 系啊，
1: 但系佢个面系朱古力，即系咸同甜，你都可以食到，系几得意喎嗰个。
0: 你咁咪即系好似茄汁薯片咁样，一个样。
1: 唔系你茄汁唔甜啊嘛，
0: 茄汁甜
1: 唔系嗰种甜系酸，
0: 哦、
1: 但系佢真系甜嘢，你明唔明？ Okay. 即系一个咸嘅薯片，
0: 系
1: dip 咗落去，佢因为佢成块都系 cover 咗系朱古力噶嘛，
0: 明白。
1: 咁所以食落去咧系好特别嘅。咁我后期发觉，喂，我哋多伦多都有嘅，
0: 系咩？
1: 喺 Niagara on the Lakes 嗰间卖雪糕好出名，
0: 我买到噶，
1: 有，
0: okay.
1: 有呢只薯片，
0: 咁我要
1: 唔得去日本啦。系啊，
0: 喂！但今年咧，我都有食另一個月餅，我覺得係幾金嘅。係乜嘢咧？
1: 金
0: 係啊，金華火腿丸。
1: 哦，
0: 金華火腿丸，
1: 即係鹹嘅月餅，食台鹹。
0: 我以往咧，即係金華火腿五仁月。
1: 哦，五仁。
0: 我以往咧，我係唔會食呢啲咁嘅五仁月。我覺得第一係
1: 啊，我都唔係好中意。我覺得五仁月，
0: 哎呀，好似好娘咁樣，好老土，即係老人家先食噶嘛。嗯，
1: 五仁其實係咪有就係、是、有啲果，即係
0: 啲
1: 果仁啊，有啲
0: 五種嘅果仁啦、
1: 啊、nuts
0: 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加埋金華火腿啦，佢加埋啲臘腸啊咁樣。咁我啱啱食咗一間咧，我覺得哇幾好味。
1: 嗯，
0: 我發覺我口味開始變。
1: 嗯
0: ，from 呢一個甜味咧，去到金華火腿月咧，我都可以
1: 都品嚐到
0: 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令我諗起咩咧？就陳奕迅嗰首歌《苦瓜》
1: 係。不如我哋听下呢首歌。
0: 好啊。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我前面咧真系完全又遮住晒，我前面睇唔到嗰个版图啊，因为全部啲人咧就围住晒个版图咧喺度拣紧楼啦。因为而家讲紧咧50多万咧，喺 Casper 呢度可以买到一间 townhome 咧 ，up 照成2400尺四房呢一啲咁样嘅传统细屋咧，系相当之吸引，所以唔排除呢段时间咧就食完饭啲人咧就上嚟睇楼啦。
2: 咁基本上好多朋友咧已经带埋支票上嚟啦，
1: oh yeah.
2: 基本上。佢唔係上嚟咧，係仲要研究啊！佢係話我嚟直情係買得噶啦，
1: 冇
2: 錯，揀位啫嘛，你明唔明啊？
1: 冇錯，
2: 喂，58万几啫，咁啊，仲要諗乜嘢啊？係咪啊？
1: 就算你真係想買獨立屋都有嘅，咁啊 ，Trash Hill 咧之前喺度起咗一紮嘅獨立屋咧，係現貨嚟嘅，都有一兩間我見到咧，呢度亦都話俾大家聽咧，150万嚇，4000尺嚇，裝修都好靚噶，亦都係喺呢一紮嘅townhome隔離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睇獨立屋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townhome啦，50万啦。都可以上嚟睇睇噶，
2: 系啦，咁我哋地址讲下啦，就系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佐治亚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0: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1, 2, 3, go！
3: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挺同埋阿基爷阿张崇基喺度嘅。
4: 喂，头先讲开食月饼啦，咁啊月饼应该差唔食到差唔多啦，咁啊清埋啲啊
5: 我哋啲手头啲存货。
3: 我谂起码都要个零两个月先搞得掂啊！不过唔可以食太多，一个月饼成800-900卡路里，你要记住呢样嘢。
5: 你要记住要还嗰度钱。
3: 还喎、啊，即系你食四分一睇咧，你就预咗即系跑步咧，起码要跑翻20多分钟。
5: 系。
3: 其实
5: 真系嗱，冇计啊！如果计咧，就食唔到噶啦。咁啊，但系今日讲开食咧，我觉得点都要讲埋食噶。
3: 哇
5: 哇！最近咧，啱咧就公布咗啦，就是、米芝莲嘅
3: 2026
5: 啦嘅指南啦。咁啊，我哋加拿大咧，即系都有好多间啦。
3: 系啊，
5: 有啲一星啦，就有一间两星啦。咁亦都有啲咧就被推荐嘅餐厅咁。喂，其实你啊点睇米芝莲呢样嘢？你有冇食？即系米芝莲一星啊，两星啊，
3: 我有食过 啊，香港又有，呢边都有，
5: 系
3: 啊，我去到泰国我都试过，
5: 嗯，
3: 系真系会慕名而去咧，因为佢系攞咗米芝莲嘅一星咧而去试嘅，
5: 嗯，
3: 咁但系有时候我觉得试完之后，我觉得 OK 嘅，
5: 嗯，
3: 但系你话咪哇咪哇，因为佢攞咗粒星而令到成件事好似好特别咧，又唔系咁去定段咯，即系我觉得你可以 take 下上 reference 咁样，
5: 嗯，
3: 去睇呢一件事。咁又或者如果你真系人生路不熟啊，咁你咪可以去参考呢啲而去睇咯。
5: 会唔会嗰个入门系好贵咧？其实
3: 即系唔系噶，
5: 一听到有星咧，就系好似。即系啊，后边又加几个零。
3: 唔系噶，我有一次去过嗰间米芝莲，佢攞咗一星咧，个价钱并唔系太贵嘅。咁当然有啲攞到米芝莲一星就喺酒店里面，咁嗰啲一定系会贵啲噶啦。但系有啲净喺啲街铺嚟嘅，我都好平民化嘅，
5: 嗯，
3: 即系好似我哋一般去食越南河咁样。其實你都係要10-20蚊一碗㗎啦，越南，咁佢都一樣係10-20蚊，只不過佢就攞咗米芝蓮一星。
5: 嗯，我諗可能我自己會覺得咧，可能米芝蓮都一路，其實佢哋嗰個準則咧或者咩都可能一路有變。以前講緊米芝蓮嘅餐廳咧係要 book 成年啦，
3: 係，
5: 同埋價錢係好貴嘅，即係我諗可能係。你講緊可能要500蚊加幣或者成1000蚊加幣一個人，
3: 咁緊要
5: 一餐嘅係啊，咁嗰啲真係唔係普通人食噶，係真係嚇要個荷包要鬆動嘅人先食到，咁
3: 好鬆動。
5: 但你講嘅咧，我又記得喎，我去泰國咧就幫襯過一個姨。真係一個阿嬸嚟嘅，但係佢特別嘅係咩？佢嘅造型係戴住副好似潛水鏡咁喺度炒餸，佢咧就係。米芝蓮推介嘅，我唔記得佢係應該係一星定係推介嘅餐廳，就係、是、好似你講平民一檔嘢嚟嘅啫。咁、佢就喺度炒咁咧，佢個蟹餅係最出名嘅、
3: 哦，
5: 個個都叫嘅，要排兩三個鐘頭。
3: 咁緊要？
5: 係啊，排都排兩三個鐘頭嘅，冇得訂位嘅。咁咧就好似個大排檔咁，但係咧就好多人，但係佢出名嗰個蟹餅就啲蟹肉啊鋪到滿曬，
3: 哇，
5: 好足料嘅，
3: 哇！
5: 系啊，嗰只同埋一嚿嚿。
3: 哎呀，你令到我而家感觉好痛。我谂起乜嘢咧？我唔系谂起你嗰只蟹，我谂起香港食嗰只黄油蟹啊！我啱啱咧又系喺嗰个啲 Facebook 嗰啲 Instagram 啊睇到咧，有啲人而家 po 出，因为而家系食黄油蟹季节啊嘛，个 season。佢之前摊开咗黄油蟹两边，
5: 爆晒，
3: 爆晒，
5: 爆晒到。
3: 我突然间咧，我又好想食，好耐冇食过啦呢啲。
5: 但系呢啲又系重卡路里嘢。
3: 唔系你预咗跑步噶啦，你预咗跑噶啦，
5: 预咗还。
3: 系啊，呢、這个
5: 还
3: 比月饼还得仲紧要啊！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四分一蟹月饼，如果你食四分一蟹嘅呢一只黄油蟹咧，你做运动你。

0: 140分鐘噶啦。
1: 係嗱，我唔知阿杜挺你點睇啦。我咧其實我自己咧，我 personally 我對食真係冇乜所謂。
0: 啊，
1: 同埋我唔係好捨得食嘅，其實。
0: 嗯。
1: 我唔好捨得咧，即係譬如你啲人話佢食嗰啲 omakase 啊，即係港紙可能係1000蚊一個人啦，或者呢個加幣可能200零蚊一個人，咁食一 set 咁，其實我都覺得我有少少覺得嗱，第一樣嘢。我覺得廚師法版嘛，咁佢整嗰啲魚我又唔係全部中意食嘅，
0: 未必㗎，係啊，未必啱食㗎，
1: 未必啱食嘅，咁好似俾咗咁嘅錢，佢懟到埋嚟，你唔食又好似好嘥。
0: 你過咗個階段啊，有好多人係拍緊拖啊、追求者啊各方面。
1: 唔係我明嘅，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我
0: enjoy 唔到，
1: 我 enjoy 唔到，即係同埋我又唔覺得，即係我有少少可能自己又我會諗係咩呢，譬如我會諗啊，如果我鍾意食海膽肉，我情願去買啲靚嘅海膽，或者我鍾意食拖羅嘅，我買拖羅，我鍾意食蛤蟆就買，即係我鍾意食邊樣我買邊樣。我覺得其實魚生靚嘅魚生自然已經有個鮮味啦，係咪，即係嗰啲其實唔使點煮㗎嘛，咁你我唔相信個廚師喺上面掃兩嘢。或者嗰個飯又有啲咩？
0: 唔單止係咁添，咁如果你咁樣講，啲扒房嗰啲扒，其實你屋企其實都整到噶。
1: 其實我咪又係唔捨得喺出面食，
0: 係咪啊？啲扒係噶，
1: 你買塊靚嘅扒，
0: 最緊要塊扒係靚。
1: 係你買塊 A5 啊 ，A6 啊。
0: 咁你屋企又有個爐啦，
1: 係啊，
0: 靚嘅扒咧。是好簡單嘅，
1: 點煎都唔會和嘅。
0: 點煎都唔會和。第二就係你落越少嘅嘢喺塊扒度咧，
1: 越食到佢，
0: 越食到嘅原汁原味個味道。嚟你少少胡椒粉啊，同埋black pepper 同埋啲 salt 啦
1: ，salt and pepper 已經搞掂
0: 夠嘅。
1: 係啊係啊，咁啊，
0: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食扒咧係去扒房食好似
1: 我又係咁樣咯，
0: 即係個諗法啊。
1: 唔係因為你其實最重要嗰嚿料係咁樣嘛，因為你煎扒。不外乎煎同埋 grill，
0: 你會難到去邊㗎？
1: 同埋你咪揈啲牛油上去咯。如果你講究啲，好似你見啲人咁啊，用個鐵鑊咪係咁，係咁潑啲牛油上去，整啲 time 啊嗰啲咁嘅嘢，就係咁咯。
0: 同埋我哋唔係因為我哋而家喺 Toronto 或者加拿大咧，我哋認識咗，同埋我哋即係煮嘢食都有翻咁上下年資咧，咁你咪覺得唔抵咯。但係如果你唔識煮啊或者點啊？你會好容易再出去食嘅，係真嘅。
1: 嗱，我會問你一樣嘢咧，就係你覺得真正就喺出邊食，其實係食嗰個氣氛、
0: 個氛圍咯，
1: 係食嗰個 service。有啲人就即係出去飲杯酒，即係
0: 有啲人食個面子，
1: 係啦，就係、是、譬如同人傾生意，或者梗係要請人，就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 normal， 譬如自己出去屋企出去食。好似你講，不如喂嚟我屋企 barbecue 咯，你買塊靚。
0: 其實我啱啱先去完即係一間扒房食扒，同我喺屋企食係冇分別嘅，係
1: 嘛？
0: 係啊，我佢都係整個 mash potato。
1: 嗯，
0: 咁我 mash potato 我一食，我就知道呢個應該點整。即係最慘係咩？最慘我識啊。當你個知識越豐富嗰陣時咧，你出去食咧，你覺得嗰個 appreciation 可能會減低咗。我唔知啊，即係我睇法。我喺香港咧就好渴望嘅，喺呢一度咧就反而咧。就冇咁渴望食扒，就希渴望多啲食其他嘢嘅。其中
1: 有啲咩嘢你覺得係應該要出去食？係
0: 越南河粉
1: 做唔到，
0: 除非我有一個朋友咧，屋企整越南河粉好靚嘅，仲好食過出面嘅。
1: 嗯，
0: 但係咧就好大陣仗啦。咁所以我有時有啲
1: 越南河，因為你要熬個湯，
0: 係啊，做唔到啊。
1: 咁日本拉麵都係嘅，有啲日本拉麵個湯底又係要喺出面，又係有啲又話雞。
0: 喂，但係講還講啊，而家有啲拉麵咧就係冰凍咗，
1: 冰鮮咗，
0: 我又覺得真係好好味，即係買
1: 又唔使出去食，
0: 又唔使嘅喎。但如果有啲咩真係要出去食嘅，有嘅，一定係啲鮮炸嘢啦。例如你要即係啲炒蟹，你要過一個酒油啊嗰啲，咁你冇可能屋企整。
1: 咁係你龍蝦，始終譬如你話想整得好食，除非我哋 grill 啦。如果你話
0: 咖喱蟹咧，例如嗰啲咯，例如啲越南咖喱蟹啊。其中有一間咧就喺Steels 嗰邊嘅 Steels Kennedy， 其實嗰間裏邊有間越南嘢都幾好食，係
1: 嘛？
0: 嗰個都係攞到 recommendation 揾米芝蓮，
1: 越南嘢都多都多出去食嘅。你講得啱，越南我嗰啲就難啲喺屋企整，春卷啊咁啊難。
0: 難噶，嗰啲咪要必定出去食。
1: 蝦就容易簡單，魚生都可以買魚生，生蠔都可以自己開。

0: 系三毫都系，
1: 系嘛？你买啲靓嘅蚝咪自己开咯。
0: 三五支嘅好正噶，开始白酒咁样。
1: 系咁啊，嗱呢 part 我哋倾到呢度啦，转头咧我转下话题啦，唔再讲食嘢啦。OK
0: OK。
2: EMS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绝对系实至名归啊！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系 Build of the Year 啦，就算你之前冇见过佢嘅 project 咧，你都会相信，因为无论系去到咩嘅地方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嘅即系 Build of the Year 啦，佢去到 Aurora 又好，或者系 Richmond Hill 咧，过往嘅 project 咧都咁受欢迎。如今嚟到 Keswick 都系一样咁受欢迎啊！
4: 咁啊，今次咧，如果你嚟到咧，即系话，哎，我真系好有心买啦，咁啊，已经咧即系翻嚟上嚟拣位置嘅啫，吓60,000蚊嗰个总订金，咁啊，预计咧系2028年咧。春季咧就可以咧就係交樓嘅，咁啊邀請你哋過落嚟呢度啦。
3: 最正
4: 嘅環境啦
3: ，freehold town home 啊，完全冇管理費。咁所以咧今日咧係即場揀，即場就俾你買到啦。所以頭先咧，即係琴日咧，唔係頭先啊，琴日咧呢一大間屋推出市場上面咧，頭一個鐘已經掃咗50多間出去啦嚇。
4: 係、哎、咁，我冇錯啊 ，Leora 呢個位置咧。將來就會在呢個 church 咧夾呢個嘅 woodbine 嘅，咁啊好近呢個 Lexingo 啊，要快啲過嚟睇睇。我哋嘅地址喺邊度啊？
3: 我哋喺二號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Keswick 市啦。如果你沿住係404啦，去到最尾嗰個出口咧就 woodbine 啦，跟住沿住 woodbine north 咧行7分鐘就會見到我哋噶啦。
5: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明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百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7: 1, 2, 3, go！
1: 继续翻嚟我哋新地 live 豪玩基地啦，今日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杜挺喺度倾下偈啊。
0: Hello， 大家好。
1: 讲完食咧，讲玩啦，我哋呢个 Ultimate Man Cave 嚟噶嘛，
0: 梗系啦，梗系
1: 引窝嚟噶嘛，喂。踏入呢個天氣啦，真係開始涼涼地啦。朝頭早咧，一早一晚真係要穿件衫，因為我朝頭早早出門口啦，要送小朋友啦。哇！朝頭早咧，而家係10度中，
0: 單位數嘅咋？
1: 單位數都試過，係啦。
0: 我嗰日跑步已經係單位數啦。我出到去，咦？點解好似一路跑一路啲眼淚水飆出嚟咁樣？原來發覺哇，好凍喎，
1: 凍啦。咁啊，呢個時間咧要請教一下杜挺啦。佢話咧，即係翻嚟加拿大耐過我啦，咁啊。應該有啲咩活動做下咧？係踏入呢、這個，其實我哋係有未叫冬天啦、
0: 啊，未，
1: 其實秋天啦、啊，但係我哋呢度嘅秋天都幾涼啦嘛。咁有啲咩嘢要收留啊？喂，仲有冇要語調先？第一樣嘢，
0: 魚仲有一調嘅，
1: 係，
0: 但係開始凍啦，
1: 係
0: 啊。
1: 咁咧，調邊一個品種咧？而家就之前我記得我問過你咧，嗰段前一段時間係調巴士啊，係啦。
0: 而家咧有啲人咧會調 Rainbow Trout 啦
1: ，Rainbow Trout
0: 係啦。同埋咧，而家咧有啲人咧就中意做咩咧？就係、是、睇 Salmon Run
1: 嗯，
0: 即係三文魚上
1: 游。我都有去睇過喎、
0: 啊。係咪啊？
1: 通常都係9月份。
0: 咪而家咯，
1: 就係、是、呢個時間。
0: 呢段時間要好去啦，因為而家咧係喺嗰個水閘咧就最多嘅。
1: Hot Hop 嗰度係嘛
0: ？Hot Hop 係啦，嗰條河咧叫 Ganaraska。
1: Ganaraska
0: 係啦，嗰條河個名嚟嘅。咁你如果喺 Google Map 度咧，你打 Hot Hop。跟住喺度揾嗰個 dam 嗰個位置咧、嗯，你就會揾到。
1: 其實嗰個灘仔都幾靚，
0: 靚啊！
1: 因為沿住我有去過，一沿住側邊，我就未試過喺嗰個灘入邊揾嘢食啦。但我見到有啲細，即係有啲好似酒店啦，有間、我諗細細間咁樣啦，佢入邊又有啲餐廳。
0: 係啊，
1: 咁我未試過啦，咁但係覺得。我覺得都會 OK
0: 喎，冇三星個感覺嘅，冇米芝蓮嗰啲感覺，但係咧，你都所以有時咧食嘢好得意啊！食物唔一定要話特別好食，係食個環境，食個氛圍，佢個氛圍咧俾咗一個好舒適、 好忘記咗啊！出邊而家股價幾多啊？股票點樣啊？即係嗰種感覺咧，你已經冇曬啦。入到去。

0: 是啊，因為可能有啲海鷗啊，咁哇，嗰個印象又唔係咁好。
1: 你嗰時應該係十月尾㗎啦，
0: 係啊係啊，尾㗎啦。
1: 嗰段時間
0: 咁應該如果要睇三蚊蚊，即係睇真係佢由向上游。是不是就是
1: 現在的時候現在的是啊 as we speak today, 你我想你還多一個禮拜到的啫。跟住十月呢啲人已經好少去㗎啦，同埋魚上游就開始少啦。跟住再隔一段時間呢就是你見到嗰段時間啦。就是啲魚呢就上去產完卵，跟住之後呢就已經係俾啲河水沖返落嚟。
0: 或者係咪有啲係有唔夠力上唔到去，跟住
1: 有啲亦都係咁嘅。
0: 死咗喺
1: 有啲亦都係
0: 下游嗰度。
1: 係呀，因為其實嗰啲三文魚呢好得意嘅啲人呢，你會點解會見到有一年有一批人釣，一年就好似冇人釣咁樣呢？原因係佢而家定咗個例，因為嗰段時間呢就太多人釣，去到9月20號呢都俾你釣，而家唔係啦。啱啱呢上年呢就已經立咗例啦，就係話去到8月31號嘅啫，9月1號呢就完全
0: 唔俾釣啦。
1: 喺嗰個海閘嘅下底向南行嗰位呢完全唔俾釣魚啦。之前都仲俾釣嘅。
0: 係啦，我記得有一年去係9月份都見到人
1: 都仲俾釣嘅，但而家唔俾啦，而家唔俾你喺河邊釣啦。第二就係其實你諗一諗，好多時呢啲人釣嗰啲三文魚呢就以為啲三文魚呢就會食嘢。其實你諗下，三文魚個腦啊已經定定做一樣嘢㗎喇。
0: 就係向上游。
1: 就係向上游同埋產卵。
0: 嗯。
1: 你覺得一個咁嘅運動員會唔會諗住食嘢呢？你諗下運動員，如果你游緊水搏命游水嗰陣時候，你個腦會唔會諗住食嘢呢？是不會的嘛。
0: 咁點釣呢？其實
1: 為什麼啲人會釣到呢？其實呢我就聽啲專家講，佢係唔小心呢就吸納咗你嗰粒三文魚粒，咁而勾到佢個嘴，咁先
0: 即係佢唔係專登去
1: 食，佢唔係專登去食
0: 嘅，就係勾咗佢，
1: 就係唔小心去唞氣，又唔係勾去唞氣，咁魚唞氣都會
0: 擘大個口，
1: 噗噗噗噗，咁佢一嘢吸咗你粒嘢入去，咁你就勾到佢咯。其實就係咁嘅啫。
0: 其實有啲人都講呢個生態環境呢個現象，其實都幾殘忍嘅。每一年啊，啲魚就好似你講啦，去到嗰、那個就係佢嘅目的就係上去產卵。係
1: 啊。
0: 咁咧，有啲人話咧，佢冬天其實係食到好肥㗎嘛。然後即係有曬 energy 就係去做嗰件事。咁所以咧，佢就話有啲魚咧，有一部分魚咧。上唔到上，游唔到上去，系唔够力啦。另外有一部分咧，系啲红人啊，
1: 哦，
0: 捉咗嚟食啊，因为啲红人系预备过冬
1: 啊嘛。
0: 咁就喺度，
1: 系啊，喺度啫。
0: 佢嗱，你啊食饱咗啦，而家佢食饱啦，所以食饱。嗱，呢个就系一个生态嘅，
1: 一个生态咁。但系好得意嘅，我每次去睇呢个三文鱼上游咧，我会好充满正能量嘅。个原因系咩咧？你会见到啲三文鱼咧，好努力。向緊一個目標去做嘢，而嗰個目標呢就係去產卵。咁你諗下啦，游得到上游嘅其實呢佢已經係即係 top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㗎啦。
0: 即係喺個三角形嘅
1: 咁尖端㗎啦，係呀，你衝到上去你已經係贏。咁仲要乜嘢呢？叫運氣。有啲三文魚呢好得意嘅。你見到呢喺右手邊不停咁樣去
0: 撞
1: 上去。咁其實嗰條我哋喺外人睇到就係、是
0: 嗰边冇可能，
1: 嗰条鱼冇可能上到去噶嘛，但系佢唔知噶嘛，佢条鱼唔知噶嘛，但有啲鱼咧就
0: 系
1: 左手边，原来左手边啱啱有个窿，佢一跳咗水咧，佢咪游到水咯，
0: 系，
1: 所以你会睇到啊，几得意，好反映到人嘅心态，即系你除咗要努力之外咧，你仲要有运气，
0: 系，
1: 咁先至可以成，
0: 系，因为喺佢哋个思维入边系，其实佢唔识 judge 边，
1: 冇可能噶嘛，
0: 咁咪一味，
1: 系咪先？
0: 系啊，
1: 佢唔会飞个钟上去睇睇先。
0: 学你话斋，佢喺右边嗰啲系呢一世都唔会上到去噶，
1: 系啊，
0: 系啊，系冇可能噶，即系撞到头破血流嘅啫。
1: 系啦，
0: 系啊，
1: 就算你几勤力都好，
0: 系
1: 都唔会上到去。
0: 其实咧，你讲开咧，其实我都去过几年啦，呢个睇三蚊蚊，今年我都可能会去。其實咧，入去 Pot Hook 嗰度咧，其實仲有一個景點嘅，知唔知？
1: 咩景點？
0: 有一個叫 Prima Design， 喺同樣一個 exit， 咁喺另外一邊咧，就係有一個你會見到有啲好大嘅機械人，全部用一啲汽車嘅廢
1: 哦嘅零件去做出嚟，
0: 做出嚟啊，係啊，有變形金剛，
1: 有見過，
0: 跟住有啲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啲雕塑啊。 有啲木嘅台啊，就

0: 成棵樹咁樣嚟做嘅一啲台啊，咁咧同埋成個停車場入邊有好多嗰啲機械嘅雕塑嘅，
1: 係啊，我見過見過，佢用啲即係啲齒輪啊，
0: 總之
1: 係
0: 啲舊嘢，
1: 有個
0: 係直頭可能係你會見到一副engine 嘅一個舊嘅一個 model， 佢用嗰啲嘢砌出嚟。嗰度我都會好鍾意去嘅，
1: 好啊，
0: 同埋有嘢賣㗎，嗰度有啲即係有啲細嘅擺設啊，
1: 係
0: 啊，都靚㗎，
1: 係囉。咁如果大家真係呢段時間嘅想搵啲嘢做下嘅，呢、這個呢就係其中一個景點，其實仲有下一個景點嘅，
0: 係啊，
1: 下一段返嚟呢我哋再同大家傾一傾，
0: 好。
2: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EM430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我好鍾意佢嘅 basement， 即係如果你话即係 lift up 咗嘅 basement 呢，嗰啲就嗰啲大窗呢，呢啲叫做 look out basement，
5: 係呀，
4: 就唔係叫 walk out basement，
5: 即係话呢嗰个窗夠晒大嘅话呢，就算你係 basement 啦都唔觉得自己係 basement 㗎，有时候我哋唔鍾意啲 basement 呢就係太深啦，
4: 或者啲窗太细啦，
5: 係啦，咁如果有咁嘅情况有 look out 呢可以望出去呢都依然可以见到个，因为有 back up 嘛，咁有前面呢又有个传统嘅即係镇屋嗰种咁样嘅 driveway 喺度呢，咁够晒啱晒，
4: 有几多个 townhome 可以做到咁樣啊，其實就算你有錢都未必可以做到俾你。但係今日嚟到呢個 Casper 呢個地方咧，50多萬咧 ，townhome 咧，去到成2400尺咧 ，Treasure Hill 呢個 build of the year 就可以做到俾你。
5: 喂，最緊要做到乜嘢啊？皆大歡喜，點樣先可以個個都開心呢？爸爸開心自己有個 basement 啦，媽媽喺個廚房度咧又可以有自己嘅小天地啦，小朋友爸爸咁開心，媽媽開心，自己都開心啦。
4: 甚至乎咧，爸爸喺度住咧，甚至佢退咗休咧冇問題啊！好多人咧中意喺呢個 Jackson Point 嗰度釣魚噶嘛，如今好多人都嚟呢個釣魚，就算唔係住喺呢一頭啊，咁如果而家有翻自己嘅屋喺度，就更加好啦。
5: 喺呢個能源展銷中心啊，我哋2號 Church Street 喺 Georgina。
6: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7: 1, 2, 3, go！
1: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涛、杜挺同埋阿基爷啊姜崇基喺度嘅。
0: 系啦，咁啊头先讲3-in-1啦，咁啊大家可以去 Pop Hop 啦 ，search 下，都几容易去嘅，咁啊唔困难。
1: 多伦多去大概1.5-3 到啦，
0: 系啊，
1: 唔需要提。
0: 咁啊入边有两样嘢啦，头先同大家推介咗，可以睇3-in-1，同埋去睇一个叫 Premium Design。嘅一個
1: 好值得，好值得去睇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有啲親戚喺外國過嚟探親啊等等咧，等佢哋睇下，喂，其實我哋 Toronto 咧，加拿大呢一個大自然咧，唔係就係得 Premium Outlet 啊，唔係就係得買嘢噶嘛，呢啲先至係真正
0: 加拿大人會做嘅嘢，
1: 會做嘅嘢。
0: 喂，其實咧去到呢、這個可以話係秋季啦，咁嗱。你估啊，踩单车、踩电单车嗰啲人开始收罗尾咧？
1: 差唔多噶啦，但系而家咧先至系时候可以俾佢哋着啲皮褛啊嘛，
0: 系嘛？
1: 系啊，
0: 因为其实我觉得而家揸电单车挡嗰啲咧，应该系舒服噶喎。
1: 系
0: 咁啊，尤其是即系你着住，学你话斋，成套嘢包住咧，你热天就好实好热噶嘛。而家秋天其实系几爽。踩單車你都曾經係好厭倦一樣嘢，踩單車呢段時間你覺得仲踩唔踩到？
1: 踩到，梗係踩到啦！你踩單車有人滾噶嘛，會熱噶嘛，但唔會話好耐啦。我諗你踩多兩三個禮拜到，因為好凍啊，
0: 開始凍。
1: 係啊，朝頭早就會凍啦，黃昏亦都會凍啦。如果即係可能，如果你真係中意踩單車嘅呢段時間，可能揀翻段晏晝嗰段踩咧，咁啊好舒服噶啦。咁
0: 啊，有咩做啊？
1: 加油啊 ！Toronto 加拿大呢一邊嚟緊咧，都係呢一個 差唔多 Halloween 啦，呢個日子啦，好多時咧，你會見到出面好多 farmers market 咧，

0: 明、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其实我啱做咗一个 study 咧，就睇翻而家现场啲咁嘅市二手楼啦 ，Cashway 呢一度啦。如果你睇到一啲咧，即系千二至到千四尺嘅呢啲嘅 townhome 咧，都去到成63万啦。就系千一至到千五尺啦，去到成66万咧，甚至乎有啲咧大啲去到2000尺啦，去到成78万9。你冇听错，但系如今咧呢、這个 Treasure Hill 全新嘅 townhome 咧，讲紧去到成2400尺咧，都系由58万9起。咁所以你话唔吸引假嘅，你话系咪先？
2: 吸引之处除咗咧嘅价钱啦，咁啊同埋佢个空间感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最多去到4间嘅睡房啦，咁啊4个嘅泊车嘅位置啦，咁啊系好多人咧都系梦寐以求一个传统嘅镇宫。你话唔系冇啊，咁但系咧唔多，咁啊反而咧喺呢度咧，我哋喺 Castle 呢个位可以揾到
1: 嘅。就算你去到 Markham 啊，即系如果你传统嘅啲新嘅镇宫啊，都系单车房咋，但如今呢个系双车房，后边亦都个后院啊花园，自己嘅花园俾你啊，咁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一个选择。所以点解咁多人咧，头先见到好多个华人咧专登上嚟咧，就买呢啲嘅镇屋噶、啊、我哋嘅位置
2: 喺二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Castle。
3: Premier 早优茶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

0: 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潘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well Toyota 啦。Brimwel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
1: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2: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143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北约克 Steels 夹硬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46岁男被告面对一项二级谋杀控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的时候他和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两个人有些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多伦多今朝发生的两宗枪击事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首先是凌晨接近4:30，警方接报士加堡沃顿及 Lawrence 范围一座商业建筑有人持枪，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架停泊在这里的汽车受到损毁，疑犯乘坐一架浅色汽车离去，可能多于一人。另外今朝7:00左右，伊图碧谷Keep Link及 Finch 一带一个住宅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就住上述两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1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0: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El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us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批评安乐死，说安乐死是虚假的怜悯行为。到访法国的梁十四世在教廷相信圣母玛利亚曾经在那里显现的西南布什镇路德主持弥撒，有15万人参与。安乐死是法国长期的争议性话题，当地最近通过了容许身患绝症病人接受安乐死的法案。梁十四世强调，天主教会的教导是所有人类的生命都应该受到保护。路德以当地屡屡出现奇妙的医治闻名，亦都成为了被神职人员性侵犯受害者的疗伤之地。梁十四世计划与受害人见面，强调会继续支持他们，并承认教会的性丑闻问题。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将于一阵3:07开播。两队都已经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属例行公事。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个三次赛扬奖及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会在休季的时候才决定再打多一季还是退役，不过他强调自己健康现在不错。球队另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亦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穿上蓝鸟的球衣。这个王牌打击手与蓝鸟的6年1亿5千万美元合约今季之后届满，他今日获安排担任首发击球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大减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系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嗱，讲起 Treasure Hill 呢个品牌咧，大家真系唔需要真系特别担心，因为咧。啊，系计年度最佳房屋建造商啊，可以攞到呢个奖嘅话咧，嗰啲做用料啊或者系设计一定系最好嘅。
3: 唔好意思讲，呢两三年以嚟咧吓，即系佢哋去到边度赢到边嘅，即系唔好话斗啦，冇人系斗，但系即系亦都有成绩话俾大家听咧。过呢段时间点解佢可以做 Build Up the Year？ 因为佢去到边一度嗰啲地方嗰啲嘅项目咧都系咁好卖，无论系 agent 啦或者系即系嚟买屋嘅朋友咧都睇到啦，佢哋嘅项目咧真系大受欢迎，好多时候一卖咧。啲人可能要賣成年先買曬嗰啲 project 咧，佢真係一個月啊鬆啲就已經賣曬㗎啦。
2: 係啊，咁啊今次佢哋咧喺呢個 Leora 呢個喺 Georgina 呢個項目啦，根本上啊個價錢啊，我覺得真係半賣。

0: 半重嘅啫，呢個五十八萬九啊，咁啊講緊係全港整屋最大啦，去到咧2400隻啊，
1: 仲係唔得嘅，即
0: 係攞好多去優惠
1: 6萬蚊嘅，即係down payment咧就已經可以搞掂啦，即係差唔多等於送俾你咁抵啊，真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嚟到呢個 Casper 揾我哋咧，我哋個位置咧就係沿住404啦，向北啦，去到呢個出口就係 Woodbine 啦，跟住出 Woodbine 呢一個嘅 North 行七分鐘就見到 Trash Hill 嘅銷售中心噶啦。
2: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3: 我啱啱去元宝翠收你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2: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3: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4: 宝翠地址：摩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電台，
7: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6: 我係黃桂林。

家收听啊，9月27日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我系你嘅主持 Steven。哇，寻晚咧，去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啊，亦都见到我哋好多嘅同事咧都有份去出席啊。咁讲紧就系呢个 Fashion 话做嘅一个中秋节嘅活动啦 ，Love and Mid Autumn 喺呢个万锦宝保时捷嘅呢个车行入边咧举办一个活动啦。咁寻日都喺唔同嘅时段咧撞到唔同嘅同事啦，包括啊嘉华哥啦、Michelle 啦、啊刘子涛啦。仲有边个？哦，仲有 Marina 啦，阿可伯啦，其实好开心嘅，见到大家同时喺一啲电台以外嘅一啲唔使工作嘅时候咧，见到大家喺度玩啊，喺度 enjoy 一个 event 咧，其实都好开心啦。咁寻日都有好多好特别嘅表演啦，亦都有啲猜灯谜啊，有啲食月饼嘅，有好多我哋 Chinese tradition 嘅一啲活动啦，一啲摊位咁样啦，咁去 experience 呢个中秋节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好有呢个中西文化嘅一个collaboration 嘅一个 event 咧，我觉得系一个好 modern 嘅我哋而家嘅一种 celebrate 一啲好 traditional 节日嘅一个活动咧，我觉得好紧要嘅，亦都见到好多小朋友咧，亦都系透过呢啲活动咧去认识到我哋一啲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啦。咁讲翻今日咧，其实哇，好开心呢个天气咧，好似又有翻少少夏日嘅气息啦，但系当然都系呢个夏日嘅味噶啦，所以咧今日咧都尽量系出多啲街啦，去感受呢个太阳啦。咁其实头先过嚟之前咧，喺一个我系参加紧一个 birthday party 嘅。就打緊呢個排球啊，好健康嘅一個活動啦。咁我其實咧就係偷走出嚟講翻嚟電台咧去做呢個節目嘅。咁陣間咧亦都會跑翻去咧繼續打埋呢個尾場咧，去慶祝呢個阿 Connor 嘅生日嘅。所以咧，我亦都 promise 咗佢，因為我要偷走出嚟咧，今日就會點一隻歌送俾佢嘅呢個 birthday 嘅。咁佢亦都係哇啱啱踏入佢嘅 teenage years 啊。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特別要慶祝嘅一個 phase in life。所以今日咧喺度咧。第一首歌就送上啊呢个棒棒声嘅一首歌 ，Big Bang 嘅 Bang Bang Bang。

Alright, happy birthday Connor， 送上呢只 bang bang bang。好啦，咁今日咧，其实都讲咗呢个天气咧咁靓咧，其实我心情都非常之靓嘅。咁今日咧，其实主要咧就好想随心随意咁去介绍一啲最近我听紧嘅歌啦，都唔系话特别新嘅歌，即系只系好适合呢个天气啊。咁今日咧，其实我见到呢个天气嘅时候咧，我第一只歌想播咧就系、roll down 晒啲 window 去 enjoy 呢个天气咧，就系、呢首歌，好想送俾你哋嘅就系、Justin Bieber 嘅 Peaches。

0: 3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有时有啲嘢咧，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有啲嘢真系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嘅。点解啊？例如啲限时优惠啊，譬如装修埋个 basement 俾你咧，即系 Treasure Hill 俾你呢啲咧，唔系必然嘅吓。我怀疑咧，好快咧，可能佢有机会咧，将呢啲嘢攞走都唔出奇嘅。到时你要自己额外俾钱要整个 basement 咧，可能嗰度都唔知几多萬蚊啊。
2: 系啊，咁啊，好多限时优惠咧，都系即系手快有手慢冇啊。除咗啲 basement 之外咧，咁啊，当然佢都会送一啲嘢俾大家，譬如啊，五件嘅套装啦，咁啊电器啦，咁啊亦都
1: 石台面啦，
2: 就系送俾你石台面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基本上咧，佢哋系唔会即系错过任何机会咧，系让你宾至如归嘅感觉噶。
1: 冇错，尤其是呢个即系 Treasure Hill Builder of the Year 啦，即系俾你有一种咧，即系至高无上嘅宾客嘅感觉。系啊，同埋佢50几万咧，你可以买到一个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project 咧，相当之难得嘅。不过咁当然啦，如果你有 Rolla 住开嘅朋友咧，你话要揸20分钟车程，呢、這个20万嗰个分别咧，值唔值得你嘅选择咧？你要上嚟感受一下啦。
2: 同埋搞埋呢个咧，就可以话系冇管理费嘅，咁、都几吸引啦。
1: 系啊，再加埋后边有埋佢自己嘅后院嘅，咁亦都系一个一大吸引之处啦。我哋嘅位置喺呢一个2号 Church Street 咧 ，Keswick 咧，点嚟啊？就系、沿住呢个404去到最尾嗰个嘅出口咧，就 Whitby 啦，跟住沿住 Whitby 向 North 7分钟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Life Sonic Boom， 好啦，翻到嚟 Life Sonic Boom 咧，今日我会继续好随意随心咁去介绍一啲我最近听紧嘅歌啦。咁我其实之前咧都好迷一队咧叫做 Magic 嘅乐队嘅。咁呢队乐队咧其实都系嚟自多伦多嘅本地嘅。咁、那个主音咧其实佢之前咧就系一个 songwriter 啦，亦都系 producer。佢都幫好多大 artist 去寫歌啦 ，produce 啦，尤其係 Shakira 啦。咁佢哋咧就組咗一隊好得意嘅玩 reggae 嘅一個樂隊啦。咁其實我覺得 reggae 同夏天係好襯嘅。啲音樂其實好似去咗加勒比海咁樣，或者去啲熱帶地方咧，會聽到咁嘅音樂。咁我覺得 from Toronto 去做嘅一啲 reggae 嘅音樂咧，亦都好有我哋呢邊嘅一個好 fusion 嘅一個感覺嘅。

好啦好啦好啦，去到呢个时间咧，我又要赶翻去打呢个排球啦。咁今日嘅 Live Sony Boom 咧就去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 Live Sony Boom， 大家继续去听呢首 Free Loop 啦。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嗱，寻日咧就喺呢个位置啦，就喺我哋嘅展销中心咧，就举行咗咧就系 Leora 嘅开幕仪式啦。咁啊，第一批咧就喺度咧就系向大家咧就开始咧系发售，咁啊反应非常之好啊。咁啊，而家都依然系水泄不通嘅呢度啊，
3: 直情系夸张。有冇可能咧一开幕嘅时候咧一个钟头里边可以卖出咗五十几个摊空？呢、這个可能系即系呢一个 Casper 嘅纪录嚟噶。而家嚟到第二日啦，都系开幕嘅 weekend， 仍然陆续有人系即系入嚟啦，同埋喺我前边围绕住呢一个咁大嘅版图咧，已经系围住晒人吓。咁所以咧，点解咁吸引啊？因为五十几万就可以买到一间 townhome， 即系等于一个 condo 嘅价钱，你可以买到一间嘅 townhome 啊！
2: 基本上大家行过咧，见到个 poster 上边咧，其实乜都睇唔到，净系睇到个价钱嘅啫，
3: 58.9万。夸张啊！
2: 净系睇个价钱已经吸咗佢行入嚟睇下，究竟系乜家伙咧？咁入到嚟嘅先发现系好嘢啊！
3: 除咗住喺 Casper 嘅朋友咧可以嚟啦，另外佢住喺即系附近咧 Aurora 同埋 New Market 咧，二十分钟车程咧就可以上到嚟啦。嗱，我哋嘅位置咧好简单啦，二号 Church Street 喺 Casper 咧，沿住404咧去到最尾嘅出口即系 Woodbine 啊，一路沿住 Woodbine 向 North 行七分钟就系我哋啦。
4: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早优茶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早优茶啦 ！Premier 早优茶，早优茶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九月三十号。
5: 慢感事嘅。

0: 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Ken 陈启泰。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心。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是来到第1241集，今集是一场现场的节目。本来上个礼拜就应该是做现场节目的，但是再之前一个礼拜已经预告了，因为上个礼拜日小弟就要参与在 Denison Center 的一个中秋节的我们电台的 event， 咁啊唱歌同大家好开心啊，派礼物啊等等，欢度中秋。所以咧上个礼拜就冇时间去做现场啦。咁啊延到今日就做现场节目。我哋嘅电话咧系905-889-1430，咁啊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已经打电话入嚟噶啦。咁啊睇一睇啦。今日嘅节目咧依然系有抽奖。咁啊如果系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有兴趣抽奖的话咧。我今日喺节目完结之前就会抽出5位幸运儿，每位咧都可以得到10蚊嘅 coupon， 呢个系一个长盛拍卖评估行送出嘅鼎泰超市集团嘅10蚊购物券。咁啊，鼎泰超市集团旗下有3间嘅超级市场啦，分别喺万锦啦、士嘉堡啦，同埋北约克。咁啊，一路咧都系佢哋即系好多嘢卖啊。咁啊，长盛拍卖评估行咧就送出这个超市的奖券。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抽奖就留下你的联络电话，在咪后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抽中的话我在节目完结之前会宣布，就下个礼拜一就可以打电话上来登记就可以领取你的奖品的了。此外也要提提大家，我们今届第24届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呢截止报名了，听日最后一日了，截止报名。有兴趣参加比赛的听众朋友就记得把握时间，可以在网上登记填这个报名表的，也可以来我们电台报名。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也可以临场到我们初赛的时候，是下个礼拜初赛10月2日初赛，你们可以即场报名，不过就要没什么优惠了。好，咁时间咧就已经系嚟到3:36，不如接电话先啦，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同佢倾倾偈先。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啦，等咗好耐，听唔听到？
1: 系啊，喂，
0: 听唔听到啊？喂 ，Hello，
1: 听到啊，听到啊，喂，
0: 系听到吗？你系边位？
1: 系听到。
0: 你系点称呼？
1: 我系 Winnie 啊。
0: Winnie 你好，系、
1: 我第一次打嚟啊，好多谢你上个星期六播咗康中时嗰首歌俾我。录咗俾我妈咪听啊！
0: 系啊，哎呀，上个礼拜我系唱汤中史喎，你又
1: 系啊，又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
1: 佢星期二生日，
0: 哦，星期二生日，
1: 拣多一首汤中史嘅歌点俾佢啊！
0: 好，星期二即系嚟紧。

0: 咁开咁开心啊！
1: 哎呀，好苏打嚟噶，
0: 系啊，要你等唔好意思啊，系。
1: 唔紧要，今次咧系4个礼拜喎。
0: 系啊，系啊，
1: 我觉得等到颈都上。
0: 啊，唔会，一日唔隔三秋，话冇咁夸张，冇办法啦，因为上个礼拜讲咗咧，我因为要参加个电台一个 show 咁，我又唱歌，
1: 系啊，
0: 有冇嚟唱听听我唱歌啊？
1: 哎呀，你知嘛？我住得好远，同埋我
0: 系
1: out of town 嘅，
0: 系喎系喎，唔紧要，我系喺度唱翻俾你听都唔紧要。
1: 系啊系啊，我有啲想点唱啦。
0: 好，你讲我听。
1: 第一首咧，我就想点个叫《Color of the Wind》，唔系 Rainbow， 系 Wind 就唔系有只咁歌。
0: Color of the Wind 我知系 ，Color of the Wind 系得
1: 系
0: OK， 得冇问题。
1: 第二隻呢，因为秋天啊，我都好鍾意一隻歌叫做 The Autumn Leaves。
0: The Autumn Leaves Beside the Window。哇，好老啊呢、這个歌。
1: 好正㗎。
0: 好正
1: 啊。
0: 不过好多版本又有音乐版本又有唱嘅版本。咁你咪我帮你揸住定係你有指定版本
1: 你揸住你做选择。
0: 好 ,Autumn Leaves。
1: 你同我选择、啊。
0: 我同你选择啦搵唱嘅版本啦、好唔好 ?Autumn Leaves。
1: 好啊好啊。
0: 我帮你搵个 Autumn Leaves 得冇问题得好收到。
1: 第三隻呢就是有一隻歌我曾经喺你个重温节目听过是欧瑞强。
0: 是。
1: 他欲唱 Push Up Day。
0: 是。
1: 但是呢他是中文版的。
0: 哦。
1: 歌词都好好听嘅，
0: 系啊，佢呢个系有好多时佢都会改咗啲英文歌嚟唱噶嘛吓，
1: 系啊系啊，好好听嘅，
0: 系啊呢个我介绍过啦，系东西合璧嚟
1: 介绍过，所以我又想听多次啊嘛。
0: 你要中文版要阿
1: 中文版系佢唱嘅，系啊，欧瑞强唱嘅，
0: 冇问题啊，我同你安排啊，得 ，first of May 得 ，OK 好。
1: 我可唔可以贪心啲就讲一只咧，就系。Once there was a green field.
0: Green field 就系、是，
1: 系咪个歌名叫 Green Field 啊？
0: 歌名叫 Green Fields， 系由 Brothers Four。Brothers Way 队四个兄弟嘅民歌乐队，佢哋合唱嘅，啊呢个歌好听啊 ！Once there was green field, patched by the sun, and the very where river used to run， 嗰只啊嘛吓，
1: 系啊系啊，
0: 冇问题，
1: 啊请你唱都得，好好听，
0: 啊冇问题。嗱，先前你话要 First of May 咧，欧瑞强嗰只叫做萤火，萤火，
1: 哦萤火，但系佢嗰个。内容同呢个英文嘅内容
0: 唔同，佢好多时中文佢啲歌词咧就有另外嘅意思噶啦吓，萤火
1: 系啊，另外
0: 喺2013年已经播噶啦，已经播过一次噶啦。你哋而家
1: 2013年
0: 第一
1: 十几年前，
0: 第一次就2007年，2007年嘅3月咧就系第223啊，我谂而家夜晚系播紧呢，播紧200几集啊。
1: 啊，系啊，系每晚就每晚都听噶。
0: 系啦，系啦，啱啱
1: 欧都系
0: 嗰年欧瑞强嚟开演唱会啊，系啊，嗰年啊，2007年啊，所以嗰而家夜晚黑咧，你会听到好多欧瑞强当年啊，2007年即系几年啊？
1: 系啊，即系同埋你对佢一啲访问啊。
0: 系啦，访问系啦，即系19年前啊，佢离开演唱会喺万锦剧院唱嗰啲歌，同埋我同佢合唱啊，同埋佢自己独唱。咁其中咧就我都唔记得啦。
1: 我即系住喺欧乐山，
0: 哦，明白，明白。
1: 咁我即系好怀念咯，以前其实我而家可以能够重温到听到咧，真系
0: 好
1: 心水悦目咯。
0: 晚晚都可以听啊嘛，听完就瞓觉就啱噶啦。咁有个甜蜜嘅美梦啊，听完之后系咪？
1: 系啦，明天会更好。
0: 系啦，明天会更好啦吓，好啦，咁啊，
1: 你
0: 同你写咗1、2、3只歌先啦，好冇？嗯。多謝曬。
1: 我四隻。
0: Color of the Wind 啦，Color of the Wind 咧就 Autumn Leaves 啦，同埋First of May 即係螢火嗰只啦，仲有最後一隻咩啊？我
1: Green Field。
0: 誒，開心得滯啊！因為我個口同你講，我支筆就冇寫到嚇，
1: 能夠同你傾偈真係好開心。
0: 多謝 Anna 嚇，好保重
1: 嚇。再見啊，再傾過，拜拜。
0: 下次再傾過，拜拜，好，拜拜，好。呢個時候咧，我哋差唔多時間要去一節廣告，我哋轉頭翻嚟咧，再接聽你哋嘅電話。
2: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

0: 去佛像同路、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A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所以咧，当你睇到啲屋价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点解咁受欢迎咧？因为50多万就可以买到个 townhome 咧，其实你周围喺大多人多市里边咧，你都揾唔到呢个价钱啊！再加埋呢一个系唔系普通嘅发展商，系 builder of the year， 哇 ，Treasure Hill， 去到边度咧，你都发觉佢拣嗰啲用地咧，都系好适合啲买家嘅。
4: 同埋你嚟到呢度咧，即系你觉得咧，真系好受欢迎噶，好多人嚟招呼你，
3: 真系啊！
4: 因为其实你会好多问题要问噶，譬如个坐向啦，望住边度咧，个社区系点样啦
3: ，free townhome
4: 冇错啦。有好多好多嘅嘢會送俾你啦，咁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589,000咧真係好抵啊！
3: 尤其是話 free old town home 咧，有啲地方咧而家話收嗰啲咩收垃圾費嗰啲又係唔同啲嘅，咁啊嗰啲又有 portal fee 喎，但啲係完全冇 portal fee 咧，亦都冇呢一個嘅即係管理費啦，咁所以你買到嗰間 free home 咧係真真正正嘅 free home， 有埋後院嘅，亦都有埋前院嘅，
4: 係啦，咁亦都有咧係即係傳統嘅鎮屋啊，咁啊。我哋今日嘅直播咧就到今日呢段時間差唔多，但呢度會開到6:00喎，係咪啊？
3: 冇錯，一路開到6:00啦。但如果你想嚟嘅話，都仲講一次嘅，因為好方便嘅啫。沿住404，跟住向北行去到最尾個出口咧，就係呢個 Woodbine 啦。咁或者向 Woodbine 出咗嚟嘅時候咧，向 North 向北行咧，10分鐘過咗呢個 Canadian Town， 你左手邊咧就好快見到呢個 Treasure Hill 嘅銷售中心噶啦。我哋今日一路去到6:00嘅，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
5: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6: Only you，
7: 一曲寄心声。
8: 时间是3:45啦，翻嚟一曲寄心声啦。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咁就今日系一个现场嘅节目，电话系905-889-1430。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咧，同我哋倾偈啦，同埋一曲寄心声吓。咁啊，今集系嚟到我哋1241集噶啦。咁啊，夜晚重播嘅咧就播到200多集，好似系播到200多集。咁啊，应该系播紧19年前啊 ，Albert 啊 ，Albert 欧瑞强佢嚟多伦多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嗰啲访问啊、录音啊，同埋喺演唱会上面佢表演嘅歌曲嘅，咁啊，我都有分唱噶，记得夜晚留意收听啊吓。咁啊，眨下眼已经系19年噶啦，咁啊 ，Albert 咧就依然咧，佢都系我嘅同事啊，都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佢有节目噶，记得捧下佢场收听 Albert 欧瑞强嘅节目啊吓。好啦，咁啊时间咧就3:46啦，咁啊继续要提一提咧，我哋嘅岁月流星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今年系第24届啦，听日截止噶啦，记得快啲嚟报名啊吓。第24届，希望到时会有第24个冠军嘅出现。好啦，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等紧啊，听电话啦，听听呢位啦，唔该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9: 系 ，Hello Larry。
8: 哦，卒之听到你啦 ，Betty， 唔会认错呢个，好多时会认错嘅。有啲朋友，喂，你咁样认唔到声，有人问你猛叫你认声，好 frustrating 喎。唔紧要咧，啲听众朋友知嘅。有时认唔到唔敢认啊，唔会，你又会认到啦。你打咁多次系咪先？你好嘛 ，Betty， 中秋节如何度过中秋节啊？
9: 中秋節咪
8: 人月團圓啦，
9: 食月餅啦，係啦，係啊，你有冇食月餅？
8: 有，梗係有啦，點可以唔食月餅應下節啊？不過唱月光嘅歌啦，梗係要。

0: 系啊，
1: 月半小夜曲啊嘛，同阿巨肺歌歌王我哋啊所罗门合唱月半小夜曲啊，真系佢真系好劲啊，真系真系冇得弹
0: 系啊，
1: 啊，
0: 佢好劲啊，
1: 好
0: 好
1: 劲。
0: 巨肺啊，真系系啊。
1: 所以我每次同佢唱歌咧，我一定叫佢音响师话：喂，你将佢个咪校细听啲，鬼鼠啊真系！哎呀，开心开心，好咁啊，
0: 开心
1: 又食月饼又听歌，咁今日又
0: 系
1: 有点唱啦，系咪？
0: 系啊。我记得你系10月14号生日嘅，
1: 哎呀，咁又爆咗料出嚟添，唔紧要啦，我公开的秘密啦，因为我同阿 Cliff
0: 咁
1: 都系同一日生日噶嘛，
0: 系啊，哦，OK，
1: 系，
0: 咁但系咧，到期时你唔会系接电话噶嘛，系咪？冇咁
1: 唔
0: 快
1: 会
0: 啊嘛，
1: 咯，唔会咯，
0: 系
1: 要
0: 啊，系
1: 等
0: 啊。
1: 过咗之后先接电话噶啦，系啊，啊。
0: 咁所以我希望咧喺10月11号啦，
1: 好，
0: 咁系礼拜日嚟噶，
1: 系。
0: 就你。播谭咏麟嘅歌啊，你中意谭咏麟噶嘛？
1: 吓，好啊，我梗系中意啦！我嗰日喺 Dancing Center 我都唱咗只谭咏麟嘅歌噶，叫
0: 哦
1: 做《
0: ，OK，
1: 爱是这样甜》啊！哇，
0: 哦，
1: 真系
0: 爱是这样甜，真系甜咯，
1: 好甜啊！几多听众朋友几热情啊，个个哇追住我，因为我落台同佢哋影相，同佢哋握手，同埋派啲闪闪嘅戒指俾佢哋。哇，啲小朋友先犀利，好多小朋友围住我。
0: 真系啦，你
1: 好开
0: 唱歌
1: 心，
0: 好听啊，
1: 唔
0: 系
1: 唔
0: 系，
1: 不过
0: 同埋
1: 贪
0: 又
1: 玩，
0: 好亲切啦，
1: 贪玩啫。得我帮你安排10月11号咧，就星期日揾一只阿伦嘅歌曲，哇，好难揾喎，佢实在太多靓歌啦。
0: 我讲得唔得噶？一生中最
1: 一生中最爱，好，我都中意一生中最爱。
0: 我谂做 N 喺佢心目中就系一生中最爱啦，你系咪？
1: 你又爆又，
0: 同埋啲听众都系，
1: 好啊，痴痴等啊，OK。
0: 系啊，同埋啲听众都系，因为你播歌好好听啊嘛，系咪？
1: 你哋个个都系我一生中最爱啦，吓咁啊最好啦，冇分彼此啦，好冇？大家开心最紧要，好冇？
0: 不如你唱啦，咁样。
1: 啊，我唱过噶，我已经喺2005年啊，当第二届咧就系2004年第二届嘅冠军咧，那个冠军系男仔嚟嘅，咁佢咧有一次我喺个演唱会上面咧就同佢合唱咧就系一首。谭咏麟同李克勤啊，即系左轮右你嘅 Melody，哇，成20分钟，咁咧其中咧有一首就系一生中最爱，就我同佢合唱啦，同阿 Eric 合唱嘅嗰个版本。
0: 但系我要你唱全首咯。
1: 好，等我唱全首俾你听，好冇？
0: 好好啊。
1: 讲个笑啫，我睇阿伦好听啲啊。
0: 真喎，唔好呃我。
1: 阿伦而家喺香港开演唱会几劲啊，一唱足40几首，哇，唱足10场。哇，76岁啦，佢虽然细我一年啫，但系都
0: 76啦，哇，好劲啊，好快脆啊，
1: 佢76岁啦，
0: 听佢忘不了你，
1: 系忘不了你啊，系咯，爱的根源啊，爱在深秋咯，
0: 系啊，
1: 几快
0: 啊，系啦，20几岁啫嘛，
1: 啊，仲有咩天边一只眼，
0: 系天边一只眼，
1: 系啊，小心怕怕，小心怕怕啦，哎呀哎呀哟，
0: 咩爱情陷阱啊？
1: 嗰只先犀利，哎，好啦，阻住其他听众朋友，同你讲咗好耐，仲有你有咩歌点埋？
0: 快快脆脆就系谷川新司嘅最后之 I love you。
1: 最后之 I love you 得谷川，哎，佢又走咗，真系唔好，真系唔好彩。最后 I love you 得谷川，收到得，
0: 好啊，唔阻下一位啦。
1: 好啦，多谢你吓，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咧。
1: 大家咁话，拜
0: 拜，
1: 拜拜，好，跟住下一位 ，Hello， 喂。
2: hello，
1: 到你啦，点称呼？
2: 我系 Catherine 啊
1: ，Catherine 啊，
2: 系啊，
1: 呢啲老友记
2: 又做现场节目真系好好噶，
1: 呢老友记又个个嚟捧场，多谢晒先吓。
2: 我头先一路听你啊，啲同啲老友记倾偈，你中西啲歌，人哋一讲你就即刻识得唱，咁叻嘅，
1: 撞彩啫嘛，咁啱佢哋中意听嘅歌又系我中意嘅。咁咪嗱，如果你哋唔中意听我个节目，你哋唔会黐住我啦。你中意听我节目，
2: 咁啊真系好难得啊！你一讲咩歌，你即刻可以唱出嚟。
1: 咁啊，夸张少少，大大话话3000几千只歌，我随时咧可以
2: 哇，真系
1: 噏到出嚟，
2: 好难得，好难得。
1: 有1000几百只歌，我随时唔使睇歌词都可以同你哋唱晒。包括中文，
2: 你一生都系为歌曲而。
1: 呀呀，同。

0: 五音乐已经系结下不解之缘，
1: 系系啊，真系好难得，
0: 超过半世纪都系同音乐啊、唱片啊，佢哋
1: 系啊，每个人嘅嗜好又唔同，又要自己啱嘅嗬。
0: 我嗰时我职业啊嘛，因为我一出生抌低书包就系、是、个头身职业就系、是、就系、是、卖唱片，所以冇办法啦。
1: 哎呀，好啊，
0: 入晒脑啦。OK， 非常多谢你电话先。
1: 系我今日咧就想点支歌俾我先生，对前两日。生日，咁而家補祝佢生日快樂。
0: OK，
1: 我想點 Eternally。
0: Eternally 好。
1: 係，我唔記得邊一個唱嘅。
0: 你要唱定係
1: 唱歌？
0: Eternally 咧，應該不喊定啦，應該不喊定啦。
1: 哦，應該不喊定好啊，因為我就係知道佢係咩 Terry's Theme。
0: 唱你
1: 嗰支嗰个系咪好似
0: Terry Sim 就唔系
1: movie 嚟噶
0: movie 电影咧？如果 Terry Sim 就系嗰个系呢个系 Lala Sim 就系《请我家医生》，Terry Sim 就系乱应该系《Gone with the Wind》
1: 《
0: Gone with the Wind》
1: 吓。
0: 系 Eternally 咧就唔系噶，咁你
1: 系啊 Eternally 啊。
0: 啦啦哩哩啦哩
1: 哩哩啦，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0: 啦啦啦哩哩哩哩，啱唔啱啊？
1: 系啊，
0: 呢嘢咧就 Angus Harding 咧就稍微新啲，咁啊，如果早期咧有 Sarah Wong 啦，Jerry Erie 就冇咁好 ，Sarah Wong 咧就系女仔咧就都几好嘅，你如果一系就男仔就Angus Harding 咧，佢就1973年嘅。1973年半六嘅都好夠啦，咁啊，真係唔知播湯中時好定係播 Ingrid 好咧？不如咁咧，
1: 你話事啦。
0: 唔係，我意思咧，先前有位聽眾朋友佢又係點湯中嘅歌啊，咁我就安排一間播湯中嘅歌嘅。嗱，咁咧就 Ingrid 嘅 Eternally， 我新聞之後翻嚟幫你播。
1: 哦，好啊，
0: 祝你先生保祝你先生生辰快樂。身体健康，
1: 多谢你。
0: 英国巴卡文婷，
1: 我哋都好中意嘅。
0: 英国巴卡好啊，好啊，佢犀利啊，佢成八佢成几多岁？八几岁啦，佢都八六岁。佢开演唱会啊，好劲啊，佢揸住个麦啊，可以嚟两尺咁远嘅。
1: 好犀利，把声又系，
0: 好犀利。
1: 你都好叻啊 ，very good 啊，
0: 唔得唔得，我
1: 好欣赏你歌喉，
0: 望尘莫及啊，我中贪玩啫。
1: 好啊，贪玩都咁叻，好啦，唔阻你啦，
0: 好
1: 多
0: 谢
1: 你啊。
0: 咁我一啱帮你安排你新闻之后，记得留意收听，好唔好？
1: 好啊 ，OK，thank you，
0: 多
1: 谢。
0: 好，听多一位听众朋友，听埋呢个 ，Hello， 接通你电话，系到你啦。
2: Hello Larry， 我系 Rose 啊
0: ，Rose， 好又收到电话真系开心啦，
2: 真系要开心啊，我搭单啊，
0: 好啊，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多谢，心底里面一句多谢晒所有听众朋友吓，多谢，
2: 系啊，
0: 好快有一年啦，真系生日又嚟，
2: 系啊，咁系啊。集话 Peggy 单系咪 Peggy 啊？
0: Betty 啊，
2: 哦 Betty 啊，系啊，唔该你，系啊，
0: 集单，
2: 仲有咧，国庆嚟紧啦，
0: 系啊系啊，
2: 咁我可唔可以纪念啊刘欢老师咧？咁你拣下刘欢老师只歌，
0: 好啊好啊。哎呀，刘欢又啱啱真系唔好彩，又有病，真系又过咗身，真系。
2: 系啊，好 upset 啦，系啊，琴日
0: 就
2: 系最近。
0: 系咯，啱啱琴日咯，系咯，佢好犀利啊！佢弯弯的月亮又好听啦，同埋好多歌好听。佢嗰年亚运会定系咪？系咪亚运会？
2: 系啊 ，You and Me
0: 佢同阿莎拉布莱文合唱嘛，哇，几劲啊！我一听到呢个奥运系奥运啊，我听到啲消息真系个心又唔
2: 系
0: 好舒服。
2: 系啊，好唔舒服吓，好。
0: 大家听众朋友，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 ，OK？
2: 系啦，冇错。
0: 我帮你拣啦，刘欢。
2: 系啊，你拣啦，系啊，
0: 冇问题 ，OK， 得，收到。
2: 系咁多，系啊。
0: 系咁多啦嘛，好啦。
2: 你 take care，everybody take care。
0: 大家要 take care， 好啦，多谢你，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我要播首歌啦，咁啊播首歌咧就系呢位咧就 Winnie 第一次打入嚟咧，佢就话想点首 Tom Jones 歌，你就系俾佢妈咪咧下个礼拜二生日嘅，即刻为你送上系 Tom Jones 嘅呢首 Delilah。

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皮尔区警队提醒民众留意宾顿市有一个接近过一名小孩的可疑蒙面南亚裔男子出没。事发在上星期三9月23号下午的3:30至3:55，于 Queen 街及 Torbram Road 西南范围的住宅区。案情话，男子从后走近该名正步行回家的儿童，两人曾经有过短暂的肢体互动，小孩及后成功摆脱对方，没有受伤。疑犯大约25至30岁，6尺高，瘦身材，留有中等及以长度的黑色直发。事发的时候戴着黑色布口罩，穿白色 T 恤和啡色长裤。探员呼吁目睹事件经过或者掌握区内闭路电视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事发在今朝接近8:30，两架车在 Queen 街及 West Drive 碰撞，一人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及后抢救无效。两架涉事汽车都有留在现场。介乎的士与 West Drive 的一段 Queen 街西行方向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5:30之前，电单车沿住 Lakeshore 向西前进，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时失控撞柱，34岁男性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不治。警方一度封闭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封闭，话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调查需时，封路措施现已解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说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且致以慰问。国际消息，英国有5个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伦敦警务处表示，当地星期一

0: 日凌晨有三架可疑车辆接近位于英国西南部格罗士打郡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五个人在基地附近被捕。当局封锁了三架汽车的方圆400米范围，大约85户的居民被勒令暂时离开家，获安排去到附近一座康乐中心临时栖身。格罗士打郡警队说情况受控。天空电视台的高空片段就可以见到调查出动到拆弹机械人。美军轰炸伊朗的行动有用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而近期伊朗及俄罗斯等英国敌对势力在当地透过代理人从事犯罪活动的威胁有所升级。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签入后卫 Nick Blankenberg。现年28岁的 Blankenberg 属美国籍，他上季先后效力过纳什维尔掠夺者和科罗拉多雪崩，上阵61场取得8个入球，贡献16个助攻。枫叶与 Blankenberg 签约一年，球队没有透露合同的价值。在此之前， Blankenberg 已经去到枫叶的训练营跟操。NHL 赛季星期二展开，枫叶第一日就会上阵，当晚7点迎战满地可国民。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大跌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4度。预测今晚云量增多，最低13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夜晚主要密云，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2: 龙虾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绪。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龙虾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龙虾烧腊6472168823，6472168823。
3: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胡以欣。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

好啦，听个新闻，又听个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现场嘅节目啊，今集咧嚟到第1241集啦，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系一个现场节目，一曲记心声，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嚟点唱。电话905-889-1430，905-889-1430，亦都要咧再次提醒大家，岁月流星第24届啊，今年系第24届嘅歌唱大赛咧，明日、听日咧就系截止报名噶啦。咁啊，记得咧就如果有兴趣嚟报名嘅朋友，把握时间啦，欢迎你哋咧嚟参赛啊！咁就此外咧，今日嘅节目亦都会送出啊，长城拍卖评估行啊赞助商送出嚟嘅10蚊嘅超市嘅 coupon， 有兴趣参加抽奖嘅咧，打通电话就喺咪后留低你嘅联络电话，就可以参加抽奖。节目完之前，我会抽出5位幸运儿得到呢个10蚊 coupon 嘅。咁如果抽中嘅朋友咧，就可以听日星期一咧打电话上嚟登记，咁就可以攞到你嘅奖品噶啦。好啦，咁啊，节目咧，第二部分即将开始嘅时候咧，就有首歌就要播嘅。咁呢首歌就系 Ingeborg Humperdinck 嘅，叫做 Eternally。咁呢首 Eternally 咧就先前有位听众朋友点唱嘅。咁咧就系呢位 Catherine 咧，佢话补足佢先生生日，咁即刻同你揾到出嚟咧，就系 Ingeborg Humperdinck 嘅，叫做 Eternally， 即刻为你送上。

0: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Eternally 送俾 Catherine 收听，佢要将首歌送俾先生收听，保祝佢生辰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听完歌即刻接电话啦，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等紧，接接呢位啦，唔该。喂 ，Hello，Larry，
1: 你好，
0: 你好
1: ，April 啊
0: ，April 你好，欢迎 April。
1: 我上个礼拜都有听你个 show 啊，又好好听啊，唱歌好好听啊，你
0: 多谢多谢，献丑献丑，真系大家开心最紧要，系好开心你嚟捧场喎吓，嗰度好多人。
1: 你啲 show 我都有时嚟听嘅有。
0: 吓、啊，多谢多谢，最紧要大家一齐互动互动开心。咁啊，今日打通电话，咦，你好少打电话上嚟噶，好似第一次。
1: 系啊系啊，有时唔啱时间咯。
0: 系、啊，唔紧要，只要有时间收听得噶啦，夜晚都有重播噶吓，记住啊吓。
1: 有，你个节目都有听噶。
0: 多谢你，
1: 因为啲歌好好听啊嘛，啱我哋啲年纪听啊嘛，所以都好好听噶、
0: 啊。所以我哋知道你啲口味咧，咁啊，你又啱听，我又啱听，所以你哋哼啲歌咧，好多时我都识嘅，就咁简单啫，冇问题。好啦，咁你今日打通电话，系有冇咩歌想要求听咧，或者帮你揾咧？
1: 我知道有啲朋友听紧，咁我点俾佢哋听啦，同埋点埋俾你预祝你十月生日啦，我都系十月生日。我都是十月生日
0: 嘅、哎，你十月啦，我又祝翻你生日快乐咯！
1: 多谢多谢，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大家咁啊，大家咁啊，系咁有咩歌想播？点系、
1: 菊花台啊？
0: 菊花台得，菊花台写低先啊，好得，系。
1: 你几时得闲都唔紧要噶，唔急嘅。
0: 要排嘅，有时未必会。如果带到翻嚟咧，就即点即播啦，尽量啦。但系有时冇带到翻嚟咧，咁就要安排下迟少少。
1: 排队排队啦，排住队啦。
0: 你只要每个礼拜黐住，一定听到心爱歌曲
1: 嘅。系啦系啦系啦。好啊。咁多谢你啊。
0: 好啦，咁就帮你写低噶啦，我嚟安排好唔好？多谢你，好。
1: 唔该，拜拜。
0: 下次再倾过，拜拜。好。
1: 好，唔该。
0: 唔该，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呢位系边位咧？喂。哇，好耐冇听你把声，你好嘛？去咗旅游定系即系唔得闲啦
2: 吓？哦，冇嘢，都有听，不过有时冇谂住短唱啫嘛。
0: 但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我听到你把声都少少沙沙地，
2: 冇乜嘢，
0: 可能瞓紧晏觉啊。
2: The fan one morning kitchen a pass to the city put them on sunshine。
0: 哇，你嗰边已经系中午时间到一点啦。
2: 系啊。
0: 好多谢温哥华嘅蓝轩啊，咁好耐冇听你把声啦。
2: 中秋节有冇望月啦？
0: 有，又望啊，月又追月添啦，又赏月啦，好开心啊！中秋节真系好开心嘅节目嚟嘅。
2: 举头望明月啦，我
0: 系应该点讲啊？
2: 低头装之香，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即系月噶嘛？婵娟即系月啊嘛，月光嘛，系嘛？
2: 只是古难全啊！
0: 系啊，但愿即系大家喺世界各地唔同，你望见个月光啊，千里之外咧，万里之外咧，你望见个月光，望见婵娟咧，即系可以嘅，即系
2: 中秋节我谂起香港嗰啲咩大坑啲冇火龙，
0: 冇火龙系啊，好犀利嗰次系啊，唔知仲有冇咧？我都冇留意到，好似有啊，
2: 系啊，咁啊，今日点唱啱啊？就因为而家秋天啦吓，
0: 系秋天，我在深秋。
2: 即系咁啊，我啱啊谂起，即系美加东岸嗰啲就而家New England嗰几个州咧，秋天啲景色几有几别致。
0: 成个加拿大都见到啲枫叶，秋天就靓噶啦。
2: 系啊，加拿大东岸都系啦，即系嗰几个州 Massachusetts 啊，
0: 系啊。好靓
2: 啊！咁啊，老 Scotia 咁啊，几好咁啊！啱啊，谂起首就翻 Barry Manilow 咧，有首歌叫 Weekend in New England 啊嘛。
0: 系啊，Weekend
2: in New England。咁我就唔系点呢首，我就今次唔系点呢首。我反而谂起啊 ，Barbara Streisand 一首
0: 系
2: 叫 New York State of Mind。
0: New York State of Mind，OK，、okay,
2: 系
0: 呢只哇，我都唔记得咁滞啦。New York State of Mind， 我记得我写低。
2: 即系嗰个心，一个好轻松嘅心情咁啊。即系如果系 New York 咁啊，即系 State of Mind 咁啊，即系几个意境几好。
0: 啊，几好啊，意境唔错啊，系啊。Barbara Streisand 啲歌好听，真系。
2: 啊 ，Billy Joel 有唱过，不过我就想点 Barbara Streisand 嘅。
0: Barbara Streisand 好啲，
2: 系啦，
0: 我中意多啲。好，得我帮你安排。
2: 咁啊，咁啊，预祝你可以。
0: 多谢，人人都有生日，
2: 继续支持啊！有听噶，未必点唱咋。
0: 从心底里面多谢你，多谢啊，林轩啊，
2: 好
0: ，take care，OK，OK，
2: 再
0: 见，好，拜拜，好，下个位听众朋友接通呢位系边位 ？Hello， 到你啦，喂，边个听到同我讲啦？呢位会唔会系 Amy 啊？唔会啊 ，Amy 好多时个电话就有时听唔到嘅。

0: 唔紧要，一二三，如果听唔到，我哋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先啦。系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
1: 喂，我系黄叔啊。
0: 黄叔啊，呢啲老友记啊，实通啊，电话，你好嘢啫。
1: 唔系，即系要有耐心。
0: 有耐心，冇错冇错，系。
1: 系多谢你噶，即系帮我点咁多好歌啊，真系。
0: 你点啲歌全部好歌嘛，咁梗系要播啦。
1: 十月六号咧系我个老表生日。
0: 老表生日。
1: 系，我点首甜言蜜语俾佢听，叶倩文嘅。
0: 甜言蜜语系叶倩文，冇错。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1: 咁咧，十月十四号咧系你嘅生日，咁我祝你身体健康
0: 啦，多谢多谢，
1: 家庭福快乐。
0: 好。
1: 咁咧，我又想点一首咧系迟早是一对呢首，应该咧就好好听嘅呢首。
0: 好。
1: 冇人点过，但系我唔知系边个唱。
0: 迟早是一对得，我帮你揾啦，冇问题得。嗯，我听过呢个歌系。
1: 听啦，又点俾所有喺度听紧你嘅节目嗰啲人听啦，个个都要身体健康。
0: 系嘛系嘛，诶呢句最真啊，系啊系啊。
1: 系咯。
0: 因为个个都要吓，因为身体健康冇问题吓。嗯哼。
1: 系。咁有两首歌咧，我仲要上嘅，因为我上个礼拜想打电话嚟，咁啱咧。
0: 上个礼拜我做 show 啊，唔得闲啦。
1: 系我
0: 系啊。
1: 趁到今日再打啦，一首咧系叫做《月圆花好》，系粤语版嘅，唔知边个唱我就唔知啦。
0: 要粤语版啊，《月圆花好》唔系花好月圆啊，《月圆花好》得系粤语版，嗯，好多啲歌名差唔多啫，系。
1: 边个歌星唱都好，因为好多人都
0: 好多人翻唱，得
1: 系
0: 好啊，我帮你
1: 写。咁啊，一首系《平湖秋月》啊，
0: 又系月咯。嗯，平湖秋月，啊、我好似啱播咗重线女唱，我上个礼拜唔知播咗重线女嘅，系啊，啱播咗，系啊，
1: 哦，
0: 系啊，啱月啱播咗平湖秋月，好似系，应该系、哦，如果冇记错的话系，应该播咗，唔紧要咧，我安排啲好歌嚟嘅，好歌要哪怕百回听系咪？吓，唔紧要噶。
1: 如果播咗就算啦，
0: 迟啲先啦，吓，
1: 迟啲先啦，
0: 系
1: 啦，咁咧你知啦，即系月圆咧，每个人都有。穷有钱同埋穷人都会谂起都系即系家庭团聚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咧就唯有唱一首点唱一首咧叫《旧梦不须记》。
0: 好，旧梦不须记。
1: 即系好嘅就忘记佢啦。
0: 好，罗永安啊吓，得 OK， 好，多谢你
1: ，OK，
0: 身体健康，好，拜拜，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将个时间交俾控制员，我哋去转广告先。
2: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2: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151430。

0: 一曲寄心声。
1: 时间4:22翻嚟一曲寄心声啊，继续接电话噶啦。我哋嘅电话系90588914309058899143零。咁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如果想抽奖，记得系留低你嘅联络电话。咁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听日系截止报名噶啦，快啲嚟报名，捧下我场，参加我哋。

0: 嘅第24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年龄不限噶，好，咁就呢个时候咧，就电话线上，哇，好多朋友依然喺度等紧。好啦，我都系接电话先啦。好，接呢位由你啊，唔该。喂 ，hello。
1: hello， 你好。
0: 你好，接通你电话。
1: 系啊，
0: 系
1: 点先？李庆先生，好耐好耐，真系差唔多有卅年，我都冇打俾你。
0: 吓，有卅年冇打俾我啊，咁耐啊？
1: 系啊，因为我又忙啊。
0: 你又忙，我又忙，大家都忙。
1: 大家忙，你都更忙。
0: 我更忙。
1: 我先祝你身体，预早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
1: 工作愉快。
0: 多谢。
1: 心想事成。
0: 大家咁话。
1: 大家系咁话。
0: 你点称呼啊？
1: 啊，方太啊。
0: 方太啊。
1: 方，四方
0: 个方。四方个方，方太，哦，方太，好，嘅，你好耐冇打个电话入嚟噶，嗬？
1: 系啊，因为咧，有啲事忙啦，翻咗香港，我就冇时间打。咁咧，我之前好耐年，卅年前，我系中意点粤曲嘅。
0: 点粤曲嘅，我
1: 系嘅，好中意嘅。
0: 我揾到出嚟嘅记录咧，最早嘅2008年已经有位方太打过嚟噶啦。咁就系、是、跟住2009年咧又点《风的季节》啊，徐小凤，跟住罗文嘅《狮子山下》。咁呢啲嘅方都系你啦，应该系。
1: 系啊。
0: 哇！2008、2009年2013年噶啦噃。
1: 系啊系啊。
0: 而家
1: 几
0: 年啊？而家2026年咯噃。
1: 系啊，有冇啊？
0: 18年前咯。
1: 系啊。
0: 哇！犀利啊！哇！我哋好似恍如隔世噶，重逢啊！讲笑啫，讲笑啫。你好嘛？你好嘛？
1: 你好，大家好，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0: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即系你讲啦嘛。
1: 系啊，因为而家吓时代唔同我哋嘅以前嘅时代。
0: 系冇错，嗯，
1: 系咪
0: 啱？
1: 而家时代咧就系讲究食，
0: 系
1: 咩乜嘢？我哋以前嘅时代
0: 系啦，
1: 系啦，
0: 而家要讲健康，
1: 冇错啦。
0: 系
1: 以前我哋时代咧就系。冇咁方便搭车嘅，
0: 机
1: 翻车
0: 系啊系啊，
1: 所以系时代变改变咗咯，
0: 冇错。咁啊，大家要保重。系你想讲，你讲。
1: 我想啦，
0: 系
1: 我啱啱我姐姐过嚟探我哋四姊弟，咁我想送只歌俾我姐姐，
0: 好啊，
1: 同埋补充我自己嘅生日。
0: 哦，补充自己生日系
1: 系啊，
0: 好啊，
1: 咁随便啦，你中意俾点边首俾我听同我姐姐，
0: 哦、
1: 我都咁开心，因为你歌真系好听。不过我同我姐姐中意听大戏多啲，
0: 大戏又都有间中播下啦。不过都系即系所谓截止戏播片段啦，唔可以播晒太长。
1: 系啊，片段啦，系我
0: 好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即系可能我哋嘅时代系跟惯妈妈去睇大戏啊，同埋嚟到呢个时候又系冇乜节目，系一路都系睇大戏多啲咯。
0: 其实我都系中意睇大戏，我中意唱粤曲噶。其实我
1: 不过好少见你喺出边表演嗰时唱大戏喎、
0: 哦。我出面都有唱过，例如唱《紫钗记》啊，呢、這个幽媾啊，帝女花啊，有时我都唱，不过好多好耐，好多年前啦。同埋我喺呢度都播过添噶啦，有啲朋友都话啊，你唱粤曲都得噶、哦，不过玩下啦，咁唔紧要啦，我帮你安排，你睇拣只折子戏啊吓，咁我同你搵只短短地嘅，咁啊祝生日，祝你自己生日快乐啊吓。
1: 好，多谢晒
0: 四姊妹啊团聚吓，咁、啊、我帮你。安排好冇？嗯，
1: 好嘅，好嘅，唔该晒，我系抽奖嘅，
0: 多谢方得噶啦，我同事会帮你安排噶啦，已经搞掂咗，
1: okay,
0: 多谢方太吓
1: okay,、嗯、，OK， 多谢晒，
0: 多谢，
1: 拜
0: 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接通你电话，系啊，到你边位？点称呼？
2: 系咪我啊？请问
0: 系到你啦，系冇错，系你好，
2: 好耐冇听你电话啦，
0: 吓、啊，你系边位？点称呼你？
2: 仔啊
0: ，Jackie 啊？
2: Jackie 仔系啊
0: ，Jackie 仔系你好 ，Jackie 仔系好，
2: 系你好，你好，你好，系啊，最后呢两次打电话俾你哋啦，系啊，
0: 最后你两次点解啊？
2: 我要翻香港啊，
0: 系啊，哦，咁啊祝你旅途愉快啦！你上次打嚟已经系三月嘅时候咯，已经系三月打嚟噶啦，
2: 十二月、一月、二月都有啊，
0: 三月都有，三月你点喝彩啊？
2: 系啊系啊，
0: 外婆的澎湖湾啊！Born free 啊嘛 ，Born free 啊，
2: 系冇
0: 冇，
2: 妈咪系我妈咪，
0: 你妈咪系咯，你一月咧， 一月都有点，就点凭着爱啊，千千阙歌嗰啲啊嘛，
2: 系啊，系啊，David 叔叔，系啊，我都想听翻多次啊，系啊，
0: 好啊，咁你今日打通电话。

0: 又想点咩歌
1: 呢？喂，呢位叔叔，呢次呢我想播隻嗰个叫咩谭咏麟嗰隻叫做乜嘢呢？谭咏麟嗰隻叫做咩？我忘不了你系咪叫做？
0: 歌名叫做忘不了你，就系改编自五轮真功嘅日本歌嘅。跟住
1: 因为我唔系好识呢啲嘢，因为我系识得谭咏麟嗰啲以前我啲我嘅年代嘅歌曲咯。
0: 最近佢好犀利啊！香港啱啱开完演唱会吓，十场嘅巡回演唱会，你个首歌应该系忘不了你噶，哒哒哒哒，系改编日本歌嘅。我
1: 系啦，冇错啦，
0: 系啦，
1: 等先，等先，慢慢嚟，妈咪，等等先。仲有一个可唔可以？
0: 你继续讲，系
1: 都系播翻嗰、那个凭着爱啊，唔好唔介意嘅话，
0: 凭着爱得系苏芮嘅凭着爱，我写得先
1: 啦，冇错啦，
0: 凭着爱得系
1: Beyond 我想播只咧秋官嗰只咧叫做上次系咪嗰个叫做咩啊？秋官嗰个叫笑看风云啊，系啊，
0: 笑看风云系郑少秋，系好，
1: 系同埋系咪佢嗰阵时有两只版本，一个叫做以前嗰只咪。94定95啊，我唔记得咗。秋官有两只歌系专唱嗰、那个，系咪都系笑看风云噶喎，系咪啊？唔系大时代啊！
0: 大时代
1: 系冇错啦，
0: 大时代就佢做嘅，但系嗰只歌咧就谭咏麟唱嘅。
1: 系啦，冇错啦，播多次得唔得啊？
0: 我的生命，我的爱啊嘛。
1: 系啦，冇错啦，系啦，如果唔介意啊，可以播多次嘅，得唔得？
0: 咁你想听？大时代嘅《我的生命我的爱》啦，好唔好？
1: 好啊，
0: 呢只歌好啊，我帮你播啊，冇问题啊，我帮你播，得系得，嗯，得，我写低
1: 噶。等等，叔叔，等等。
0: 哦，好，系。喂，
2: 我姓黄噶。
0: 系你好，黄女士，系。
2: 你好，我咧就点我写几只俾你啊？
0: 你讲明我听，我帮你写低先啦。你写，你讲啦，我即刻帮你写低，系。
2: 雅丽莎的微笑，唔知进行曲啊，还是系嗰个真我唔知进行曲啊，还是圆舞曲，我唔系好清楚，唔该同我揾揾啦。
0: 得，我帮你写低先吓，我帮你揾得，继续啦，
2: 命运进行曲
0: 系命运进行曲，命运啊，
2: 系啊。
0: 命运嗰、那个，如果你讲命运咧，会唔会系贝多芬？
2: 唔系命运交响曲。
0: 命运交响曲就系贝多芬嘅。
2: 系啊。
0: 唔得，我帮你写低啦，命运交响曲得。哇，你好中意听音乐噶喎。
2: 系啊。
0: 你都点过好多音乐噶啦，我都播过好多音乐。
2: 正噶，夜晚听
0: 啊，仲正。系嘛？系啊，好啊，我帮你安排啊，你继
2: 续。O K， 唔该晒。仲有温蒂，唔知冬蜜恋啦，定唔知乜嘢噶？我唔记得边个个歌手。
0: 你讲 One Day 系嘛？
2: 系啊。
0: One Day 系咪？你想讲唱嘅 One Day 就唔系音乐咯？
2: 唔系唱嘅，唔知当物恋啦定乜嘢？我
0: 唔系One Day 咧系 John Roe 唱嘅。
2: 系啊。
0: 嗰个以前咧喺香港咧电视啊无线电视成日都见到佢喺度唱嘅，叫做中间就 One Day I must find you again 系嘛 ？My love 系咪嗰只啊？啱啦，
2: 嗰只。唱落去
0: 。第一句就I close my eyes。And I see you now. The way you once in a while smile a tender smile for me. 系咪啊？嗱，我都有好多歌词，我就即刻随口唱到出嚟，清唱都得。
2: 你真系好叻啊！你真系，
0: 唔好咁讲。好，呢只又系我唱俾你听啦，不如讲笑啫。
2: 好啊。你唔做歌手真系嘥咗你嘅天才。
0: 我系歌手嚟噶啦，已经几多人听我唱歌啊？
2: 哦，耶！
0: 讲笑啫，讲笑啫。好啦，咁我帮你写低咗噶啦。
2: 仲有Candle in the Wind。
0: Candle in the Wind 啊嘛。
2: 系。
0: 你 Candle in the Wind 就系戴安娜。
2: 系啊系啊，佢送俾戴安娜呢一只手嗰个
0: Elton John。Elton John 啊嘛，哇！你都识好多歌，好犀利。你好犀利啊！
2: 多谢。仲有最上一只《南海姑娘》邓丽君，
0: 《南海姑娘》系邓丽君嘅，冇问题。
2: 系。
0: 好啊。
2: OK， 唔该，系仲有仲有个新生物语。
0: 哦，新生物语得，好啦，系咁先啦。
2: OK， 够晒
0: 啦，
2: 拜拜。
0: 好呢时候咧，我播首歌啦吓，就超少时间都唔紧要啦。OK， 拜拜。
2: 好，
0: 呢首歌咧就系Brothers War 嘅 Greenfield， 我即刻为呢首歌放出先，转头先同你讲下边位点唱嘅。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Only you. 记心声，
3: 时间4:36，争取时间啦，争取时间啦，继续听电话，因为同好多听众朋友喺度等紧啦。听听呢位啦，唔该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喂 ，Hello， 到你啦。喂 ，Hello，
4: 喂，
3: 系、hey, 你系 Amy Wong，
4: 系
3: 啊，有回音啊，
4: 快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3: 多谢多谢，有回音啊 ，OK， 生咗
4: 个。我想你同我揾两首50年代好流行嘅国语歌。
3: 好，请讲啦。
4: 第一首即系周璇唱嘅，叫做《星心相印》，唔系《心心相印》喎，
3: 系《星心相印》，我知道。
4: 系一粒星个星喎。吓，《星心相印》同埋另外一首唔知边个唱，我唔记得，《花花世界》。
3: 花花世界得，好嘅，收到。
4: 你方便几时揾到几时播啦？
3: 冇问题，一月
4: 我坐紧巴士都听到你播我歌嘅。
3: 系，我系 Amy Wong 啊嘛。
4: 喂，你啊，多谢，
3: 多谢 Amy 啊，好，身体健康，多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争取时间。喂
5: ，Hello Larry，
3: 哇，即系。

0: 通俾你啊！
1: 多谢卡加利 Esther， 俾啲掌声，金曲。
0: 多谢多谢，唔好咁讲。多谢多谢，
1: 好耐冇
0: 听
1: 你声，好耐冇听你声。
0: 系啊系啊，大家都忙咯吓。
1: 系啊，唔紧要。
0: 咁啊，总之啊，祝你身体健康啦。
1: 多谢晒啦。
0: 如果你系去旅行嘅，就开开心心 relax 一下。
1: 梗要上下电啊嘛，有时吓一年到晚啦，咪去旅行好开心嘅，不过唔紧要，我唔会去旅行咧，我节目唔会去旅行噶，我节目唔会放假。
0: 我明白，我都而家Calgary 其实有得翻听噶
1: ，Calgary
0: 有，系啊系啊，佢翻听我听到咯，咁
1: 不
0: 过
1: 咧
0: 都好啊，
1: 都系用手机听咧就听多伦多好啲，因为点解咧？卡加里就系得半嘅啫。佢時段唔夠
0: 啊，
1: 得半少咗，佢少咗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聽多倫多咧，就晚晚都有啊嘛，而且你手機可以聽好多晚噶嘛，係咪？
0: 係啊，
1: 所以好多朋友都知嘅咧。
0: 我都可以翻聽嘅，就 miss 咗都唔緊要。咁我唔阻你啲時間，你求你中意點 Cliff Richard 邊只歌啦？因為你同佢都係同一日生日啊嘛。
1: 好，我就揀上 Cliff Richard 嘅歌啦嚇。
0: 好啦，
1: 啊呢排你如果你夜晚聽重播咧，我先前都提及咧，聽到 Albert 嘅十九年前離開演唱會嗰啲歌好正啊，嗬，
0: 好正啊，嗬。
1: 我知你又好中意 Albert 噶嘛，所以我提醒你，驚你走雞
0: 啊。呢排呢几年我都冇办法可以走到佢嗰啲concert 咧，所以翻唔到去听佢嘅 live 咯，
1: 系
0: 啊，
1: 冇办法啦。
0: 因为我年年都可以去睇佢啊嘛，但系佢而家咧开新嗰啲演唱会，我都走唔到啲时间，所以睇唔到佢咯，好 miss 咗嗰啲 concert。
1: 唔紧要，
0: 跟住
1: 为
0: 有一日，总会有一日，
1: 总会有一日，系冇错。好啦，你保重保重，
0: 唔阻你啦，
1: 多
0: 谢
1: 你
0: 嘅电话，
1: 多谢你电话，多谢 Esther 吓，唔 take 嘅，嗱，拜
0: 拜，
1: 好。好，我哋继续听下位听众朋友，系呢位边位
2: 咧？喂，你，我张太啊，张太
1: 又到你啦，系多谢张太，系你好，
2: 哇，好惊住听唔到添，
1: 吓唔会，有心唔怕迟啊嘛，张太，
2: 我
1: 开心，
2: 祝你happy birthday，
1: 多谢晒
2: ，happy birthday，
1: 系多谢多谢，系个个都知啦，好快有一年，系，你讲系，
2: 想点两首，
1: 好，我帮你
2: 写咧，心 my y 啊。
1: Summer Why 就是 Nancy Sinatra 同 Lee Hazelwood 合唱的 Summer Why, Oh Summer Why, 好听啊 ,Summer Why, 得。
2: 同埋有一隻是齐雅歌医生。
1: 齐雅歌医生 ,Dr. Chivago, Somewhere My Love,
2: 好舒服嘅，听落。
1: 我揾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啦 ，Somewhere My Love，OK 得，冇问题，得 ，OK。
2: 好啊，系。诶，咁先啦。
1: 好啦，好啦，多谢你啦，保重保重 ，take care， 好冇 ？OK，
2: 好，
1: 多谢你，拜拜，下次经过，好，拜拜，好。咁啊，继续下一位听众朋友，边位咧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喂 ，Hello，
3: 喂，
1: 到你啦，
3: 系咪我？
1: 系到你啦，系啊，
3: 系啊 ，Larry， 我
1: 系
3: Anita，
1: 好耐又冇听你电话啦，我啲歌都播到七七八八噶啦，你
3: 差唔多啦，
1: 系啊。啊！
3: 预祝你生日快乐先，
1: 多谢多谢，
3: 咁样咧到时你同我拣只 Evergreen 嘅 Evergreen
1: Tree，Evergreen Tree
3: 生日快乐。
1: 哦 ，Evergreen Tree 长青树啊 ，Evergreen 我好中意啊，得系冇问题，得多谢，
3: 咁另外一只咧，我想听只 Honey，Honey
1: 系 Bobby Goldsboro，
3: 系。
1: See the tree, how big it's grown.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t wasn't big. Oh, honey, 冇耐冇听啦。
3: 仲有一只就系 Crying in the Rain。
1: Crying in the Rain, Everly Brothers. I'm gonna <Yeah. S 1> crying in the rain. 好，得，哇，呢啲歌全部好正喎。全部我都中意嘅 ，Crying in the Rain 得。所以话咧，你哋中意嘅歌即系等于我中意，所以我识唱识听咁解啦。好，继续啦，有话。好啦，
3: 冇啦。
1: 好，咁暂时咁多先啦，好冇 ？OK， 多谢你。
3: 生日快乐。
1: 好 ，take care， 好，多谢，好，拜拜，好。
3: 拜拜。
1: 好，拜拜。仲有冇电话？继续接埋佢，系尽量接电话。Hello， 你喺边位？你喺边 ？Hello。
4: Hello，Hi。
1: 接通你电话啦。
4: 系 Happy Birthday 啊 ，Larry。
1: 多谢你，点称呼？
4: 系，我系阿 May 啊。
1: 阿 May 啊，争啲唔认得你把声添。
4: 系，
1: 不过好多
4: 个
1: 阿 May。系，你讲。
4: 系啊，我想拜托你咧，同我播啊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1: 爱是永恒，当所爱。好，得，
4: 系
1: 好嘅。
4: 俾我个大仔同阿 Johnny 同埋 Maggie 18年结婚纪念日吓。

0: 你同阿 Maggie 18年啊，哇，好难得喎、
1: 啊。系啊，咁啊，都顺便啊，俾埋我先生啦，我同佢56年咯。
0: 哇，超过半世纪啊，56年，哇，你多我好多喎、
1: 啊。我祝福佢哋，我哋年纪大过你啊嘛。
0: 诶、哎，唔紧要，心、啊、年纪大唔紧要啊，心境开朗。明白，
1: 祝福佢哋啊，个两个咧要幸福啊，包容啊，
0: 系啦，冇错，身体健康啦，大家包容，系啊，明白，
1: 系啊，多谢晒你啊，
0: 好啦，多谢你吓 ，OK， 嗯，好啦，我帮你安排，拜拜，好，拜拜，好，接埋呢个，接埋呢个电话，喂 ，Hello，
2: 喂，
0: 接通你电话啦，你边位？
2: 系咪我？
0: 系啊，到你啦，点称呼啊？
2: 我系蔡太，
0: 蔡太，欢迎蔡太，你好。
2: 我想点歌啊！我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多谢你，多谢陈，多谢
2: 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
0: 多谢多谢多谢。
2: 我想点我个同事叫 Kitty。
0: Kitty，
2: 佢中意听《打雀英雄传》。
0: 打雀英雄传好啊，嗯。
2: 啊，因为中意打牌，等佢旗开得胜。
0: 好啊好，啱啊啱听啊。冇错冇错。
2: Melody Fair 嗰首咩咩 First of
0: May，First of May 系 BGS OK， First of May
2: 同埋Massachusetts
0: 又系 BGS OK，
2: 仲有点嗰个咩咩咩
0: 系
2: 牛仔嗰个叫咩名 ？Rhinestone Cowboy
0: 哦，嗰、那个、那个 Grant Campbell，I'm the Rhinestone Cowboy 嗰个嘛吓，
2: 系啦系啦
0: ，Rhinestone Cowboy 好得
2: 啊，仲有点首
0: 好
2: 日本歌啦，
0: 日本歌好啊。
2: Sukiyaki 咧
0: ，Sukiyaki Kyo Sakamoto 版本九 ，Uwehamu Ide， 哇！呢啲全部靓歌，
2: 好啦，
0: 收到，好，多谢你，好，保重身体，多谢，好，拜拜，好，
2: 拜拜，
0: 好啦，呢时候要播首歌啦，咁啊，因为刘欢呢位我喜爱歌手啱啱啊过身，唔好真系唔好彩啦，咁就病逝啦，咁咧就先前咧有位听众朋友咧，阿 Rose 佢话即系拣首刘欢歌啦，我即刻揾到一首就系刘欢同阿 Sarah Brightman 啊喺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上面咧，佢哋合唱嘅呢一首叫《我和你》啊，咁啊纪念下呢位一代嘅歌手啊刘欢，即刻为大家送上系佢同 Sarah Brightman 合唱嘅《我和你》。

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至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3: Only you，
4: 一曲记心声，
5: 好啦，时间嚟到最后一节嘅一曲记心声啦，即刻接埋呢两个电话先吓，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唔该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系你边点称呼？你系 Becky，
6: 系
5: Becky， 系你好，系
6: Becky，
5: 系唔好意思 ，Becky 系
6: 想点个Kiss Me Goodbye，Kiss
5: Me Goodbye 系 Petula Clark 冇问题 ，Kiss Me Goodbye 好啊，得系得。
6: 一个罗文的狮子山下，
5: 罗文狮子山下，哦，这个歌又是经典啦，又好怀念罗文嗰啲靓歌，狮子山下得好，写低啦，冇问题。
6: 好，唔该晒。
5: 好，一阵会抽奖啦，睇下如果抽到你就会宣布啊，你留意啊，唔好收，唔系你就唔好收，唔好翻收机啊。好啦，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多谢你吓，OK， 拜拜。好，听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系边位咧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喂。
7: hello，
5: 接通你电话，系你点称呼？
7: 好啦，
5: 系到你啦，系
7: 啊，陈小姐啊，
5: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你好，系
7: 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5: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系有咩歌想听？系
7: 啊，张路嘅
5: 张路，
7: 小小杨儿要回家，
5: 小小杨儿要回家，等等等等，好记得，小小杨儿要回家，得系，系，仲有冇？系。喂
7: 好啦
5: 好啦好咁好啦咁就我帮你安排今日呢就时间问啲咁下个礼拜留意就为你播出㗎啦好唔好多谢晒你啊
7: ,OK,OK,
5: 好拜拜好呢、个时候呢就要播首歌先啦呢首歌呢就揀嚟嘅呢就係、是、一间呢就播完歌就会抽奖下咁呢首歌呢就係、是、叫做爱是永恒是张学友的。点唱的朋友就是 May， 咁佢呢就结婚56周年啦咁点俾先生收听啦。咁此外呢就佢话点俾个仔同阿 Maggie 都系结婚18周年啦咁真系难能可贵。即刻为你送上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冇错啦，张学友嘅爱是永恒，这首歌的意思真的相当好。好啦，时间就到了要抽奖的时候啦，咁即刻咧就抽了五位嘅幸运听众朋友出嚟啦，咁分别咧就系、是、呢位咧就系、是、April 啊，咁电话咧最后嗰四个字就系6385。第二位嘅听众朋友咧就系 Anita， 佢最尾嘅电话就系8155。咁啊，跟住第三位咧就系、是、呢位系 Betty， 最后嗰四个电话号码就系6018。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方太，最后个电话四个字就系4993，以及咧就 Winnie， 最后嗰电话四个 digit 就系3038。咁啊，讲多次就 Win。

0: Emily 啊、方太、April、Anita 同埋 Betty 呢五位听众朋友咧，星期一你可以打翻上嚟登记咧，就可以领取你嘅10蚊嘅啊超市嘅 coupon 啦。咁又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啊，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超市啊10蚊嘅超市吓咁嘅 coupon， 你哋可以去买嘢嘅。好啦，咁啊时间咧亦都系到咗咧，最后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啊要数多3个礼拜之后咧，等我翻嚟咧就系、是、再同大家做现场嘅节目，咁咧就到时咧就系、是、现场嘅节目咧，下一次应该都仲有机会系送长城拍卖评估行嘅 coupon 嘅，咁啊最后再提醒大家咧，听日就系截止岁月流星嘅第廿四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截止报名，咁啊希望咧中意唱金曲的朋友咧，嚟捧下我唱啦嚇！咁啊，決賽咧將會係11月1日咧，就喺河伯超劇院舉行嘅。好啦，係時候同大家講聲再見啦！祝各位今日有個甜蜜嘅美夢，並祝你哋明日一齊好運。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联邦保守党促请执政自由党减免有关柴油的税项，并确保本国有廉价燃油供应。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今日在渥太华市郊一间油站召开记者会，促请卡尼政府将定于明年4月届满的燃油消费税暂免延长至明年7月1日国庆日，并且取消购买燃油的货炉税 GST。保守党亦都提倡永久搁置联邦工业碳税和洁净燃料标准，以废除所有柴油生产税。博利治话，现有措施提高了生产柴油的成本，同埋窒碍对炼油厂的新投资。博利治并且表示，保守党的计划能够提升炼油厂生产力，提炼更多本国原油，以及兴建运输及储存设施，供应能源去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北约克 Steels 及央街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46岁男被告面对一项二级谋杀的控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钟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的时候他和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这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 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 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us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美国东北部继续受到强烈东北风暴肆虐，新泽西至到新英格兰的广泛地带出现各样的灾情。移动缓慢的风暴吹袭第二日，为区内带来落暴雨、吹强风和卷起汹涌海浪的恶劣环境。新泽西州及纽约市的低洼地带面对第二波水浸，而新英格兰地区数以万计民居失去电力供应。 陆空交通亦都受到风暴影响，纽约及波士顿两个东岸沿海大城市有唔少航班。

0: 取消或延误。今次风暴已经导致至少一人丧生，死者是一个在纽约布鲁克林被冧树击中身亡的纽约市房屋机构员工。体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号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和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个巡回赛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明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至26。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吸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大减了7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晚云量增多，最低13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听晚主要密云，最低1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2: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系卓韵芝。

0: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系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
1: 我会今个礼拜揾咗好多个国语同埋粤语不相伯伯仲，真系

有国语版，有粤语版，有啲系好好听嘅国语，有啲系我哋耳熟能唱嘅粤语流行曲，全部都系喺大约啦吓八九十年代之间，尤其是喺九十年代左紧嗰啲咧，真系有一集喺我心中嚟讲系稍稍新嘅国语歌吓，八九十年代当然有好多靓歌啦。好，我哋今日开始，你想听几多只啊？想听晒啊！好，余情庆讲得啱，一次搞掂晒，一次听晒好嘛？让我一次爱过够，都系流行噶嘛。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过够》。咦，好似我睇嗰啲娱乐新闻，好似唔止一次喎。唉，算啦。跟住落嚟咧，即系我都讲下呢啲爱情嗰啲嘢啦，用歌曲嚟睇啦。一次爱唔爱得够咧？我多数觉得啲男士啊，多数都唔够。唔知啲男人特别贪心，咁所以咧就一次爱唔够，好多次，仲要好多。唔知揀边个嗰啲呢？喂，揀一个算啦，校长。啊，你踢波就好贪心㗎啦。啊，又要做队长又要做校长。跟住呢射罚球要你，射十二码都系你。咁啱嘅。啊，你系即系擅长系做呢啲嘢㗎。所以你明星足球队呢，啊，射罚球都俾晒你啦。系咪一生中最爱射罚球呢？探。来啦探。

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其实啊，爱情系咪唔应该好似食部飞咁样？哇，好多拣、啊，通常都系赚唔晒，消化唔切。所以咧，爱情都系一样，唔好咁贪心。因为如果你遇到一啲喜欢嘅食物，就系食呢啲算啦。咁但系爱情会唔会系咁咧？真系啊！如果你遇得有情人咧，真系好难得。今次唔系粤语版，都系佢唱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国语版嚟。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

0: 型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食协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因为如果在爱情路上面好像歌一样，难得有情人又遇上另外一个拍档叫做一生中最爱，那你两个呢就赢晒。所以呢不如这样，你既然呢两个这么合拍合唱咯，而家情到浓时的时候就这么讲啦。咁听日就点啊，即是以后的日子是点啊。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话呢个歌名咧，都会喺一啲男女细语融融嘅时候咧，会讲嘅。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咧？国语吓、啊，你讲啦。女嘅问男嘅，男嘅咧就梗系好多嘢讲嘅，好难讲嘅呢个世事吓、啊，即系咧又讲缘分噶嘛吓，听日嘅事听日点知咧？即系最紧要你活在当下，诸如此类讲一大扎嘢，真系好烦嘅。如果男问女，个女仔咁样答就至好啦。林忆莲，你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佢话依然。

0: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不过我哋啲粤语歌手咧，有时都好叻嘅。哇，喺香港市场细咗啲喎。就算当年未有大陆市场啊，东南亚都系噶嘛，全世界好多人讲国语啊嘛，所以用国语唱咧，真系超乎想象。其中一个即系 landmark 嘅记忆咧，就系张学友出咗张唱片，当年都仲系黑胶唱片嘅，有只叫做《吻别》，佢嗰啲销量以百万计嘅，因为全东南亚、全个亚洲都中国人都买张学友《吻别》。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00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5: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 guarantee， 差唔多担保全部歌你都熟悉听过，而且喺熟悉歌之中咧，我拣咗一啲精彩嘅，又熟又精彩嘅，好似呢一首关正杰《星》。

0: 唔该晒 Michael， 佢嘅声一听呢啲歌咧，梗系会记翻起呢啲旧老友，当年同佢哋点样玩啊，点样一齐唱歌啊，啊点样去，即系又打网球啦，又玩风帆啦，系好多嘢玩噶。你唔好以为佢好净系好文静，你睇佢唱即系啲武侠剧，你就知啦，佢有啲劲力噶，好犀利噶。但系个人真系温文尔雅嚟形容就至啱，咁啊非常怀念关正杰。咁所以我更加今日嘅民歌味道咧，都系唱翻嗰一首我哋三个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我唱《糖的启示》。
1: 50年珍藏。

除了多谢关正杰和卢冠廷和我合唱之外，我要更加多谢写词的林振强，哇，真的写得好了。因为他讲叫做蚌的启示，就是讲只蚌呢就不要成合埋在个海底那里，藏在沙里面，因为乜都睇唔到嘅，又唔知个世界发生咩事，咁所以咧就鼓励人咧就张开呢个蚌啊，眼放世界。咁所以蚌的启示咧，亦都启示咗一样嘢，带大家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齐秦。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Canada 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嘅午间新闻专辑同晚上6点嘅黄昏新闻专辑之外，仲有整点新闻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同手机程式，我哋同你一齐紧贴新闻脉搏。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了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样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6: 星期日下午1:00-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威，心满意屋。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张志文请嚟嘅嘉宾咧，佢喺唔同嘅机构都服务过啦，咁啊而家亦都喺电台有即系开麦做主持啦，咁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喺呢个嘅报纸嗰度咧，就有做呢个编辑嘅工作嘅。咁啊，今日请嚟嘅咧，资深传媒人郑亮华 ，Michael，Hello Michael 你好，
2: 你好 Elvin 你好。
1: 当然大家都喺电台啦，咁一齐工作啦，咁但系真正同佢有机会

0: 接觸啦，係一啲嘅慈善嘅活動啦。咁又因為我仔又打乒乓波啦，咁你又有打乒乓波啦。
1: 我哋將會參加慈善乒乓嗰頭大賽，你同我仔會參與，好難得。
0: 係啦，我又唔識打，我仔打，咁但係咧就好開心嘅。咁原来呢阿 Michael 呢就喺90年嘅时候呢就差唔多嗰段时间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其实同我差唔多，不过我就返咗香港之后，咁你就一路都留咗喺即係加拿大多伦多。咁但係嗰陣时你唔係即刻入去做传媒㗎嘛，嗰陣时过到嚟嘅生活系点样嘅？
1: 其实一嚟嘅时候呢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加拿大最严重嘅经济衰退，同我一齐嚟嘅同学好或同事好或朋友咧，三年之后都回流翻香港，因为揾唔到工作。但我仍然坚持，因为我自己相信一样，只要你肯做嘅话咧，点都有出路。其实我嚟咗多伦多第三个月咧，已经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我仲记得嗰阵时开始落雪，当时落咗几厚嘅雪，我搭 TTC。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哇！当时啲雪打落面嘅时候，咁样冒住路又唔识路摸到嘅工厂嘅时候咧，成身湿晒。咁工厂人见我哋新移民都唔系做惯杂工噶啦，即刻俾啲嘢抹干净个身。咁经历咗呢次经历之后咧，我知道咧，如果真系要立足喺多伦多，一定要有决心咯。所以做咗杂工之后，我又去卖个手提电话。又做过报纸嘅广告 sales， 但最后尾转都入咗传媒工作做。但当时入传媒工作的时候，都系做啲 marketing 个工作。咁好彩当时都叫我做助理经理，变咗我好多时一啲接触各社区嘅经验。从而当明报喺多伦多开报嘅时候咧，我就参加咗明报，所以当时成为加拿大明报嘅头十个员工之一。一路做到去大概我六七年前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因为当时身体出现啲问题，所以成个过程入边咧，都犯到咧要克服嘅困难，都系要认真面对，亦同时得出嘅解决方法。所以我好多时同最近呢几年一啲香港嚟嘅年轻人同佢讲就话，而家相对你已经攞资讯容易啲，适应环境比较容易啲嘅时候咧，起码你一定有个决心，能够应付到挑战。唔好下下就退缩嘅话咧，先至可以能够成功立足喺枫叶国咁样。
0: 这个嘅谂法系你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得出嚟嘅结论，定系你初初嚟嘅时候已经系咁谂咧？有冇退缩过咧？你谂过？
1: 其实嚟之前啲人话已经加拿大系艰难大嘅啦，但系既然系谂住明知唔容易嘅时候咧，你已唔打退堂鼓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一步一步咁行过去。我自己系咁，就算我太太嚟到嘅时候，佢以前喺香港做牙科嘅话咧，亦都要经过好多考试，攞翻好多认证，先要重新投入翻喺牙科工作。所以两夫妇都一条心就话，我哋既然嚟到呢个话，就决心留喺度。所以最尾已经嚟到呢度36年啦。
0: 哇，真系一个唔得了嘅一个经历嚟嘅。不过好多嘅移民咧，都系即系咬实牙关咁去过嘅，即系唔容易。而家其实都唔容易，
1: 而家都唔容易。
0: 系系系。咁但系当阵时嗱，你本身就已经系基督徒啊，定你过咗嚟？哦，过多嚟先至信主嘅。
1: 当时未信主嘅、哦，其实咧。讲老实，我以前喺大学期间咧，系非常之反基督徒，觉得嗰啲基督徒咧好婆妈。但系毕竟咧，人生神有神嘅安排咧，因为啲生命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喺我从事明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信咗主，其实信咗主已经20几年嘅，根本就系、
0: 是。
1: 但系从事传媒嗰时候，或者刚嚟加拿大时咯，并唔系基督徒嚟嘅。
0: 咁系咩嘅？即系机缘巧合底下去认识主咧？
1: 其实呢，既然巧合呢，说来话长，但是简单啲嚟讲，就係因为我发现到原来生命有一定嘅脆弱。呢件事情发生喺儿子身上嘅时候呢，我就觉得有时係唔係你把握嘅话，咁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生命嘅价值、生命嘅来源，同埋点样珍惜生命。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嘢係唔係你自己把持嘅，我相信 天父有天父的安排，咁从而我信咗主。
0: 嗯，我自己都系喺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就先至系认识耶稣啦，咁然后信主啦。我觉得喺呢度嘅生活嘅环境，先至能够令我即系停落嚟，慢啲，唔好话停啦，慢啲，慢活啦。我哋成日都讲人生而家要，先至会去有时间。以前香港可能一路冲一路冲嘅时间，又或者喺呢度工作有阵时太冲得太快，冇时间去谂人生咯。所以我觉得。

0: 你都系喺呢度令到你有呢个嘅时间去谂，系
1: 呢个系其中嘅因素。其实喺我身上或者其他朋友身上咧，原来喺生命上面咧，总都会有啲事情发生。呢、这个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令你认真去认识生命，重新去了解神嘅存在嘅话咧，从而信主咧，或者可以改变到咧成个人生。
0: 其实从事传媒嘅工作啦，尤其是你喺明报嘅时候咧，作为一位基督徒啊，会唔会喺定位上面都有时啊？有啲迷失咧，因为可能你嘅工作嘅环境里边唔系个个都系基督徒嘛，咁你同佢哋嘅相处又系点样咧？
1: 嗱，朋友或者同事相处咧，摆喺身边都知道唔一定全部基督徒噶啦，但系如果系基督徒嘅话咧，其实我成日相信基督徒有个 accommodation 个心，即系个好宽容嘅心，可以宽容自己唔同嘅意见，而我哋做传媒工作嘅时候咧，系应该。接纳唔同嘅意见、唔同分析，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点样报道真相、揭示真相。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话咧，你要坚持真理，自然你就去尽你办法去报道真相、揭示真相。所以传媒人同基督徒其实有相当共通嘅地方咁样，
0: 好有新闻嘅精神咯。但系真系觉得，咁你嗰阵喺明报系最主要系从事边个岗位嘅？
1: 因为我自己喺香港中文大学读经济嘅，最后一年咧，我系主任就好中意我 critical thinking， 就推荐我咗去做财经记者。之后咗几年，我就喺香港转咗做 China Trade， 同传媒冇关嘅。但嚟到加拿大，我重新投入传媒嘅时候咧，好自然地咧做我熟悉嘅财经工作，即系财经报道工作。我系廿几年咧从事同财经有关嘅。編啊、彩啊、譯等等工作咁樣。
0: 咁你覺得喺呢方面係咪真係做到你想做嘅嘢咧？喺呢度
1: 好難，有時事與願違。譬如舉例嚟講，我哋當時明報成立嘅時候咧，有嘅口號就話：我哋想做一份加拿大報紙講中文。那個英文嘅 slogan 就係 A Canadian Newspaper Speak Chinese。所以我哋要着重我哋所有成個編輯隊伍，就要做主流新聞。财经新闻都希望做主流，所以嗰时不断去跑卑街攞主流新闻访问嘅人，希望一定系访问西人。所以你问经济意见嘅时候，我哋会问几间银行嘅 chief economist 去多人西人啦，用英文啦。但系发现到有阵时真系有啲吃力。我记得有一次去全世界最大嘅黄金生产公司叫 Barrigo， 一个 Christmas dinner， 一个同学问我话。中文传媒点样可以攞到主流财经嘅消息，甚至乎独家新闻？即系同我泼咗盆冷水嘅时候，发现到真系啊！无论我点样吃力、点样努力、点样全力去做嘅时候咧，都系事倍功半。呢、这个就系一个华人媒体要做主流，特别系主流财经新闻嘅时候嘅难处。后屘我慢慢领略到啦，应该用呢啲四两拨千斤嘅方法。咁我咪要用啲方法，譬如话嗰时啱啱系 Team Canada 系访问中国，好多加拿大企业都想发展中国市场，开拓中国商机嘅时候咧，我就用呢个方法向所有或者大部分嘅主流嘅机构，嗰啲主流机构系想发展中国市场嘅时候咧，同佢 CEO 入手就话。你点样去开拓中国市场？咁就啱啱 hit 正呢个我所谓个 niche 啦，就话点样发挥华人传媒喺主流财经嘅角色？那个机会嚟嘅时候咧，我可以访问到几间大银行嘅 CEO， 甚至乎一啲独家访问，或者大嘅企业、大嘅保险公司，或者 Bombardier 啲咁大嘅工业公司咧，或者大企业咧，都接受我访问，有啲仲系独家访问，所以就话从中领会到。华人传媒要做成个主流新闻入面一个角色嘅时候，点样可以真真正正正起到自己作用，又唔会觉得系被人哋忽略咗咧？呢个系我自己一啲个人啲经历咁样。
0: 因为其实要融入主流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我哋都做咗几十年，
1: 确实系唔单止传媒行业，其实我听见好多其他行业嘅人咧就话，无论点样努力嘅话咧，要成为主流一部分系一啲都唔容易。
0: 而家咧，觉得经历咗呢几十年之后咧，
1: 我开始可能。人就大咗啦，而家处于半退休嘅状态嘅时候咧，就算而家我做电台嘅话咧， 我唔会太过强求一定要入主流，反

0: 而我就想话，点样将一啲有用嘅信息俾我哋华人嘅受众？毕竟中文报纸主要都系中文读中文或者华人受众，就算我同你而家服务嘅电台都系一个广东话电台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将一啲主流信息好好地、正确地、有见识地灌输或者传达俾佢咧？呢、这个作用咪更加大，同埋更加有影响，同埋更加有好处咯。
1: 嗯，我觉得反而角色上面咧，我哋会系一个桥梁，
0: 冇错。
1: 即系因为主流同我哋嘅文化唔同啊嘛，
0: 系
1: 咁，所以我哋需要一个传媒，因为我哋又讲中文，大家会即系觉得啊同声同气，
0: 同埋我哋可以相遇啊嘛，
1: 系
0: 啊，我哋大部分参与者，譬如你同我都系相遇啊嘛，
1: 系系系，所以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桥梁啦。即系所以你喺即系多伦多呢个社区都咁重要，将即系呢啲嘅信息可以带俾大家。同我觉得同我哋基督徒嘅身份都好相似，
0: 冇错，
1: 因为我哋所认识嘅神，佢要带出嚟嘅信息，大家未必知，所以要靠我哋去讲。咁你有冇经历过喺你嘅工作上面啊？其实我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天父天国嘅信息咧。
0: 嗱，如果喺个商业媒体，你真系要加入福音信息，太困难嘅。喺恩语之声当然可以啦，就算喺一啲报纸，譬如号角，当然可以啦。要商业媒体加入啲信息嘅时候咧，我觉得要有技巧咯。我觉得那個技巧怎樣拿捏是最重要的。或者舉一個例子，我曾經在幾年前有機會在一個電台，廣東話電台商業的，但那天剛剛是聖誕節，在聖誕節當日我就找了一位牧師講一講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在這種情況之下，我相信無論電台也好，或者有關的人都不會反對，因為事實上聖誕節是什么意义、什么目的的话，透过牧师的话讲得清清楚给大家听，圣诞节不是 shopping， 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等等的东西，将个信息带出来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传媒人怎样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世界里面呢，可以仍然有机会都传达到这些正面有用的福音。
1: 嗯，所以你唔好退休啊！你其实 Michael 就退而不休嘅，一路都仲系即系服侍紧神啦，咁啊为到即系天国福音都为大家即系讲好多唔同你嘅故事啦。其实你望翻转头，而家呢段即系神为你预备喺加拿大嘅工作，你点睇啊？
0: 嚟到之后发现到咧，原来加拿大呢片土地系好适合我嘅。
1: 嗯，
0: 即系我而家目前为止人生一半喺加拿大，一半喺香港。我已经六十几人就系七十岁嘅话咧，真系要睇下两地，我自己边个地方系适合我生活嘅话咧，我觉得两个都系我嘅家，但系两个家之余，我相信一样嘢，心安之处就唔香，而喺加拿大多伦多就系我一个心所属嘅地方，呢、这个就系我真正正嘅吾家同吾乡，所以我话同所有新嘅移民讲。你睇下你自己掌握嘅心喺边度嘅时候，就决定你边个系你真正落实嘅家，而呢个家甚至乎可以成为你福音嘅家，呢样嘢系希望祝福到好多新嘅移民。
1: 嗯，你就讲得容易啦，你话即系咬实牙关谂住喺呢度生活啦，我哋唔望翻转头，但系真系遇到挫折嘅时候，真系会谂翻以前。
0: 有嘅，
1: 你点样去挨过呢？
0: 真系有。我真的好记得，好记得喺段好辛苦嘅时间，因为当时我要夜晚好夜先放工。我记得我有一晚，当个车停喺我屋企附近教会红绿灯嘅时候，我沉咗落嚟。我真系喺车度祈祷求问神，咁辛苦咁困难，怎样行去呢？但是祈完祷之后又好像得到的安慰，就算怎样困难，如果有神一个祝福保守的话呢，我相信条路都会行出来。譬如我在因为健康问题要提早退休，我曾经回问过牧师条路怎样行，牧师提点了我之后，我就决定了行了。咁我回到去对着我太太和我儿子，他说 Daddy 你退啦， 我仲

0: 记得我太太翻工，我就屋企煮饭 ，take care 屋企。太太翻嚟之后煮咗餐饭，好简单咁样。咁佢哋都食得好开心。我仔同我讲话：，爹哋，好少见你咁开心咁样。
1: 嗯，
0: 因为过去好多时间，我同阿仔都冇办法一啲共聚嘅时间。譬如当时我夜晚放工，佢就瞓咗。翻学嘅时候，我就未起身。能够珍惜同佢时间，都系唯一一个礼拜六。其实咁样提早退休，令到有多啲陪伴嘅机会。阿仔竟然话：阿爹哋未见过你咁开心。咁神又系一样嘢，就话一道门闩咗，原来另一啲门又开俾我。退咗之后，其实都有一啲工作机会俾我，系我原想唔到嘅。而啲工作嘅经验同经历咧，系以前我未经历过嘅。咁经历当中有啲系从事一啲政治工作，亦都从事一啲业务工作咧，当然有啦。但系亦都转战咧，有机会入咗电台哦。
1: 嗯，
0: 当时用时事评论员评论啲时事，但系有机会又成为其中嘅主持。咁我会觉得呢个唔系就系神嘅祝福咩？就啊，门闩咗一道，唔使失望。他会开另一门给你，这个门可能比你以前的门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
1: 虽然现在说退休，但我见你都是忙过退休之前，我相信。
0: 现在忙得来是开心的忙，是做一些真真正正自己喜欢做的事。以前呢，有些事呢是一定要做，但又未必想做。但现在我跟他说，我做每样事都是我喜意做，无论是有钱没钱我都很乐意去做。
1: 是。喂，好得意，我又想讲返，即係喺呢个传媒行业，即係有时候呢，你喺里面嘅时候呢可能都会睇唔到嘅。但係当你而家退咗休啦，你出咗跳咗出嚟啦，你望返入面，而家你都知道纸媒开始即係式微啦，即係几份报纸都已经喺多人都搵唔到啦，全部系上晒网啦已经。你话以前电子传媒咩，而家全部上网睇，唔使一定系电视电台嘅。你点样睇呢个转变？
0: 呢个系一定要接受而冇办法改变嘅趋势。纸媒式微其实唔单止中文传媒，其他主流传媒、英文传媒一样式微，因为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大家唔想揸住一张纸媒去读新闻，有咁多渠道、咁多方法攞到信息嘅时候，点解仲要揸住份报纸？唯一就系仍然有啲长者希望饮茶嘅时候揭份报纸，但系呢个毕竟少数嘛。咁样点样可以支持到一个传媒，特别系纸媒嘅？发展落去啦，既然系面对呢个现实嘅时候咧，你见到成个媒体嘅变化就话咧，系要识得用多啲社交媒体或者多媒体。就算以前我喺明报未结束嗰时咧，当时除咗做纸媒之余咧，我哋做传媒工作，同时做埋将个新闻放上网，甚至乎拍埋 video。我哋出去做嘢嘅时候咧，文字工作要做，影相要做 ，video 要做。即系翻到嚟时候，除咗写，仲要攞 video 上 YouTube， 仲要攞上即时新闻，变成系多媒体。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咧，未来嘅媒体，你应该想象到，如果仍然生存到，一定系多条腿跑，多方向发展落去，先可以撑得住。你睇下而家仍然存在紧一份中文嘅报纸，嗰份报纸系上网咧，其实呢个中文媒体已经系多渠道嘅，再唔系单单住。单是一个电子新闻，还有譬如商贸啊，或者 video 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是综合这样的多媒体的发展方向，这个肯定是未来出路。
1: 嗯嗯嗯，文字会不会没了呢？第时因为现在很多都是靠影像靠图片。
0: 但问题的东西呢，归因究底你发现到呢，原来最珍贵最能够表达到信息较为准确，对于将一些事实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我反而会觉得是文字。
1: 哦，都是反璞归真，去翻文字。
0: 是，我觉得就算未来点样变化法好，点样多影像都好，点样花巧都好，最终文字仍然起到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最真实同埋最准确嘅话都系一个文字记录。所以就话你睇返过去几千年以嚟嘅话呢，圣经 都是文字记录的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我是绝对相信文字

0: 用咗佢空間同價值，但問題點樣同其他媒體同時多方向咁進行落去咁樣？
1: 所以我覺得即係譬如欣喻珠星嘅時工咧，亦都係好重要，因為佢有多媒體。
0: 冇錯。
1: 咁但係亦都係講緊係聖經嘅真理。
0: 冇錯。
1: 當然亦都配合埋好似你嘅見證故事、生命嘅故事，等大家可以即係對於即係神嘅天國嘅福音嗰個信息咁重要咯。
0: 就算我而家从事电台工作做主持嘅话咧，实不相瞒咧，我每次主持节目嘅时候咧，一啲重要嘅观点、重要问题，我全部都系写出嚟嘅。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嘅时候咧，你令到个思想慎密一啲，即系换之你表达嘅内容咧会紧密啲之余咧，仲更加准确。呢个系我因为以前从事文字工作得出嚟经验咁样。
1: 嗯。所以我都有啲貓紙寫定喺度。
0: 係啊，我見到你，譬如你話阿 Michael 同我上嚟傾下偈，你之前俾咗抽十條問題，我全部都係文字寫嘅。你話點樣文字唔起作用咧？係咪？
1: 所以其實文字係一個基礎。咁但係譬如拍電影又好，拍電視都好，將文字再將佢轉化成為影像，呢、這個又係有另外一個技巧
0: 嘅。係啊，係啊，係啊。
1: 不過所以文字好重要。咁喺你而家嘅计划里面呢，你自己你呢个话退下火线呢，而家暂时即係再唔喺呢个传媒嘅工作啦。
0: 但其实都系
1: 又断唔晒喎。
0: 呢个话退下个纸媒嘅火线，反而开到其他同传媒有关嘅工作嘅经验。
1: 咁你嚟緊有啲咩下半场啦，咁有啲乜嘢嘅计划你想做呢？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想做多啲有意义嘅福音工作。所以我都借住过去一啲经历或者人脉咧，我开展一啲福音工作，譬如喺啲福音机构入边咧，系带一啲有用嘅信息俾一啲人。譬如我举例，最近喺一个教会嘅 Outreach 嘅社区中心，帮佢哋搞一啲防止欺诈嘅讲座，希望让啲长者点样防，即系避免被人欺诈。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有用嘅。当有用嘅信息传达俾有需要人，除咗帮助佢之余，如果佢喺嗰个机构入边间接攞到啲福音信息嘅时候，最后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接受福音嘅话咧，呢个何乐而不为呢？希望以后喺传媒工作以外可以发挥到嘅作用咯。
1: 好多人都会从事传媒，咁然后跟住就参政。
0: 唔会，
1: 你唔会，
0: 绝对不会。
1: 点解呢？
0: 因为我曾经离开明报嘅时候，都有机会参与一啲政治工作，但系呢个政治工作都不离同我以前写嘢有关嘅。当中发现到咧，呢个唔系有杯茶。所以曾经啲人话：喂，你既然咁留意时事，亦都咁关心社会，如果真系确确实实想为社会做啲事，为一啲民众发声，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嘅话咧，其实从政都系个途径。但系我好坚决咁同佢讲，呢、这个唔系我杯茶，我绝对唔会。但系我希望可以扮演到传媒角色，能够传媒其实有个叫监督当权者噶嘛。咁呢个虽然好理想，即系理想还理想，但起码如果可以监督个当权者，希望佢真系做到一啲可以做嘅事情，揭示一啲大家唔知嘅真相，令到当权者行翻嚟正路嘅话咧，呢、这个反而我觉得用翻仍然有个传媒角色，同政治拉起关系，但系唔系直接参与政治，但系監察住個政府，令到佢運作得好啲，最撚尾係惠及民眾嘅，呢啲係最重要。
1: 呢、這個都係公民嘅責任嚟嘅。
0: 係啊，呢、這個都係，係咯，都係。
1: 即係你唔係話完全我坐喺度唔出聲，咁就係好乖。係
0: 係啊，即係話公民有咁嘅責任，但係你既然有個公器啊嘛，即係公民你冇公器啊嘛，如果有公器嘅時候，你可以發揮大啲嘅作用啊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呢个系我好多时啲人问我会唔会从政，我俾佢嘅答案。
1: 系系，其实从事福音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差唔多有咁嘅功能喺度。我应该咁讲，
0: 因为福音都要传达噶嘛。
1: 冇错，其实你都系要帮人好多，即系心灵上边嘅需要，信仰上边嘅需要。因为人其实有一个心咧，系想寻求信仰，寻求呢位神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机会，你会想点样再多啲去喺福音工作上面做到啊？
0: 我觉得可以就话 利用我过去一啲表达技巧、一啲方法嘅话。

0: 话咧，咁我都有机会嘅。譬如喺一个教会一啲叫做金陵事工入边咧，咁、那个教会都相当多人噶。金陵事工有成接近成千人嘅，咁我都有好多机会咧，同呢啲长者传递或者讲一啲最热门嘅时事，分析目前一啲政局嘅变化等等嘅嘢。我亦都透过互动嘅讨论咧，将一啲最新嘅情况同我哋拆解一下，所谓拆解系尽我能力拆解啦。咁当中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有用嘅。呢、这个方向我都会继续发展。所以就话，如果喺教会入边一啲受众，譬如头先我讲金陵事工同我哋讲时事嘅话咧，呢、这个都系我想做嘅一样嘢。而呢样嘢咧，同福音工作都好类似，因为我每次讲时事嘅时候，我必定地祈祷。即是说就算当中受众不一定传到全部基督徒，但是如果听完福音之后祈祷之后都同时听到我的时事等等的讲解的话，希望点一点一滴呢，令到最后尾都可以有耶稣的信息在他脑海里面。
1: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什么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倾下偈。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416-788-3322。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4: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5: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6: 恩雨同路人。
7: 我自己感觉呢，就而家好多个事工啦，我唔系话淨系事工啦，咁淨系社会上面大家嗰个关注嘅，可能会一啲新移民嘅议题啦，又或者系年青人嘅问题，但反而可能长者嘅问题呢大家忽略咗嘅时候，甚至冇长者事工，正如我先讲一啲金陵嘅工作，你觉得而家呢度嘅移民啦，可能或者一啲比较耐啲嘅移民啦，佢哋嘅需要喺边度呢？
8: 金陵是确实有这样的需要。提先我讲话，我曾经其实不单止在一个教会机构，在其他社区中心里面呢，我都联系了安省政监呢，就同啲代表呢在其他社区机构里面呢传达或讲解怎样防止欺诈。无论教会又好或者社福机构好呢，应该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令到那些长者不用被忽略。
7: 嗯，
8: 甚至乎唔单止唔被忽略嘅话，系唔使受到伤害。
7: 我觉得点解长者咁容易，即系我唔系讲一定系咁容易啦吓，但系好大嘅趋势就系佢哋好想搵人倾偈。好多时候一啲嘅骗徒咧，就系攞到呢一样嘢，然后就氹到佢哋。
8: 冇错，
7: 因为佢哋实在冇人同佢哋倾偈，我觉得佢哋心灵上面嘅需要好大啊、嗯。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讲。
8: 同意，只要啲骗徒将个局咧偏串到无懈可击的时候呢，咪容易受骗咯。
7: 嗯，
8: 再加上提先你话，当一心灵空虚的时候呢，如果啲人好关心佢嘅时候呢，而关

0: 心的过程里面呢随时所以出现叫做romance fault
1: 哦，
0: 有即系譬如有啲感情带咗落去嘅时候，无论输咗钱之外，连自己嘅感情
1: 俾人欺骗咗感情，
0: 连个尊严都失咗嘅话咧，
1: 系，
0: 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点可以唔对呢啲长者呢啲方面多啲关注咧？
1: 系，
0: 其实得益嘅话咧，唔单止照顾到佢心灵，甚至乎咧可以成为我哋自己主要弟兄嘅话咧，呢、這个更加美好。
1: 系系，我但系有阵时我觉得会，我哋即系比较后辈啦。
0: 系
1: 咁，我好地有阵时同佢哋讲嘅嘢，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我使乜听你讲啫？但系有你讲又唔同，我觉得有时候。
0: 但系因为大家都咁多经历，大咁上下年纪嘅时候，
1: 唔系你大我少少啫。
0: 咁但系因为诶心上下年纪嘅时候咧，自然讲起上嚟咧。是接近
1: 啱听啲咯，系咪 ？Channel 啱啲，
0: 但问题你要肯，其实呢班长者肯出去做呢方面嘅嘢、
1: 嗯，
0: 其实可以咁讲，啱啱嚟嘅礼拜六咧，全部朋友你可能佢识嘅就话，叫我同一班长者分享一下退休嘅安排等等嘅嘢噶。
1: 系系，
0: 其实如果啲长者如果仍然有心有力嘅话咧，点解唔用你自己仍然有嘅经历同埋经验去帮一啲更加比你大嘅长者咧？
1: 嗯，
0: 自己其实喺帮助嘅时候咧，佢自己有喜乐过。其实
1: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圣经里边都系咁样讲啦。其实你喺工作嘅时候咧，即系都有一个使命嘅。
0: 系，
1: 因为我都听过，曾经睇过你一篇写嘅文章咧，你就话工作就系使命。
0: 嗯，
1: 这个系乜嘢嘅使命咧？
0: 嗱呢样话，我的工作就系我的使命咧，我真系要好多谢城北华基当时职场事工一个负责嘅牧师刘家斌牧师。
1: 嗯，
0: 喺职场事工入边，佢不断强调或者令我领悟到我的工作就系我的使命。传媒工作好自然，好自然俾人一种使命感啦。头先我讲过啦，就系报道事实啦，揭示真相啦。其实就算离开传媒嘅话咧。就算而家切身处地喺我现时嘅工作嘅话咧，如果我所做嘅嘢令到去得到帮助，间接可以得到啲福音，福音其实系支持去灵命或者精神上面一啲安慰嘅话咧，其实呢个都系使命嚟嘅噃。
1: 嗯，
0: 所以我就话跳开咗传媒工作，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仍然所做嘢嗰样嘢唔一定系以前嘅受薪工作。但系所做出嚟嘅嘢，都仍然有份使命喺度。呢份使命可能系福音嘅使命，可能系帮助人嘅使命咁样。
1: 即系话，其实我哋每日所做嘅嘢，都系我哋有一份使命喺里边。
0: 冇错，冇错。
1: 就睇下你自己捉唔捉得住你嗰个使命感系乜嘢啦。
0: 冇错，就算你去做清洁、倒垃圾、诸如此类，你帮紧一啲家庭去清理咗啲唔想要嘅嘢。其实都系个使命嚟噶、
1: 嗯，
0: 你唔好觉得嗰样嘢咧系一个睇嚟，有啲人啊，我讲有啲人系觉得都系一啲劳动性嘅嘢，个、
1: 嗯、
0: 价值唔高，一定要坐喺办公室指手画脚嗰啲先叫做有价值。其实呢样都系有价值嘅嘢，都系包含住使命，我哋一啲一啲都唔可以忽略，应该要重视，同埋做呢样嘢嘅时候，亦都。带住一份使命嘅时候咧，会做得更加好，令到更加多人受益。
1: 你令我谂起主耶稣喺 在世嘅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好卑微。
0: 冇错，
1: 佢为门徒洗脚，佢又帮人医病，即系做一啲唔系好多人想去接触嘅事。
0: 甚至乎话呢啲系有啲人话系一啲好卑微嘅工作，
1: 嗯、
0: 但喺卑微入边系真系产生到正面效益、正面能量嘅。
1: 嗯嗯，我觉得好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谂自己究竟人生为乜嘢？
0: 嗯，
1: 劳劳碌碌即系咁多年，究竟我为咗啲乜嘢？就揾唔到生命嘅方向。但系当可能好似你同埋我一样信咗耶稣，咁、
0: 嗯、
1: 会见到啊，原来我人生系为神而活嘅。咁、
0: 嗯、
1: 我做每一样工作都好有意义咯。
0: 除咗觉得有意义之外咧，你其实做嘅过程入边你有喜乐噶。
1: 嗯，
0: 譬如举例嚟讲咧，我太太退休之后咧。佢其實本來係洗牙師嚟嘅，但係原來佢話做翻一啲同自己專業以外嘅嘢咧，做一啲接待工作咧，喺接待幫助人嘅期間咧，佢自己都感覺到喜樂。原來幫到人，人哋對方快樂之外，自己都快樂。

0: 你有钱的人好像觉得会开心过没钱，但是如果你觉得当你生活已经没有无忧，即是说基本上你是不需要有很大的生活负担，特别是长者已经退了休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一份是没有钱的工作，但是当中所得的喜乐，所得的快乐满足的话，甚至乎比一份有钱的工作，但一份工作是你不喜欢的话，你这样理解一下，不可以用钱去量度一份的工作。
1: 我咁样谂啦，即系凡事都有两面嘅，可能大家听住喺我哋倾偈嘅时候，唉，你梗系无忧啦，退休大把慢慢喺度使啦，又可以一年去几次游轮啦，可能游船可，又或者可能身体唔好，咁你都经历过有身体唔好，咁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如果真系可能喺好需要嘅当中，无论系身体又好，经济上面都好，咁样点样过呢？譬如你身体有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过个关
0: 呢？其实我自己身体唔舒服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真的有家人的支持。个支持不单止一些身体上面肢体上的支持，还有在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就说如果你真的出现的困难，无论经济其他方面的时候，真的愿意走出去找一些同路人。这些同路人可能是你同事，可能是朋友。但是我个人就说呢啲同路人未必真係可以帮助到你，但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諗过其实喺教会入面呢，可能当中你真係可以揾到一啲帮助。我唔係叫你话有困难事走去教会，我只係提供个出路俾你，就话当中有啲教会嘅弟兄姊妹去愿意帮助一啲暂时心灵或者经济上面有困难嘅人。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见到某一啲朋友原来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愿意俾一啲经济上面支持佢，系有嘅。甚至乎俾一啲心灵上面安慰系有嘅。咁呢个系我提议一啲渠道、一啲方法咯，就话，但起码我自己暂时都叫做维持一个基本生活，都系可以满足，亦都可以应付得嚟咁样咯。但系预着头先你讲，有啲朋友真系确嘢，佢系出现困难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困咗自己喺屋企，困咗喺自己屋企嘅时候咧，乱咁谂嘅时候咧，傻事可能做出嚟啊，系对大家都唔好。
1: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嗰样嘢就系要揾人帮手。
0: 冇错。
1: 自己一个是解决不到的问题，因为你自己转牛角尖不停在那里想很多不同不好的东西。
0: 所以你们恩语之声当节目一广播出街的时候，如果记得呢，你们曾经呼吁一些听众或者受众听到这件讯息的时候，真的希望寻求帮助的时候呢，可以打电话热线。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举措是非常非常之好。
1: 因为其实你想住有问题不知道跟哪个讲嘛，有时候你又识嘅你又唔想俾佢知，朋友你又唔想俾佢知你嘅屋企嘅状况，通常真係家丑不出外传嘛。咁如果有个唔识嘅去听，我觉得好好多。
0: 但係嗰个仲要係愿意听，即係用心去听喎。即係话唔係话应酬你喎，即係好重要喎。
1: 係。咁你喺心灵上有需要嘅时候，边个愿意听你讲嘢？
0: 都系我屋企人啦。
1: 因为咁样
0: 我。但係都有啲有目的，譬如头先讲，当我要提早退休嘅时候，我而家走翻去揾刘嘉宾牧师，咁我相信嘅牧师啦，
1: 系
0: 咁但系我亦都希望大家未信主嘅话咧，尝试一下谂下身边一啲你见过嘅教会弟兄姊妹咧，你或者去当中会得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或者意想不到嘅帮助。
1: 咁我相信每一个人身边应该会。有基督徒朋友喺隔篱，
0: 一定会。
1: 可能你未发掘到，或者佢冇同你讲过。
0: 系
1: 咁嗰个打屁屁啦，冇话俾你听，嗰个系基督徒嘅话。但我有一样嘢我好欣赏 Michael， 就系我识咗你，即系唔系一段好长嘅时间，但我每一次见到你嘅时候都系笑住嘅，成日都好开心嘅见到你。点样成日都可以有喜乐咁样咧？
0: 其实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人，你都叫我四万。我仲记得有一次。其实呢、這个都睇下话嗰次我有机会参与个话剧，但系嗰个话剧系讲一个退休嘅人咧，系一个心情好沉重嘅，但我竟然对住对手仍然喺度笑，佢即刻闹俾我，佢都唔入戏。 即系呢样
1: 喜剧嚟噶，
0: 唔系
1: 我唔系喜剧，
0: 沉重嘅。后屘

0: 我痛定思痛，最后尾临演出嘅时候咧，我即系完全改过嚟。
1: Okay.
0: 即系我好善良，我好自然地咧对住一啲人会笑咁样，但我唔知点解，即系或者我由细到大都培养住一个想法，就话咧，无论点样困难嘅话咧，用一个乐观嘅态度面对嘅时候咧，有之内而迎之外咧，好多时就会好似好笑面迎人咁样咯。但当中可能自己都几困苦嘅，但系人哋睇见我笑面迎人嘅时候，好似又好似冇乜事咁样，咁好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啲经历，就话咧，就算点样痛苦，点样多困难嘅话咧，都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
1: 嗯，即系你唔容易嬲嘅系咪啊？
0: 啊，应该咁讲。有啲人可能激嬲咗我，但会
1: 好快就唔记得咗。
0: 我随时十分八分钟就完全忘记咗，同埋呢件事情都冇完全会放喺脑入边咯。
1: 非常好，非常好。唔系最紧要系个人冇成日斤斤计较，
0: 系啊，
1: 即系成日都因为可能有主喺个心里边，令到你常常有嗰份嘅喜乐啦。
0: 系 啊，
1: 希望你可以 keep 住呢份喜乐嘅心啦。
0: 系啦，
1: 因为喜乐系可以感染人嘅。
0: 完全
1: 笑声又系可以感染人，
0: 冇错，同意。
1: 咁希望你继续能够即系喺你福音嘅事工上边咧，神为你开多唔同嘅路，咁啊，让更多人可以得着祝福。
0: 多谢 Albert，
1: 多谢晒，
0: 多谢，好，
1: 多谢 Michael 今次同我哋分享。
0: 好
1: ，thank you。
2: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嘅火热同光彩。
3: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2: 今日的题目是濒死经验。
4: 其实死是不是真的很可怕的呢？但有些人都问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讲那些叫做濒死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s， 或者是叫 NDE， 啦，就是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咁我哋听过好多个书啊，无论系真的有天堂啊，又或者咩死亡咩90分钟嗰啲之类，有好多唔同嘅基督徒见证啊，系牧师嘅见证啊，咁等等。咁究竟死如果就即刻上天堂嘅话，咁我哋有啲咩嘢要惊咧？咁嗱，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基督徒咧，好中意咁样嘅去嘅方式咧，去安慰人。佢话：诶，你死咗咪去天国咯。但调翻转，我哋都用呢种方式咧去恐吓人。嗱，你唔信耶稣，你就去唔到天堂，你就落地狱噶咯。咁所以死亡咧，对好多人嚟讲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嘅，既系咧有被恐吓啦，有好多焦虑啦，因为嗰种系 unknown 啊嘛，又将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而家去讲嘅时候咧，我又用一个角度啊，又唔使用一个好神怪嘅角度去讲。或者我分享少少系我喺医院里边所听所学到嘅嘢。嗱，始终我哋都未死过啦吓，好多时候我哋喺活着嘅时候去听嗰啲走过死荫幽谷嘅人嘅故事。咁我又确实真系以前有个同事咧，佢都话佢死过两次，不过佢翻翻嚟。我又遇过一啲病人咧，佢又走咗又翻翻嚟。咁啊，佢哋嘅故事俾我好大嘅震撼。我记得有一次咧，我遇到一个60几岁嘅男士，啊几得意喎吓，佢系一个叫做系五旬宗啦，叫做 Pentecostal 嘅一个信徒。咁佢有少少叫做灵恩啦，讲圣灵啦，咁各方面。但其实呢啲都唔重要，佢反而咧突然之间就开始去讲佢自己婴孩时期嘅一个经验俾我听。嗱，佢而家已经系有好多嗰啲嘅即系身体嘅毛病啦。咁但系咧，佢冇兴趣讲嗰啲，佢都惊做好多手术。但佢突然之间就好想同我去分享呢个佢嘅见证。佢就讲翻佢几个月嘅时候咧，佢成家人咧去咗一个海滩旅行。咁当佢妈妈咧放低佢喺个海边喺个沙滩嘅时候咧，去执嘢嘅时候咧，竟然咧有个大浪冚过嚟，个大浪啊将佢同埋嗰阵时喺身边嗰啲嘢全部都卷走咗。我佢得几个月嘅啫，其实佢冇记忆嘅，但系好奇怪，佢被卷走之后咧，其实佢有一种好特别嘅记忆能力，同埋一种好得意嘅语言能力，因为佢知道佢喺嗰刻控制唔到嗰个大浪对佢嘅嗰个冲击。咁佢话咧，其实佢去到一个地方啊，佢自己形容咧，佢话佢应该见到耶稣嘅， 而佢喺嗰刻咧，佢话佢竟然好远。

咁佢睇见喺度痛哭，喺度大叫，喺度即系喺个好绝望边缘嘅佢个母亲。佢睇见佢嗰种呼喊，佢就系咁样，佢话我就同上帝倾偈，我上帝要求我要翻去，我要翻去见我妈妈，因为妈妈我唔可以咁样见我妈妈，让佢咁样伤痛。其实嗰个经历咧，系佢自己最记得嘅嗰个片段。跟住人哋点样救佢嗰啲嘢，其实系全部人就话佢听，就系、是、原来佢一个家庭旅行里边嘅一个朋友，一个 uncle 啦，好快咧就冲咗上去将佢救咗翻嚟。咁当然咧，佢嗰阵时已经昏迷啦，好多水啦各方面。但系佢唔能够忘记嘅就系呢一个咁嘅片段。佢几个月嘅啫，但佢有记忆，佢有语言。佢有能同人溝通，同埋佢有影像。嗱，呢個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嚟嘅。但係佢話咧，其實嗰個經驗之後咧，對佢嚟講咧，人生係唔會有恐懼死亡呢樣嘢。佢對佢嚟講，佢唔怕死亡。佢後來都喺人生裏面好似都有一啲車禍啊，啲其他嘅一啲事件啦。咁佢從來都唔怕，佢都知道有上帝。但呢個係純粹係改咗佢成個生命軌跡。嗱，呢样嘢好值得我哋去谂。嗱，上帝从来冇将啲嘢特别去写喺圣经里边，要点样去追求呢咁嘅经验，反而系用呢啲人嘅见证咧，去帮我哋睇，咁佢系究竟后来系点样生活，佢有冇好好嘅照顾自己嘅？嗱，呢个系佢自己生命佢要交账嘅地方。但我觉得综合作为一个故事咧，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而另一个比较震撼啲嘅濒死经验咧，系有一个佢唔系姊妹嚟嘅，其实佢应该系未信主嘅。但有一次我在我办公室咧，我遇见佢，佢咧就好困惑。佢话俾我听咧，佢其实系一个癌症病人。佢其实我一向咧都冇啲咁嘅属灵啊，或者系信主嘅经验。佢都唔系话特别信上帝啊嗰啲。就系因为咧之前咧，佢喺我哋病房里边啦，就系因为佢有一个好得意嘅叫做濒死嘅经验，所以佢好想知道究竟呢个经验背后其实系咩意思咧。咁佢讲翻俾我听咧，就系佢睇住自己咧，其实嗰刻佢已经离开咗佢身体嘅，即系佢医生啊、护士喺度抢救紧佢嘅时候，佢离开咗啦。但因为咧，佢系一个好紧急嘅状态，其实连佢自己系患咗咩病、系咩嘅确诊啲咩咧，佢都唔知啊。所以佢嗰刻咧，因为佢离开咗，佢知道自己死咗，咁佢又望见咗啲医护人员喺度做紧嘢，喺度拯救紧佢。咁於是咧，佢就做咗一個念頭咧，就係佢想走去睇下佢究竟係確診咗啲咩，即係佢究竟係患咗咩病咧？佢係咩症狀？佢死於咩原因咧？咁個病房度佢離開咗，佢就走咗去我哋嘅護士站，咁啊想睇佢自己嘅嗰個 chart 啦，個排版啦。但係佢話佢其實佢睇到佢個名，但佢攞唔到 keep 唔到睇唔到裏邊，但係咧。他就记住了在这个他的 chart, 他这个排版上面的那组的巴曲。这一组我们不会理解到的一堆的号码。这个就是唯一他自己见到看到同埋可以做到的东西。于是他又没事、啊、这个是我自己听到他这样讲就是、好像没什么帮他没事做。那他就走回去他自己那里又尝试入回他的身体。那个其实很有趣的。佢离开咧，原来系好容易，但系入翻去咧、啊，好似好难，好似着衫，我着件好紧嘅衫咁。但佢都最后咧系入咗去。其实咧嗰、那个结果就系佢被拯救啦，佢翻翻嚟啦。佢一入去咧，其实嗰种痛苦先至最大，因为咧入去个困难就代表就系其实佢入翻去苦难里面，所有嘅痛啊，所有嘅嗰啲嘅挣扎，全部翻翻嚟。但佢话就系因为呢个经验，完全系转化咗佢。点解呢？因为佢本身佢一醒翻嘅时候咧，佢就同护士去讲。其实啲护士啊、医生大部分都同佢讲：你呢个肯定系你嘅幻觉嚟嘅。咁佢为咗证明佢只有你，佢就将嗰一组 number， 佢所记得嘅嗰组 number 去讲咗出嚟。而个护士最后都好信服，因为个护士翻去嗰个护士站去睇个 chart， 确实就系呢一组 number， 系无端端冇人会特登记住自己个 chart 上面个 bar。而佢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个经验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震撼，或者系叫第一次佢先意识到，原来人生唔系得物质嘅，人生唔系就系得佢眼睇嘅嗰啲嘢，
人生有啲嘢係超。

越，而他开始很想寻觅真正的人生和这个的同属灵和上帝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最后呢，我想讲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很震撼，也都是另一个年轻的病的女士。不过我见她的时候呢，她已经叫做病好了，她已经走过了很多的即是癌症的治疗阶段。但好似咧都系有啲原因啦，佢要翻嚟咧去做翻一啲嘅，可能系复诊啊，或者一啲嘅治疗嘅嘢啦。但佢话俾我听，其实佢已经走咗咗好长嘅路。咁好得意，我就系纯粹系啊去关心下佢啊，去同佢倾下偈嘅啫。点知佢又同我去分享一个佢好独特嘅一个濒死嘅经验。不过今次咧就冇咁正面嘅。佢话佢嗰个经验咧系，佢其实咧佢记得佢自己死过。但他死的时候呢，他是落入去一个好像一个地獄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处境状态。那他说回一点就是他的成长背景，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充满家暴啦，同埋一个酗酒啦、吸毒啦，同埋很多时候都是连他自己都尝试过吸毒的一个咁样处境环境。他说他入去的那个的所谓的地獄呢，其实就是这样的环境，充满暴力啦、血腥啦，同埋嗰种咧系痛苦，好多痛苦嘅呼喊，佢根本呢一刻都唔想喺嗰一度地方。但系咧就系、嗰一刻咧，佢都唔想喺嗰个地方，好奇妙。佢其实佢好想系离开嘅，但系就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听到一个祈祷嘅声音，一个好熟悉嘅声音，就系佢一个亲友，好似系一个 uncle 嚟嘅。佢喺佢个家族里边咧，其实个个都系好堕落。亦都系有自己嘅一啲嘅情绪啊，同埋精神问题。佢话呢个就系佢唯一佢所认识最近嘅近亲，而佢系冇呢啲嘢嘅，而佢系一个好敬虔嘅基督徒。所以咧，当佢去听到呢个祈祷声嘅时候咧，佢话系呢个祈祷声一路引导佢去行翻出嚟，突然之间搵到个光明，佢就离开咗呢个咁样嘅地狱嘅环境。佢话好似一个梦咁醒咗。他知道呢，这个是他其实是他死过翻生的经验。所以他很深刻，他不能够忘记。而他说就在这个经验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改变。他开始寻求上帝，开始 去认识翻这个是他们的家族。其实他们家族当然一定是跟天主教有些关系的，因为他所在的成长的环境都是一种的氛围，这种的文化气氛。所以他重新寻觅翻他的信仰，或者他家族的信仰。但他不是话净系翻教会咁样，而他在里面咧，他都重新找翻他究竟活着为乜嘢？如果我有呢个第二次活着的机会，咁我唔可以浪费佢。所以他几得意，其实我去探访他，但成个过程基本上是他话翻俾我听，究竟生命是可以点样找到第二次的可能性？就唔系我去带啲乜嘢嘅嘢俾佢。而我只是做一个谦卑的听众，好好地去听去学习他生命的故事。而我很希望呢，透过这些故事呢，其实都跟大家去谈下，去想下，其实死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因为很多时候人一讲过，他一经历过，他就知道呢，那个不是一样他要去恐惧的东西。其实最令到他恐惧焦虑的是前面那些 unknown，那些不知道的事，还有他身边没有人在他的身边去帮助他。每个人都需要呢有一些的联系。当他人生去到这些关头，他不可以再靠自己撑住，他里面已经没有了力量，没有了心力。所以当如果有人去介入，有人参与，有人去身边，有人陪他聊天，有人去听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帮他自己原本所相信的那些信念很快就会找回来。他里面就会找到心里面的力量，就能够知道他可以怎样去行，怎样去面对。这个就是我今天想特别给大家的一点的鼓励。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洁欣喺度
2: ，Amel 刘希义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咋，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来到9月27号的一期一会大家庭，这里有我姑姐 Joyce， 大家好。
4: 有我二佬刘子涛在这里。
3: 刚刚就过了这个中秋节，不过相信大家家里仍然都有很多月饼等着你的。
4: 好提啊，仲有很多要清啊。
3: 哇，怎么叫我清字啊，你拿给我啊嘛。
4: 我不想给一些不要的卡路里给你啊嘛。
3: 我不介意的噃。
4: 是吗？
3: 你现在仍然可以给我的噃。
4: 你这么喜欢吃吗你？
3: 因为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庆节的。如果你说平时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好月饼，但在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吃月饼，就正如圣诞节一定要吃这个 gingerbread 那解啫。
4: 月饼我是很喜欢吃的，认真，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的。如果就咁摆在台上面切好晒，我是会周不时拿来吃的。所以就是 exactly 这个原因，我妈就切好晒摆在台面，我就周不时拿来吃了。所以这两个月我 feel 到自己是肥了很多的。
3: 但你有没有说一定要多少个网啊，定是正莲蓉咁样，定是什么月饼只要切了放在张台那里你都拿来吃呢？
4: 当然莲蓉月饼最好。咁我唔挑剔话要几多个王嘅，当然两个王最好嘅，咁、
3: 哦、
4: 好味少少嘛。
3: 我要四王。
4: 咁啊，我个银包支付唔到
3: 啊。OK， 咁所以其实我又唔系好话净系月饼嘅任何嘢切咗放喺张台度，其实生果啊咩都好，我都会攞嚟食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大家嘅开心 share 啦。
4: 但系不如如果同你讲，如果月饼咧，唔好话咩 brand 啦，如果个 brand 突然之间有个好似话幸福少少嘅，突然叫幸福月饼嘅，你会觉得呢个系特别地值得需要买？
3: 冇啊，咁。怪个名
4: 字，即系放 example， 你唔觉得呢个幸福月饼，我食完之后更加幸福感嘅咩？
3: 咁你系咪月饼应该系嗰啲咩团圆月饼会好过幸福啊？
4: 类似即系可以噶，可以叫团圆月饼，可以叫幸福月饼。
3: 我谂我都未必啦，因为始终月饼呢样嘢唔系成日食咧，难得食嘅话，我都系会 prefer 一啲老字号嘅，或者一啲系信誉好啲嘅公司啦。跟住幸福月饼我又未听过嘅，我就唔会。但系谂翻咧，就其实咧有时有啲。产品只要佢个名字改得好嘅话咧，都会变成一个应节嘅佳品噶噃。所以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台湾呢一个都唔系帮佢卖广告嘅，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已经系好犀利啦。就系、是、叫做乖乖啊！以前有段时间咧，其实好多人咧中意买旺旺咧，放喺啲可能系大时大节新年嗰啲咧，都会放旺旺啊嗰啲噶嘛。咁而家咧其实咧亦都唔系而家嘅事嚟噶啦。台湾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品牌咧就叫做乖乖，咁佢咧就好多时咧啲人系开学嘅时候。妈咪咧就会买呢一包乖乖嘅薯片啦、就因为佢中间咧亦都有好多白色嘅位啊，咁啲妈咪俾爹哋咧就可能喺上面会写啲嘢，即系 Alex 仔加油啊！你今日可能第一日翻学嘅话唔使惊啊！就好多时会喺嗰个薯片嗰个 package 上面写啲嘢。
4: 哦，即系个 package 上面佢个大品牌乖乖，但下面有一格白色嘅嘢，专系俾你去写。
3: 佢冇刻意留低特登俾你写，但系好多人而家就会喺嗰个位写。
4: 喂，唔系、哦，睇上一次系嗰个制作商专登留个空格俾啲人系有啲想象空间去写字、哦。
3: 咁总之你个空间咧就越嚟越无穷咁样发大啊！因为而家咧亦都已经唔系话俾啲开学嘅时候用噶啦，原来好多人啦，尤其是讲紧。台湾嘅话咧，就会系一啲 IT 啊或者做电脑嘅人咧，特登买定呢包乖乖薯片，好似镇压咧，定系可能系嗰啲
4: 镇店之宝乖乖薯片，
3: 唔系可能
4: 保佑我哋嘅 server 唔好宕机。
3: 系啦，佢真系有少少似护身符咁样咧，就会将呢个乖乖镇压住自己个 server， 自己个电脑嗰度咧，就你乖乖地唔好有 bug 啊，唔好突然之间轻机啊，唔会食。你咪讲笑，
4: 真系 work 噶、啊、
3: 真系有人好多都话 work 啦！依家咧，我仲见到一个咧系香港嘅牙医啦，我相信佢都冇可能。

0: 会作噶啦。佢就话咧，原来佢开头嘅时候佢冇话刻意特登信嘅，只不过佢个牙医诊所入边咧有个 X 光机噶嘛，通常照嗰啲牙，咁佢咧就放咗呢包乖乖薯片啦喺呢个 X 光机嘅附近。或者上面啦，就冇事嘅。咁正常咁，你谂咗啊，咁我收翻起包薯片啊，定咩？个机就轻咗啦。所以自此之后咧，永远都有呢包乖乖薯片啊，镇压住呢一个咁嘅 X 光机。佢甚至乎试过噶噃，一定要用绿色包装嘅，黄色咧佢话系唔得嘅。
1: 点解绿色够福利？
0: 嗱，我就唔知啦。咁但系咧，因为咁样咧，佢就每一次去台湾旅行嘅话咧，就会买定一大箱嘅乖乖翻翻嚟呢个香港。咁跟住咧，因为佢放咗呢篇文喺呢个网上啦，就有好多台湾人咧都有 feedback， 真系嘅，可能佢哋会放喺个货车上面啊，可能会放喺屋企某一啲嘅机器上面啊。原来喺台湾咧，好多人都会用呢一包乖乖咧做呢一个家传嘅镇压之声嘅。
1: 镇压啲咩先？保佑小朋友读书乖乖顺利。
0: 我谂如果系或者放翻包俾我老公都好，系咪？
1: 乖乖，你帮我搵钱，
0: 系啦，乖乖，
1: 支付我去旅行，
0: 乜都好啦。总之做乜都乖乖地听教听话，系就最好啦。
1: 但系咁，我呢个牙医就话食过之后发现系其实唔好食嘅，纯粹因为佢品牌个名叫乖乖剂先至特别地系多人买
0: 嘅
1: 啫。
0: 嗱，如果我系呢一个品牌嘅话，我都真系唔再在乎佢入边好唔好食啦。反正你买嚟都系放到去过期嘅啫。咁呢个牙医就。似乎讲过咧，试过计过啦，差唔多呢一包嘅乖乖有个限期嘅，大概一年左右啦。一年之后咧，就会开始嗰个 X 光机就会轻机噶啦，就要换个第二包乖乖放上去。
1: 喂，即系咪上次你咁讲嘅咩 ？Best before day 咧，就系呢个运程咧就 best before 嘅。
0: 呢个唔系 best before， 呢个系 expiry day 啦。
1: 我系换你运程 best 系 expire
0: 系啦，因为呢个运程系会 expire， 唔系 best before 咁简单啦。但系呢一个咧令到我谂起咧，就系我哋之前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开学。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嘅所谓屋企习俗啊，或者会做嘅，令到你嗰一年你觉得读书系特别顺风顺景少少咧？
1: 我唔敢话一定系令我哋觉得系特别顺风顺水噶嘛，但系我妈咪咧都好好心嘅，每一次开学咧，佢都会系俾一封利是我嘅，当系开工利是。甚至我以前小学咧，每一次考试啊，你知小学每两个月系两个月就考一次试
0: 咁样。好利是、
1: 啊，因为呢样系唔会批利是啦，因为好醒目啦。但系佢会专登系煎一个双蛋同埋。一条肠仔就砌一个100分出嚟，系啦。
0: 即系如果你食咗条肠仔先嘅话，你就攞双蛋。
1: 系啊，呢个食
0: 你一定要一齐食呢三样嘢。
1: 系啊，整个 sandwich 咁一齐放落口，咁啊更加系一次过食咗100分啦。
0: 哦，嗱，我屋企就唔系嘅，我妈咪咧就会封呢个33.3嘅利是嘅。咁香港嘅时候咧就系33.3，过到嚟之后咧就加多三仙嘅。咁嗰时我系好开心嘅，因为由港币呢个33啦，变咗加币33，但系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都仲系33，我有问过阿妈嘅，系咪其实应该通胀嘅话加多些少，可能变咗300+啦，
1: 133，133或者168。
0: No， 佢话唔得，既然你由幼稚园开始咁顺嘅话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就继续 keep 住呢个33.3
1: 咯。呢、一个好好嘅藉口去防止通胀，防止佢个俾你嘅利是通胀。
0: 但系我就冇食嘢嘅，因为其实我知道另外有啲屋企啊或者咩咧，佢哋就会可能买啲葱啊，希望啲细路仔聪明伶俐啊，或者食啲咩葱油饼啊，定系唔知啲咩嘢咁样嘅，咁就冇嘅。但我又觉得其实呢啲咁样嘅少少仪式感啦，就几得意嘅。咁我自己屋企咧，例如而家自己有小朋友嘅话咧，我都会封翻封利是俾佢，但就冇呢啲33+咁样啦。
1: 几多？
0: 咁就直接$10咁样嘅。
1: 哦，
0: 咁亦都会买一个，一定会买一样新嘅嘢。可能今次可能系一个书包，可能下次系一个新嘅 lunch box， 可能下次系一个新嘅鞋。总之每一次都好似有个新嘅开始啦，你又可以继续翻学啦，系咪好兴奋咧？
1: 即系每一年一个新嘅 item。
0: 系啦，
1: 都好噶嘛。可能因为读书都比较已经耐历史啦。High school 啊，已经冇再系呢一样比较系所谓叫 superstitious 嘅嘢啦，已经。但我发现亚洲对呢样嘢又比较系美国执着，比较系更加系觉得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咁。
0: 咁、又系、哦，如果你话翻翻去香港嘅话，好多人都会喺呢个时间去可能文武庙啊、车公庙啊，去拜下文昌帝啊，就希望求多啲学业上嘅嘢。咁我相信呢一个啦，可能尤其是系之前嗰一代嘅话，就系、觉得自己未必可以喺学业上面帮到啲小朋友，但系求神问卜呢一样嘢咧就 OK 做到嘅，咁所以咧就可能会去帮佢哋求一啲嘢啦。 我反而其实我希望妈咪爹哋系做呢啲啦，多过拱我去呢个补习社啊。
1: 补习社咧唔咁讲啊，补习社咧系一个实质嘅一样嘢。

0: 嗰啲系能够系帮你治疗安心去考试一样嘢，一个心理上，一个系实质上嘅嘢，两样嘢双管齐下，先可以秉承到亚洲要小朋友学业进步嘅精神嘅。
1: 嗯，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学下唔同嘅资讯啦，不如我哋有请我哋嘅 Pets Mama 讲下宠物资讯。嗯，
2: 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欢迎嚟到今个星期嘅宠物资讯，我系 Pets Mama Mel， 好开心今日请到一位艺术家 Sadie 嚟同我哋倾下偈。Hello Sadi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die。
2: 我想问一下你本身是已经读艺术出身啦，定系诶我纯粹自己中意嘅咋，所以咧我就学画画。
3: 我不嬲都有读 arts 嘅，但系因为系画画系我由细到大嘅兴趣啦，所以我喺屋企会同我阿妹一齐画画啦，咁亦都会有时间自己自学嘅。咁初我就行 Stream B 嚟到加拿大嘅，就同大多数人一样草中啦，到咗终于入职 apply 咗 PR。咁我就开始谂，可唔可以做翻一啲我真正有兴趣、真正中意嘅嘢，而唔系就咁每日去翻工。咁我就开始边翻工边构思，咁终于喺上年嘅年尾就开始咗第一次摆档啦。咁去到而家搞咗 Tiki Loft 差唔多一年啦，咁就我觉得开始揾到自己嘅定位。
2: 啱啱讲到画画系你嘅兴趣啦，亦都系即系一段时间入边揾到自己嘅定位啦。咁点解会定位喺宠物而唔系可能画人像或者其他题材嘅？
3: 其实个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猫。细个嘅时候呢，我爸爸知道我哋两姊妹都喜欢画画啦，咁佢就会买一啲插图书啊或者漫画俾我哋睇嘅。我印象中有好几本都咁啱系猫嘅主题。大咗，我屋企人又开始养猫喎。嗰阵就觉得佢个样好得意，咁就开始以佢为灵感。咁嚟到多伦多之后，我同我男朋友又一齐领养咗两只 Tabby Brown 啦。咁而家基本上每逢有一啲新嘅 idea， 我都会用我自己嘅猫或者我身边朋友嘅猫嚟做创作。
2: 咁喺呢个学画宠物嘅过程入边。你觉得同画其他人啦，有咩最大嘅分别？因为宠物嘅神态都可以好细微噶嘛。
3: 我觉得画人嘅话，可能啲四肢啊、关节位嗰啲比例就要捉得好啲啦。咁宠物就唔同，佢系有一层毛，个身就圆润啲咁样。咁我就会比较着重佢啲表情啦。
2: 猫有表情嘅咩？
3: 有噶，有噶。
2: 猫有表情嘅咩？
3: 有噶，其实有嘅。咁我就觉得最紧要 capture 到个神。咁颜色，我觉得除非客人要求你同我只宠物一模一样，咁否则我觉得唔需要话 100% 跟足，主要都系按自己嘅 style 去画啦。我觉得创作就唔系 copy， 唔系跟一幅相照画一次。咁每个 artist 嘅作品，其实你喺幅画度你会望到，哦，原来呢一幅画我一睇就只系嗰个 artist 画嘅。
2: 咁你画过咁多嘅作品啦，或者画过咁多猫啦，你有冇一个系苏花觉得哇呢只猫好难画噶咁样？
3: 冇，最多佢都系啲花纹复杂啲，就唔会去到话真系好难画到嘅，系要用多啲时间咯。反而系有一啲客人佢哋会有 concern 问我。我只狗，我只猫是白色的，会不会画上去画纸度看不到或者不显色的？咁其实无论咩色的物体啦，咁佢都有佢自己的光暗面嘅，即系好似一粒白色的波，你都会睇到佢有个最光的位，同埋佢有阴影位。而不会是成粒望落去是毫无变化同一隻色咁样。
2: 呢、这个就是识画画同唔识画画嘅分别。你睇下几咁专业讲出光影位，对我嚟讲咪就是白色一个波咯。俾我嘅话就可能是攞黑色嘅线条，跟住喺出面框一个圆形就立白色啦咁样。但系唔系啦，你会见到即系可能就翻佢嘅光暗位啦。咁啱啱都讲到就是啊，你原来都有画狗仔嘅喎。
3: 猫狗多啲咯，咁仓鼠啊、雀仔啊、兔仔啊呢啲 Pencil 其實我都畫過嘅，但係主要都揾我嘅人都係貓主狗主多嘅。
2: 咁、但係到目前為止，有冇一隻寵物係你都覺得哦，畫完之後我好難忘噶咁樣？
3: 最近遇到有一位朋友就托我畫一幅狗仔嘅 portrait

0: 佢一隻三歲嘅金毛嚟嘅，咁佢係啊，好細個噶咋，但係喺主人領養完佢就發現佢最近發現佢身上有成廿粒腫瘤，就唔知道佢仲有幾耐日子可以陪到佢幾時。我位朋友就想送呢一幅畫俾主人留個紀念。其實我大部分畫過嘅寵物我都會有啲印象嘅，咁有啲客啊，特別係市集遇到嗰啲咧 face to face order 嘅期間，佢哋会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只宠物嘅故事，咁每次听到呢啲故仔咧，我就会想更加认真画好呢啲画，特别系如果一半嘅客都系佢哋只宠物有病，或者年纪大啦就嚟走，甚至系已经走咗，就会托我画幅画或者整一个饰物嚟做纪念佢。咁呢啲我就会好想认真啲去做好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可能实际我画完幅画对嗰个病情系冇乜作用啦，但系想带到一啲安慰俾嗰个主人咯。有个客就话翻俾我知，佢当初 order 咗一个猫嘅 portrait 俾佢嘅亲戚。佢只猫就啱啱走咗几日嘅啫，咁好最近嘅事啦。咁佢一收到个 portrait， 佢系望住幅画即刻喊咗出嚟，就令我觉得原来我自己画嘅一幅画可以对人哋系有一个咁大嘅意义。对于主人嚟讲，望住幅画睇到嘅唔单止系自己宠物个样，仲包含住佢哋之间嘅回忆啊，对宠物嘅爱啊，或者挂住佢嘅感觉。咁呢一样嘢系我画宠物肖像以嚟，咁耐以嚟最有感触嘅一样嘢咯。同埋呢样嘢亦都觉得，原来自己做紧嘅嘢系有意义嘅，就令我更加中意做呢样嘢。
1: 即系唔单单系纯粹想去发展一门兴趣啦，而系真系觉得你系做紧一件有意义嘅事情。因为唔系好熟悉养宠物嘅人啦，佢可能会觉得，一张相啫嘛，有啲咩咁特别？但系原来当呢一张相去到你嘅手上，你一笔一画咁样去勾画出，其实唔单单只系一只宠物，更加可能系一个家庭嘅故事。
0: 系啊，所以好多客人佢哋收到我亲手喺市集俾嗰张作品佢嘅时候，佢收到都会好开心。咁我见到佢哋咁中意我嘅作品，我自己都会心入边好满足。
1: 而除咗画之外咧，我知道你仲会有其他嘅 product 啦。咁下一集咧，我哋 Pets Mama 又可以继续去同 Sally 一齐了解一下啊，点解会谂到将一幅画变成其他嘅 product 咧？系咪真系好似我咁？我就系想带埋佢出街啦，咁所以就 inspire 到你咧。咁我哋下集就继续同 Sally 倾落去。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1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1: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2: 嗱，讲到咧翻学嘅话咧，好多时我哋啦，甚至乎小朋友咧，一听到咧都系牙痛咁嘅声嘅。但其实好多人啦，或者甚至乎讲紧我哋嘅上一辈啦，其实系好恨可以翻到学，亦都好希望自己咧，其实系可以读到更加多书嘅。
3: 系以前嗰代冇呢个幸运啦，可以个个都可以读到书啦，甚至可能话香港嗰、那个好多年嘅强迫症教育咧，都系我哋嗰代先开始慢慢有嘅。咁所以以前好多人觉得啊，读书其实系一种幸福嚟嘅，甚至俾好多钱、好多学费，啲人先可以教你读书写字。咁所以可能话我公公婆婆呢一代咧，就读书就比较系机会难嘅。到我妈咪或者我妈咪嘅家姐、auntie 呢一代咧，开始读书系 common 啲，甚至我哋而家呢一代可能系
2: 唔
3: 系我
2: 代啦，
3: 系一定要啦。我早少少，可能讲紧系个80年代、70年代咧，已经好多人开始读书啦。但系亦都咁样新言道，咦？其实我哋好多90后啊，甚至而家00后啊，佢哋会觉得读书系一种，唔觉得系一种luxury 嚟噶，应该都系一种我一定系我觉得我要读咯，嗰种感觉啦，
2: 绝对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如果你话谂翻嘅话咧，读书咧真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如果你可能系住喺啲村落啦，或者可能你屋企嘅话，个人力，你其实以前生咁多小朋友系其实讲紧系人力啊嘛，人力资源噶嘛，个 man's power。如果你话可能又要去耕田嘅，可能又要早啲出嚟开工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实嗰阵时嘅年代嘅小朋友咧，就未必系可以上到堂，甚至乎就算你话上嘅话，可能都系上嘅一两年咁样，大少少可能10岁就要已经开始出嚟做嘢。
3: 仲有一个好严重嘅 point 就系咧，以前读书嘅要求咧好高嘅，即系可能就算系俾你政府资助你读小学之后，小学之后咧再有冇得上咧，系好靠你嗰、那个成绩啦，同埋家庭嘅背景。所以读书以前中学咧，即系讲好耐以前，中学已经好高 level， 跟住大学咧已经哇啲神咁样噶啦，已经系。
2: 但我已经唔系讲到去中学、大学，甚至乎讲紧系小学嘅话咧，其实亦都可能系讲紧上上一辈嘅公公婆婆啦，佢哋系冇机会读，亦都一路成日都觉得自己哎呀咁细遗憾啊，冇得读嘅话，咁就都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因为其实咧，而家个老化问题系的而且确极度严重啦，但系咧亦都唔系话太多人肯再生小朋友嘅，咁所以去到南韩嘅话咧，其实亦都开始有陆陆续续嘅学校咧，其实系收生不足嘅，有可能咧系要杀校啦，亦都有可能咧系好难先至揾到一啲小朋友入去读嘅。呢、這个咧就系讲紧喺江律群嗰个地方啦，就我谂系应该比较偏远少少，我估 maybe 可能系。如果對我哋香港嚟講，可能係新界嗰類型啦，佢哋咧就收生不足，咁所以校長咧其實就一條村一條村咁樣咧，希望揾到一啲讀一年班嘅小朋友去讀嘅。咁但係咧真係冇乜人生小朋友啊嘛，或者生咗都已經去咗大城市嗰度啦。咁所以佢咧就不發奇想，就諗到咧，既然我哋有學校，我哋有資源，我哋有老師，但係我哋冇學生嘅，咁不如將個門檻就突然之間180度轉啦 ，instead of 俾啲6岁、7岁嘅小朋友入嚟。我都不如咧，而家就反而俾啲60岁、70岁嘅公公婆婆入嚟一齐读啦。咁又真系基，当佢一开咗呢一个大门之后咧，就其实有好多，因为始终都系村啦，咁所以差唔多成条村噶啦，已经就有8位嘅女性啦，都由56岁至到80岁咧，都即刻一齐读呢个一年班。尤其是讲紧系女性嘅话咧，因为喺嗰个年代系几乎系冇女仔系可以有机会读书，男仔都可能读过一两年波波斋啊，或者读过啲书，但系女嘅话咧就真系更加冇乜可能啦。咁所以咧，佢哋访问咗一位咧70岁嘅婆婆咧，就问佢翻学嘅感觉系点样啊？佢话佢真系好开心，佢系个梦想嚟嘅，佢直情估唔到自己系要孭住书包翻学呢一个情景，喺佢嚟讲，佢觉得佢呢一世系冇可能做到，但系居然做到啦！尤其是喺佢哋嗰个韩国嗰个女性咧，细细个其实已经有一种好强嗰个传统家庭观念。就是根本他们是不应该有机会去接受正式的教育，所以这个其实都算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
3: 我想象不到一个人在现在的文明社会里面是完全没有读过书的经历是有多困难，即想象一下现在我们个个好像 take for granted 就是电话有全部资料，但是有没有想过电话都不懂用，甚至可能看巴士站去哪一个站去哪条线你都未必看得到，因为其实你不知道个站名是什么名，即是我现在看到我 Young and Dunnus 是咩嚟咧？你唔识读啊嘛，咁所以都有人觉得佢哋哇，而家。

0: 终于可以改变自己人生啦。虽然系年纪系比较系老迈少少，但系终于可以睇得明身边嘅字，感觉上系同身边嘅人个代沟完全系消除咗，同埋个关系更加 close 咗。呢样我觉得系更加系感动嘅位。
1: 喂，真系、哦，其实已经好似突然之间冇乜人再提文盲呢两个字啊。有段时间都仲可能话、嗯、啊，你乜字都唔识，可能你系一个文盲嚟嘅。但已经去到而家，可能系好多，甚至乎可能老人家啦，佢哋都会识简单嘅字。但当你讲紧咧系尤其是南韩啊呢一啲系比较重要系村落嘅话咧，其实仍然系有一大批嘅长者咧系真系一啲字都唔识，但系佢哋又得意，当佢哋识咗啲字之后咧，佢哋都俾先生一个几高嘅要求啊，
2: 例如
1: 多啲功课好嘛？
2: 哇！呢样嘢一定唔会发生我哋呢一代身上，
1: 系啦，因为喺佢哋嚟讲咧，真系佢哋嘅年，佢哋会觉得自己就系得翻咁短时间去学嘢啦，佢哋唔想嘥自己嘅青春，唔想再嘥自己嘅时间，所以佢哋一学到少少韩文嘅字母之后，又想再学多啲，又想再学多啲，所以咧佢哋咧就成日都问先生可唔可以再俾多啲功课我哋，佢其实系好想喺好短嘅时间学得更加多。
0: 这个是他证明到他们的决心，因为他们以前
1: 是
0: 啊决心和热情，因为以前没有机会，当得到的机会更加珍惜，所以我这一代的是要更加学习，不能够觉得说啊读书觉得很辛苦啊，不想读啊，如果可以请假不上学啊，不上工最好啊。
1: 你说的了，我立刻介绍另外一样东西给你。
2: 是。
1: 那这个呢当然就不可以说完全一些字都不懂的，因为起码你都要 online 去报名的。我们其实自己呢多伦多大学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免费课程咧系可以供大家上网去读嘅，咁尤其是佢系网上啦，就好似头先答翻你啦，你唔使话担心咧自己要翻工啊，或者有时冇时间啊嗰啲，最紧要你有心，只要你有心咧 ，Joyce 都会帮你行成呢条人生嘅肮脏大路嘅。其实咧唔单止我哋自己 U of T 啦，其实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学咧都联盟呢一个叫做 Coursera 一个咁样嘅 platform， 就入边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課程俾你選擇嘅，咁其實我哋自己多倫多大學咧，亦都 post 咗大概成30-40個唔同嘅免費課程喺上面啦。咁只要你喺入邊，你覺得有啲乜嘢嘢，你係想有興趣嘅話咧，其實你可以開一個户口之後咧，就可以咧去讀噶啦。佢嘅範疇其實都幾多嘅，由去到呢一個 business 啦，去到 AI 啦，去到 data science 啊，甚至乎 computer science 啊 ，language learning 啊、，personal development 啊，甚至乎喺呢個 health care 佢都有唔同嘅范围系可以选择嘅。咁当然呢一个咧就同头先韩国嗰个有少少唔同啦，因为韩国嗰个就系直情系当你系小学生，系完全未开始识字嘅情形之下慢慢学。而呢一个咧就系其实一个你唔可以当佢一个大学嘅课程，只不过系一个大学 approve 咗嘅课程。咁但系咧其实佢仍然咧都系可以攞到 certificate 嘅噃。
0: 咁我觉得而家系始终都系学到老就活到老啦。咁啊而家唔好话嗰啲公公婆婆啦。我哋呢一代嘅，甚至可能得到个大学沙子之后，都觉得啊，仍然都系需要进修去增值自己。咁而家 U of T 呢一个 course 咧，全部系我睇过啲 course 嘅名啦，对而家嘅工作嘅范畴，到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好似话有 AI 又学得啊 ，computer science 又学得啊，点样 program 呢啲系方便一啲完全新手去做嘅。咁我相信唔止话 U of T 嘅，我曾经听过可能话其他美国大学啦，冇错 ，Harvard 都有。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话，去翻呢个 www.coursera 讲系 coursera.org， 咁可以睇下入边啲咩课程啦，同埋如果系真系想系啊打心一横学多啲嘢嘅话，而家趁早啊！
1: 哇，真系啊，因为其实咧佢学到嘅嘢咧，亦都可能或者帮到你日常生活啦，或者你想转工嘅时候，你可以再重新写翻你个 resume， 亦都就算我哋可能系读完大学之后。脱节噶嘛，已经去到啦，已经可以教你点样写，可能一啲 apps 啦，可能点样系 AI 啊嗰啲，可能当年你读嘅时候系未有呢一类型嘅课程，或者嗰阵时系比较崭新啲，你冇谂住读呢一类型嘅嘢，但系而家开始已经变成系唔同嘅新世代啦，可以咧亦都翻翻去学校嗰度咧，睇入边一个 course 咧系有兴趣咧，亦尤其是免费嘛，你可以试下 test out 下，如果有兴趣嘅先至正式去报读呢一啲 course 咧都系唔错嘅，
0: 甚至有啲父母。听闻过咧，佢哋话如果系父母系读书，跟住仔仔一齐读书咧，咦，反而个关系更加好，因为仔仔觉得啊，我爸爸妈妈终于体验到读书有几辛苦啦，跟住爸爸妈妈就觉得，唉，读书有几难啫，你应该读得辛苦啲，应该 hard working 多啲，好似我咁啊嘛，咁所以增进咗咧嗰啲关系嘅，大家不妨真系试下呢个读。
1: 好，咁喺呢度咧，我哋又不如听下我哋嘅新一代啊 ，Veronica 咧 ，Fashion Monster 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0: Fashion Monster。
1: 欢迎收听今集嘅 Fashion Monster， 我系 Veronica。平时喺节目里面都同大家分享过好多唔同嘅穿搭技巧啦，但系今日特别少少，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你睇唔见嘅 trend， 好似一个隐形斗篷咁，佢确确实实系存在，但系你偏偏睇佢唔到。今日嘅 topic 就系气味同埋布料嘅化学作用啦。大家有冇试过出门口嘅时候咧，已经化好个靓妆，件衫咧都衬咗好耐，觉得应该无懈可击。出到街嘅感觉，总会觉得自己好似争啲嘢啊，或者觉得今日虽然系几靓，但系咧我同件衫嘅感觉咧 fit 唔到啊。好有可能咧问题系出自于你支香水度，香水咧就好似一件隐形嘅饰物咁，感觉上好似有啲可有可无，影响不大。但其实衬得啱是可以将你个 look 咧无限升华。今日咧，我哋就拆解下咩衫系应该配咩香水，咁样咧先唔会糟蹋咗自己件靓衫，搵翻专属你今日嘅灵魂香气。首先讲第一种，亦都系最虾人着嘅丝质同埋缎面布料。就算你着住一条设计好简单，但系有光泽嘅 slip dress。或者一件靓嘅丝质恤衫，喺视觉效果已经好有女人味。呢个时候就要攞翻个 balance， 唔好喷一啲太过浓烈嘅果香啊，或者好强势嘅花香味。同丝质质地最衬嘅味系白麝香，或者一啲淡淡地嘅木调咧，都系唔错嘅选择，营造一种艺体香嘅感觉。而噴香水嘅秘技就係絕對絕對唔好噴落你件靚衫度，因為香水入面咧係有酒精同埋精油，一掂到絲質嘅衫就會有一笪水漬噶啦，係洗都洗唔甩，你件衫咧就會即刻報銷。最完美嘅做法，大家應該都聽唔少噶啦，就係噴喺鎖骨啊、耳背、手腕內側呢一啲鬼鼠位，利用你身體嘅温度，將呢一啲香味咧呈現出嚟，噴喺若隱若現嘅位置，先係最高級嘅性感。点可以唔提到最普遍嘅 cotton 同埋 linen？ 棉麻嘅质地咧就系比较透气啦，挺身，着住佢就会有一种好 relax 嘅 effortless chic。呢一种布料就最适合衬一啲有大自然气息同埋有生命力嘅香水，例如佛手柑啊、无花果，甚至 basil 呢一啲有少少泥土气息嘅草青味咧就冇得顶啦。棉麻嘅質地咧，可以形容係適呼吸嘅天然纖維，非常之容易處理。除咗噴喺個身度咧，你亦可以試下玩香水雨，即係對住你企喺度前少少嘅位置向上噴兩下，之後咧就成個人咧行過去，等啲香水咧好似落雨咁，可以好均勻咧咁灑落你件衫度。棉麻嘅纖維窿咧，可以做到好自然咁 keep 住呢一陣味，散發出嚟個感覺咧就會好乾淨。同埋好清爽啦。至于大家冬天好鍾意着嘅皮褛同埋羊毛冷衫，本身着上身都係会偏向型格少少，同埋个气场都係偏强嘅。如果噴一啲太清淡啊或者少清新嘅香水，好容易呢就会被呢一套衫食咗啊。所以呢要 carry 呢一种造型呢，可以大胆啲尝试一下沉香、檀木，甚至呢有少少烟草啊或者新香料嘅香水。如果平时鍾意噴一啲俗称更少少啊，或者浓度高啲嘅香水，最好咧就搭配翻呢一啲型格啲嘅路线咧，就适合啲啦。羊毛纤维咧系一个好天然嘅锁香神器，你谂下佢平时咧冬天可以 keep 到我哋咧暖粒粒，亦代表咧喺气味上咧佢同时咧系可以将味道咧保存得非常之耐。大家可以将你啲香水咧喷喺冷衫嘅下摆，即系最下边 ribbing 嘅嗰个位置，或者咧可以喷喺大褛嘅内层。喺冬天穿住呢一啲大褛行紧嘅时候咧，啲风咧一吹起，咁里边咧嘅香水味咧就会喺衫中间慢慢咁渗透出嚟。至于皮褛咧，记住要小心，因为香水里边嘅酒精咧系会吹干皮革上面嘅油脂啊，咁样咧系会令到佢啲皮面咧龟裂。所以穿皮褛想喷香水的话，就千祈唔好直接喷落件褛度，可以喷喺里。

里面的打底衫啊或者颈巾度呢就稳阵得多啦。讲完传统的布料呢，我哋就进入今日的重头戏，就是近年来呢都好兴的 Gorpcore 山系机能风。简单啲嚟讲，日常出街就算唔系去做运动，都会着晒啲风褛啊，或者嗰啲好保暖嘅毛神神外套，孭住啲行山背囊，再挂住个水樽喺心口。呢一种造型咧，就俾人感觉咧系一个好贴地、唔做作同埋好健康嘅人格。而大家嘅衣柜咧，好多时候都真系会有一两件嘅 fleece 画毛绒。即是呢摸上去毛神神，有啲似啤啤熊，软得嚟呢有几暖身嘅质地。又或者尼龙风褛，即是摸上去呢有啲滑潺潺，行路呢会嘻嘻沙沙嘅嗰种质地。佢哋呢都系用 polyester 做佢哋嘅主要物料成分。鍾意做运动嘅听众都有可能尝试过搵一啲运动大牌嘅平替品，睇落去个款呢只係冇咗个 logo 都差唔多样啦，隻色又靓喎，仲要呢摸上去有时都唔係咁差，但係呢买到返屋企之后呢就发现死啦，做完运动嘅时候好似特别臭，就算摆落洗衣机呢洗两三次都有少少酸酸酥酥嘅味道。呢、这个时候翻一翻件衫嘅标签，好有可能就係寫住 100% polyester。而家好多时装界嘅人，就算嗰啲 TikToker 啊，都会呢喺网上面同大家讲一定唔好着 polyester。原因係佢嘅原材料同我哋平时织气嘅嗰啲胶樽係一模一样。唔单止成分唔天然，仲要呢好唔透气。话啲时装公司搵佢做原材料只係贪平，完全冇諗过消费者嘅健康。虽然是胶做的，但很多工厂都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编织技巧，令到它呢是可以干得快啲。但胶纤维呢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呢它很亲油。你出完汗嗰阵有啲皮脂、油垢或者细菌呢会被胶的呢啲纤维呢啜到实一实。塞住晒呢喺佢嗰啲纤维嘅罅入面，焗下焗下就好容易臭。但是最讽刺最好笑嘅系咩呢，佢可以吸住你啲臭汗，但是如果你想以毒攻毒，用佢嘅锁味技能呢去啜住你啲名牌香水，唔好意思，佢真係做唔到。因为香水里面嘅精油一旦掂到胶嘅纤维，就会展示唔到我哋好鍾意讨论嘅前调、中调同后调嘅层次。佢只係可以将啲香水呢好死咕咕呢咁样塞住咗喺佢啲纤维入面，之后呢再沟埋你嗰啲汗水呀、油脂嘅味道，就只会变成一啲呢好刺鼻嘅化学残留味。咁如果屋企真係有呢一啲衫又想噴香水，简简单单嘅方法就係唔好噴落件衫度，噴返落自己个肌肤度，就起码唔会将呢一啲味道呢混埋一坛。虽然呢啲机能布料同人工做嘅香水一啲都唔夹，但係佢哋有一种呢连高级时装布料都做唔到嘅浪漫，就係佢哋可以记住大自然嘅味道。好多加拿大人都会鍾意夏天去露营，冬天去滑雪，喺负十几度雪山里面都会见到好多人揀用 Gore-Tex 物料嘅外套。呢一种防水防风同埋为咗速干而研发嘅特别物料，感觉上所有嘅味道好似佢嘅质地咁啊，轻飘飘不留痕迹。其实经历咗一整日嘅寒风咁样吹埋嚟啦，再加上你不停喺个雪地度跌低又企起身嘅过程，佢系可以将高山里边好干净、冻冰冰嘅嗰一种冷空气味道 trap 住咗喺入边。如果唔知乜嘢系冷空气嘅味道，今年嘅雪季咧可以滑完雪闻下你嗰一件风褛外套啦。而夏天、秋天 camping 嘅时候，好多人都会 pad 定一件 fleece， 惊佢夜晚冻想旁下身。喺夜晚围住个火喺度烧嘢食啊、倾偈嘅时候 ，campfire 里面嗰一啲烟已经静鸡鸡咁样咧攻陷咗你嗰件衫啦。画毛绒嗰一种毛神神嘅立体 3D 结构就好似一个香味录音机咁。当你过完一个好快乐嘅 weekend 翻到屋企啦，谂起听日又要翻工，打开个袋拎起呢一件褛嘅时候，就发现全屋都会散发住咧嗰一种好浓烈嘅木柴烟熏味。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好大阵除啊，想喳喳淋咧洗咗佢。但系对于好中意户外活动嘅人嚟讲咧，呢一阵除可能系无价嘅。每一次闻到个脑咧。

0: 咁话俾人听，你唔单止识欣赏时装，仲好识得享受生活。呢种自带故事同经历嘅 vibe， 绝对系最高级嘅隐形饰物。真系好珍惜嘅时装单品，唔应该咧净系挂喺个衣柜里边，而系应该陪住你周围去经历、一齐成长嘅好 partner。下次去户外运动啊，或者去旅行，不妨着住一件你中意嘅衫，等佢用味道去帮你记录下呢一段咁好嘅回忆。今集讲咗咁多唔同布料同埋气味嘅搭配，听朝出门口除咗睇下自己靓唔靓之外，仲要睇下自己件衫系咩质地，应该喷啲咩香水同埋喷喺边度。
1: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与民自及，他在两个朋友那里知道的。这两个朋友，一个是赵恒书，一个是杨士览。赵恒书是他的结拜兄弟，后者呢是他的外甥。这个结拜兄弟和外甥将不考试的方案话给与民自及听，大家约好3月15日一起执行。初初听到这个方案，与民自及就好兴奋，同时对他两个充满了感激。但是另转头想下，他又觉得这个方案有个好大的漏洞，就是忽视了杨广的威望。在与民自及看来，就算杨广几无道，但是都是会有人执行他的命令的。一旦杨广落命令追捕不考试的马骝，那这些马骝就逃无可逃，最后都是死路一条的。临走就死，走又死，那究竟有没有生路呢？与民自及慢慢说，有的，不过要改一下个方案，不可以不考试。啊，不考试咪就是死咯。与民自及再慢慢讲出最关键的一句。与民自及话，方案好简单啫，搞掂出题目嗰个人。冇错啊，搞掂出题目嗰个人，咁咪唔使考试咯，死路咪变成生路咯。与民自及嘅话，令到佢个结拜兄弟同埋外甥茅塞顿开，他们不知道这个其实是与民自及的经验之谈。在那一次差不多被人斩头之后，与民自及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刀要揸住在自己手里面才安全的，靠人家怜悯，刀随时是会斩下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将把刀揸在自己手入边，佢个结拜兄弟

0: 同外甥返去將宇文智及嘅建議傳達咗俾司馬德堪呢班人。大家一傾好，準備參與逃亡嘅馬騮有幾萬人咁多。如果喺逃亡嘅路上邊撞到洋港其他嘅部隊，勝負係冇乜把握嘅。但係如果用呢啲人直接去對付出題目嗰個洋港，勝負就揸喺自己手入邊。大家傾好之後，始終都覺得好似仲差啲嘢嘅，諗咗半日先諗起，原來仲差個領袖。咁邊個嚟做呢個領袖呢？經過結拜兄弟嘅建議，就揾宇文智及個大哥宇文化及嚟做呢，因為冇人比佢更合適嘅啦。而家被天降大任嘅宇文化及震騰騰，震咗半日，佢都仲係應承，因為擋唔住做領袖嘅誘惑。領袖就搞掂咗啦，中層嘅人亦都搞掂啦，剩低嘅就係發動下層啦。虎贲郎将司马德堪知道杨广的威信已经跌到落去冰点，只要在下层点一把火，就可以令到杨广在烈火入面得到永生。同历史上好多起义的兵变一样，这次兵变亦都是由一段大话开始的。
1: 第三節一期一會啊，咁頭先講到話讀書啦，咁甚至我講到話啊有啲 superstitious 嘅，要買到怪怪薯片咁啦。但係我係比較係實質派嘅，我始終覺得啊，而家開學啦，好多人覺得啊，放完暑假之後記憶力係有少少衰退啊，甚至可能我玩得太多唔想讀書嘅感覺嘅。咁啊，如果同你講話有個方法，其實一直以嚟我或者我自己啦，讀書嘅時候特別大學時候，原來用錯咗方法嘅。咁而家有醫生就更正，誒、哎、呢、這個方法。是不得的，咁呢个方法更加好，会想试下一种方法咧。
2: 虽然已经过咗呢个读大学嘅时段啦，但我觉得咧记忆力咧就唔系话单单帮你呢个学业上嘅，你净系出去买餸唔记得咗自己要买啲乜嘢咧，都系一个几头痛嘅嘢。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好想你快啲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加强我哋呢个记忆力啊。
1: 但呢个方法咧，其实喺而家日本系比较兴啲啦，甚至系西方其实一直咧系想沿用一下嘅。但呢个方法认真喺香港读书咧，就应该未必有机会用到。咁点解咧？香港比较所谓嘅填鸭式教育啦，就不断系塞一啲 information 俾你嘅。咁、所以不断佢重复睇、重复睇、重复背、重复背，咁你就可以记到晒成本书本嘢啦，系死记嘢。但系原来呢个方法真系读书真系要明白嘅话，其实唔 work 噶。咁有医生就话啦，你睇完一本书啦，可能睇一次你会开始记得啲嘢，第二次都觉得哇，原来好熟，以为自己识睇晒啦，点知考试，哎呀！
2: 乜
1: 都唔記得曬，咁點解咧？因为其实重复睇或者睇一篇文章睇第二次，其实系一种令你系感觉一种错觉系哦，我对呢篇嘢已经好熟啦。所以如果系同你讲话，第一次睇完之后，你唔应该再睇第二次，你应该冚埋佢，尝试去默翻你所记到嘅嘢。咁呢个方法，然之后咧再睇多次你所记到嘅嘢，同嗰本书本所记载嘅嘢有啲分别咧？呢种先至能够真正系刺激到你嘅记忆性嘅嘢。因为如果重复睇咧，呢种心理学上面叫做系流畅性错过 （illusion of fluency）。咁即系话资讯性嘅嘢睇到嚟咧系好容易啦，以为自己掌握到啦，但其实你记得唔代表你系能够记得翻嘅，即系 recognition 唔代表。recall 到嘅，咁你就咁睇，你以为啊我熟啦，但系一叫你默翻出嚟咧。就唔得噶啦。
2: 系啦，嗱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咧叫做咧呢个 active recall， 就系你特登去睇完一篇文之后咧，揾翻三个重点出嚟。头先嗱 ，Alex 哥哥讲完一扎嘢啦，三个重点系啲乜嘢咧？尝试去令到自己个脑咧揾翻入边头先有啲乜嘢嘢。而另外一个咧，亦都头先都有提到噶啦，就系咧唔好话不断去重复咁样睇住同一篇文，而系咧间歇性地咧先至再去温书。咩意思咧？例如我今日我睇完啦。咁我就收埋咗本书，我可能听日之后咧先至再睇，但系就可能咧已经系又再睇第二样嘢，或者唔好次次都由头到尾去睇啦。我哋煲剧都系噶嘛，所以头嗰几集系好熟噶，中间成日都唔记得发生咩事，之后就去咗结尾啦。所以我哋其实咧系唔好次次都要由头开翻个集嚟开始睇，我哋可以中间。

0: 抽段嚟睇，或者咧今次又睇翻尾，今次又睇翻后，又睇翻前咁样，系其实令到我哋嗰个记忆体咧系不断有少少系新嘅方法。呢、這、一个咧亦都叫做咧系间歇嘅重温法嚟嘅。
1: 咁所以日本呢个方法就可以俾各位嘅学生哥去复习下啦。咁、如果唔系，可以同爸爸妈妈去介绍呢一个方法俾仔女都得嘅。咁平时应该点样去温书啊？呢个去分享一下。咁首先咧，要先理解篇文章讲咩嘅。咁第一次睇资料咧，你系可以认真去读每一行字嘅。读完之后咧，你就应该要理解哦，点解佢要咁样讲咧？睇个特别系睇嗰啲 subheading 啊，即系唔好就咁样读，就咁样 for the sake of 读。佢应该系要睇 subheading， 点解呢个 topic 之后去伸延到呢个 subtopic？ 点解 topic relate to 其他 topic？ 咁样佢先至可以能够去合理化成篇文章噶。咁第二步咧，就系要合理完篇文章之后咧，自己再用自己嘅语言再讲翻多次，就话诶头先其实主要想讲啲咩咧？我唔系就咁话哦呢度呢度呢度呢度，我要话啊点解呢个 point 拎去头先个 point？呢、这个 point 甚至点样去 link to 之前嗰个 lecture 个 point 咧？呢样先可能头先你头先所讲嘅 active recalling 啊嘛。咁、第三啦，就系将呢个资讯咧摆落去啲旧知识度。即系头先讲到话呢，今次呢个 lecture 讲紧呢个 topic， 咁上次嘅 topic 可唔可以 relate to 咧？问下自己啊，点解会咁咧？咁究竟呢样嘢学识之后同以前所学嘅有乜分别咧？或者因为呢个方法点样去应用其他嘅科目度？咁啊，开始嘅脑部咧有个所谓嘅 network 嘅，你脑开始 develop 呢一种网。之后咧，对任何科目嘅掌控就会更加系会系个了如指掌嘅感觉啦。咁最后啦，就头先讲到 spacing， 之前学魔术时候咧，阿 Magic Harry 讲过啊，你学完之后隔一日。第二招再能够去记得到的话，代表你真系能够记得到个会天点样做。咁所以呢个一样嘅咋。如果呢段文章你可能话今次读完之后啊，我已经记得噶啦。第二招瞓醒咗之后，咦，仲记得嘅话，先至代表你真系记得篇文章系讲啲乜嘢。
0: 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我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先发觉到呢一个模式嘅方法啦。我如果可以早啲嘅话咧，我相信我嘅学业嘅旅程应该会行得舒服啲，因为始终香港嘅话就系一个填鸭式嘅教育啦，系死记。识嘅，你一路不断默书，默十次，默一百次，一路不断重复写呢个字，就系、是、好问题咧，就系我入唔到脑。原来咧有一啲人咧系要形象化一样嘢先至可以记得一样嘢。咩意思呢？就是、例如我当我要串Alex 呢个名 A L E X， 我不断讲一百次都好啦，其实我未必入到脑嘅。但如果我真系可以写出嚟嘅话，望住佢，或者可能分开今次就净系记个 A， 跟住下次记个 L E X， 跟住又点样 mix 翻埋一齐，甚至乎好似你头先都话啦，将呢一样嘢咧慢慢楞大啲，即系可能由 Alex 变咗 Alexandra， 可能由呢一个字又楞去第二个字，慢慢将自己嗰个词汇发大。但如果我哋讲紧唔系背生字啦，而系计一个 concept 嚟计咧，有一啲人咧，尤其是我咧，系一个要形象化嘅嘢，就可能系如果我系读经济咁样计嘅，我要 step by step 咁样写翻啲嘢出嚟。咁、我可能要一个 graph 嘅，我可能要画一幅画嘅，我可能咩咩嗰啲一只鸡有两只脚啊，有一个农场又唔知有啲猪啊，有好多嗰啲动物，最后有几多只脚啊嗰啲啦，我一定要画佢出嚟。我未必要画一只鸡，但我起码要画到有两只脚，呢边有。四只脚，我要望到一啲图画化咗嘅嘢，咁我就好容易去理解呢一件事啦。咁所以每一个人咧，其实你都要谂下你自己系一个边一类型嘅学习模式。嗱，其实我哋甚至乎去到做电台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话单单望住一篇稿一路睇住嘅，而系我哋会 highlight 咗一啲重点出嚟啦，而由一个重点再去延伸出嚟。其实我哋最紧要就系记住嗰个重点，之后咧将呢个重点再点样去楞落去另外一个 topic 嗰度呢一。亦都系我哋一路不断去学习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到我哋如果读书嘅话，其实我哋亦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就系、是、睇文嘅时候，你甚至乎可以第一次我真系全部睇晒，但系我写一个 summary 先，例如可能由十版纸，我写到得五版纸 summarize 咗呢一扎嘢讲乜，我第二次读嘅时候，我就净系睇呢五版纸，我又再 summarize 去三版纸，由三版纸 summarize 到去一版纸，最后就净系得翻啲 key point 喺度啦，咁你就真系会记住呢一个 chapter 其实我只是主要记住这几个 keyword， 我就已经知道了整件事了。
1: 我自己读大学时候这一方面比较困难，因为始终受惯香港那个填鸭式教育呢，很少真的教你怎样去读书的。即是你只是叫你背你背，不会真的读书的。那这个能够刺激到脑部那个结构呢，令到你记忆是更加犹新的。但讲到记忆犹新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资讯性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很多短片 ,AI 的短片，更加证明了是我哋嘅 attention span 系越嚟越低嘅，咁所以呢一个方法希望大家能够系学习下。但如果系

0: 话我哋 attention span 越嚟越低嘅话，点解咧？就好似话而家 TikTok view 啊，成日有种感觉系有种 brain wash 啊，即系中文叫脑负咧，就系令到我哋记忆系更加系唔受刺激，所以我哋更加难系记得中间发生啲嘢嘅。
1: 咁呢个咧，亦都其实好多甚至乎校方嗰边咧都觉得咧，而家我哋个人咧系越嚟越冇耐性啊，即系我哋连一个十秒嘅广告我哋都容忍唔到啦。我哋当年嘅话，可能睇剧集嘅话，中间都可能起码有成分几两分钟广告，你可以去厨房攞啲嘢食噶嘛。而家啲人系连嗰十秒都忍唔到佢啦。呢一个其实我哋嗰个耐性系越嚟越低嘅，但系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嘢咧？既然知道系咁，我哋其实可以读书嘅时候可能 set 翻一个 timer。咁就可能我今次淨係 focus 淨係读十分钟嘅，或者淨係十五分钟嘅，我就将全部嘅精神就係 focus 返呢一件事。呢一个呢亦都係另外一个方呢、這个记忆法呢，就係叫做番茄记忆法啦。就係呢每一次呢一个番茄，佢咪以前你如果喺屋企嗰度都可能见过一个 timer 呢，喺个厨房嗰度呢，我今次淨係 set 个 timer 淨係十分钟，或者可能淨係 set 十五分钟、我就係 focus 呢十分钟啫。我过咗呢十分钟之后个 timer 一响，咁我就唔读啦，我就休息。我再返返去嘅时候，我再睇下我自己记得返几多嘢，我再寫返我自己几多嘢，咁样慢慢慢慢呢去令到自己嗰个 memory 去 recall 返出嚟嘅。
0: 咁呢个似系头先你讲个 active recall 啦，同埋 spacing 嘅感觉啦。咁呢个方法大家真係可以沿用下试下，唔好淨係死读死记，真係刺激下脑部嘅记忆，咁先至可以更加系能够学以贯通嘅。特别而家我睇到资讯嘢呢，好似睇片啊、睇剧呢啲呢，完全系你淨係Doom scrolling 完全冇记忆性嘅，所以呢个方法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啦。呢、這个星期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希望下个星期我哋继续有啲新嘅可能话读书方法俾大家睇下啦。
1: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

0: 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色点解红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